0: 更是传承阿拉善千年骆驼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期待通过一件件的文创作品，向各地游客讲好阿拉善的驼乡故事，让更多的人读懂独特的骆驼文化。
1: 立足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本土品牌、驼印文创，精准挖掘骆驼文化与边塞风情，打造多元化、生活化的文创产品，挂饰、冰箱贴、国风笔筒等特色单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凭借鲜明特色广受游客好评。阿拉善左旗驼印分物及工艺品店负责人包梦杰。
2: 希望通过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意设计，把阿拉善特色文化资源转为文旅消费优势，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认识阿拉善，走进阿拉善。
1: 文创的推陈出新离不开人才支撑，在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查森珠宝设计与镶嵌名师带头工作室，学员们正潜心实操，工作室依托优质执教资源与系统化培养模式，培养出一众热爱行业、敢于创新的青年技术人才。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学生何一曼，
3: 在工作室的学习让我们不仅练就了扎实的珠宝设计与镶嵌功底，更体会到专注求精的匠人精神。如今我们深挖阿拉善本土特色，将本地宝玉石、民俗纹样与地域图腾融入创作之中，持续研发了适合日常佩戴、文旅纪念类的珠宝文创。
1: 立足产教融合育人理念，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依托阿拉善大漠奇石博物馆优质产业资源，为珠宝专业学子搭建了作品展示、市场运营于一体的立体化实战平台。这条作品展出、市场化售卖、意见反馈、闭环育人链条，让学生的实训作品走出实训室，直面消费市场。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学生庞玉杰，
4: 能亲手设计出被大众认可、传播文化内涵的作品，我们明白设计不只是雕琢，而是用各类文创饰品讲好阿拉善的故事。
1: 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碰撞，阿拉善文创产业正焕发出强劲生机，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创产品正成为阿拉善走向广阔舞台的文化名片。阿拉善盟文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5: 推动文创产品和景区、酒店、交通等业态的深度融合，形成文创家的消费矩阵，让每一件文创产品成为激活市场、振兴消费的活力因子，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6: 我走了，拜拜。
7: 几天前在赤峰宫格尔草原，一场意外邂逅让西安游客和一只草原小羊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西安游客李云云自驾到内蒙古宫格尔草原游玩，闲暇时偶遇了一只格外温顺的小羊，这只小羊不怕生人，主动靠近他，安安静静陪着他互动玩耍。短暂相伴玩耍，离别时小羊追车三里，呜咽不舍。李云云特意改行程折返草原，之后李云云主动找到小羊的主人，诚恳沟通后顺利买下了这只小羊，跨越千里把它从内蒙古草原带回了西安的新家。如今这只小羊已经在西安安了家。西安游客李云云，
8: 把小羊带回西安不是一时冲动啊，因为毕竟这也是一条生命嘛，对不对啊？也不是纪念品，既然我决定了，肯定是会对它负责任的。
7: 因为这只小羊，西安姑娘李云云在内蒙古有了新的牵挂。回到西安后，她主动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插杆苏木牧民布赫特穆尔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牧民报平安。
9: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8: 挺好的，大哥。
9: 哎，
8: 你看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9: 挺好挺好。
8: 看小羊的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9: 挺好挺好。
8: 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9: 哎，
8: 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9: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欢迎你们。
8: 明年一去。
7: 小羊主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插杆苏木杜西叶图嘎查牧民布赫特穆尔，
9: 我放牧20多年，头一回碰到小羊对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他在西安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小妹子说了，夏天想草原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羊找

0: 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心爱的亲人，非常高兴。
1: 远道而来的游客紧追不舍的小羊在草原上双向奔赴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破防。有热心网友将这个温情故事改编成无人机灯光秀，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在天空中徐徐呈现，温柔治愈，直击人心。无人机光影秀主创胡克飞：
2: 我们了解到这个西安女孩跟克奇的小羊的故事，这个美丽的那些事情也让我们感动了。那么我们还在连夜做了创作。那么想把这个故事啊，美好啊，把它串联起来，通过无人机科技的手段呢，把它演绎出来，那通过网络来传播出去。
1: 河北游客侯云翔：
3: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今晚偶尔在公主湖看到了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搬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也真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4: 盛夏时节，素有塞外明珠美誉的凉城县岱海湖，碧波万顷，风光旖旎。湖畔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湖面水鸟翩飞，琴鸣阵阵，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芦苇丛中，多处鸟巢内的鸟蛋静静等待孵化，不少刚破壳的白骨顶鸡雏鸟已陆续下水嬉戏，练习游弋。更令人欣喜的是，两对东方白鹳在此成功繁育，顺利孵化出五只幼鹳。这也是凉城县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岱海湖筑巢安家，繁育后代。凉城县岱海镇村民胡登宇：
5: 通过治理以后，这个水质变好以后啊，和往年相比，鸟类比往年多得多。
4: 作为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区域气候、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生态作用。近年来，凉城县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提质改善岱海及周边全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吸引了大宝、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珍稀鸟类频频现身栖息。目前，岱海自然保护区鸟类种类已从以往的68种增至111种。优良的生态栖息环境，让岱海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家园。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科研宣教室主任陈宇：
6: 此区之后，日常检测强化各项保护措施，让岱海自然保护区成为更多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
7: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双口期，这两天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新木里图村启动一地三收小麦收割与大豆播种协同作业，3143亩农田同步推进麦茬收割、土地规整、大豆播种一体化作业，以机械化、精准化农事作业为秋季三收高产奠定基础。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新木里图村党支部书记谢恩婷：
8: 收完小麦，咱们马上把这个黄豆播以后不用浇了，直接保上，对以后的增产增收啊都很有很大的好处。
7: 今年新木里图村首次尝试8行小麦加2行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玉米采用密植高产技术，目标是建成多良田。小麦收割后，空出的田垄栽种大豆，相当于在同一块地里多赚一季的收入。谢恩婷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8: 苞米产量是1800到2200斤，小麦每亩地能600到800斤，黄豆能产到200斤以上，收益保守说吧，一亩地净赚能200-300块钱。今年的国家的政策也非常好，小麦有轮作补贴，苞米有蛋产提升的补贴，大豆还有大豆的补贴，咱们种地的信心更足了，收成更有保障了。
7: 走进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中交友 G19 工业野山椒种植基地，一笼笼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户张东河正在查看辣椒长势，为后续辣椒生长做好充足准备。张东河：
9: 今年我种了G19的品种100亩，跟那个中交集团签的订单，公司是保回收，每斤是2.3块，我们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品种。
7: 据了解， 中交有G19工业野山椒，有。

0: 高辣度、高色价、高产量、高烘干比、高油脂等优势，是提取辣椒素、辣红素等产品的优质原料，可广泛应用于工业提取、美妆加工、医药保健等多领域。新品种的落地将有效推动开鲁红辣椒产业品种更新、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链条延伸拓展。通辽市开鲁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赵瑞凡：
1: 在引进高辣辣椒品种的同时，我们还引进香度香味浓的高香度品种，同时我们又引进内用于腌制用的和剁椒用的品种，实现我县辣椒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通辽市打破以往市级仅推介单一玉米品种的局限，示范品类延伸覆盖玉米、大豆、水稻、向日葵、荞麦、谷子、高粱七类主次农作物，同时组建专项技术指导小组，聚焦作物关键生育阶段开展田间指导，精准规范田间栽培管理，及时破解生产管控难题，充分挖掘新品种产量潜力与优良种性优势，持续夯实种业振兴基础，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在乌兰浩特火车站，不少乘客正准备乘坐新增开的 K4156 次临时列车前往哈尔滨市。该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营模式，为新安盟、哈尔滨两地群众探亲出游、研学实践、商务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旅客刘天意：
3: 因为之前都是到长春倒车，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睡一宿就到了，就会很方便我们这些在哈尔滨能将这一边就是务工的或者上学的人员们这个往返的。
2: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新安盟推出多项铁路出行便民新举措，除新增往返哈尔滨西的 K4155、K4156 次临客外，还将青岛北开来的 K956 次列车、长春开来的 C517 次列车延长至乌兰浩特站中道，进一步打通山东、长春与新安盟的客运通道，同时开行呼和浩特至阿尔山暑期旅游专列，每周二、周六从呼和浩特市出发，沿途赏草原林海，直达清凉阿尔山避暑。旅客周威：
4: 这趟火车原来只到白城，然后现在呢可以直达乌兰浩特，就感觉特别方便。
2: 乌兰浩特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吴静：
5: 合理调配人员，加强现场客运组织，保障各趟临客安全准点接发，重点针对研学团体、老年人、带小孩旅客等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咨询等全程暖心服务，通过公示、新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旅客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方便旅客合理规划出行。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是临沂县的一个苹果示范园，它的主人叫王万宝。看到里面的苹果长势很好，王万宝乐得合不拢嘴。
5: 哦，这个苹果你看有多大，你看有多大，这就起码是一百公分以上的。这大串起码是这一筐30斤，30斤一斤3块钱呀，这串就100块钱。哎呀，非常好非常好。
4: 这几天苹果价格不错，为了把树上的苹果卖出去，王万宝请来了10几位村民帮他采摘。

0: 别漂亮，特别美。
1: 因为管理到位，王万宝的苹果的含糖量普遍都能达到17左右。看着采下来的苹果，王万宝乐开了花。
2: 我们瘦了，我们应该看看今年的苹果有多好。我们临沂的苹果又好吃又好看，含糖量又高。你看生产的苹果，个大色艳，汁多脆甜，并带芳香味，你吃了它就离不了了。
0: 看我们这个冰糖心，放多分。
2: 小年我都是
0: 甜不甜？真甜。
1: 在这里摘苹果，王万宝让村民们渴了饿了就吃点苹果垫吧一下，村民们效率提高了，王万宝也开心。为了把丰收的时刻记录下来发短视频，王万宝跟村民们玩起了小游戏。
2: 一边去
3: 多着吃着小着
1: 村民们一边喊口号一边干活，爽朗的笑声响彻了整个果园。这一天，王万宝打算摘50000斤苹果。在这些苹果中，有的苹果吃上去不仅有苹果的芳香，还有奶油的味道，有的苹果只是加了一些图案，一个就可以卖到15元左右。但在2年前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农户们卖出去的苹果一斤还不到1元钱。
4: 现在苹果当时那个苹果价格就是一天它不如一天，那个当时到最后的时候卖到几毛钱一斤，当时到苹果开始掉价的时候，果农肯定都急，意味着一年的收成嘛，
5: 心里边很难受，想也苦，不赚钱反而要赔钱。
1: 可现在临沂县的苹果树却成了当地农户的摇钱树，挣到钱的农户扩大了苹果的种植面积，整个临沂县的苹果种植面积大约70万亩，当地人是如何做大苹果产业，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呢？山西省临沂县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大沂山就在境内，其土壤适合种植各种水果。王万宝就出生在大沂山附近一个叫卓义村的村庄。从1981年开始，王万宝先后担任过卓义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并培训发动村民种植红富士苹果。
2: 生产出的苹果个大色艳，汁多脆甜，并带芳香味，大家把这句话记住。
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苹果逐渐成了临沂县的农业支柱产业。但是2014年却发生了一件让王万宝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种植户找他诉苦，
6: 买地方买院子买房子对都是苹果，
5: 那个苹果产的特别多，我一年能产个20-30万斤苹果，最后自家磨一斤只卖1块来钱，因为整个市场批完就卖不了这。
1: 原来那年由于南方的水果出现大丰收，临沂县的苹果也是个丰收年，导致临沂县的苹果价格跌到了1元钱，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发愁的种植户们都去找王万宝帮忙。
7: 那有他了能给我们能销售快一点嘛，给大家就是多卖个钱嘛。
8: 自己卖的时候卖不出去嘛，早早就能卖出去。
1: 那时候王万宝自家种了几万斤苹果，同时也代销种植户的苹果。为了把苹果卖出去，王万宝抱了2箱苹果开始外出跑市场。
9: 我说你不要发愁啊，这我们出去以后我给家新造那个啊，来回来了以后先给咱们群的卖完，再帮助别的村啊，这个销售啊，就是这样。最后跑到海口三江，
1: 经过跑市场，王万宝吸引来了一些客户，没想到其中有一位客户却让王万宝一家陷入了两难境地，妻子王玉焕也因此病了一个多月。2014年年底，有一位姓张的客商通过王万宝的介绍，从农户手里拉了4-5车苹果发往广东，没想到路上堵了一个多星期，
9: 南方那个路断了，一下子让捂了几天，好多天， 装那个苹果酒，坏了就赔了。你像那个红胡子一车都要，好几万块钱。
1: 那位客商一下子赔进去了十几万元，当时种植户的货款都没有结清，面对十几万的债务，那位姓张的客户愁得不得了。
9: 他和他老婆他都到我们家里回来以后啊，他整天他不说话，他那个思想就好像是压力承受不了那种心情。
1: 王万宝担心那位客商一家承受不了压力而出事儿，就回家跟妻子王玉焕商量，想帮那位客商偿还货款。这个想法遭到了妻子的拒绝。
10: 不同意，那个时候钱难赚啊，我自己赚的钱还要跟我大儿子说媳妇，娶媳妇嘛，啊，家里面也可，那钱赚钱可不容易了，那十多万块钱那容易吗？
9: 啊，支持他以后，他这个生意做妥了以后，也能为社会做贡献。你想，用我们临沂县这个苹果啦，什么都多，是吧？他就忘不了啊，这还有个老王大哥。啊，所以说我就要帮他一下。
1: 在给妻子做了几天思想工作以后，妻子终于答应了。他们凑了十几万元借给对方，但对王万宝的妻子来说，十几万元毕竟不是小数目，他感觉压力太大了，因此病了一个多月。
10: 其实我们不是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钱，所以老王说咱们悄悄地再干上两三年，把这些钱都抹平，所以就是我们就这样干的，不是说我们家就有这么十多万块钱，是吧？
1: 除了借钱给客户还债，王万宝还把那位客户的孩子的学费也给了。他们帮助客户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第二年，他们的家里来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客人，
11: 奔着他这个人品来的。啊，他这件事传开以后哈，人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好，你知道吧？
12: 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嘛，就自己还把他那个小孩的那个学费给他缴了，我就感觉就整体这个事件过后，我就非常的震撼，我感觉他两夫妻做事情特别踏实。后面呢，就到这后面，我们逐步的、慢慢的合作，到深度的合作。
1: 很多慕名而来的客商纷纷找王万宝合作，通过王万宝采购临沂的苹果。王万宝一下子成了当地最大的苹果经纪人之一，一年通过他卖出去的苹果超过500万斤。
11: 人最多的时候哈，东北的也好哈，就是一个市场的人都在这，还有山东有一个市场的人都在这，每天发货都怎么发呀？都是排号来。
9: 从这个几家，咱们最后就发展到300-400家，一天我发过12车。又在外边说，又在冷库里面装。
1: 2015年，王万宝开始接外国客商的订单。之后，王万宝都是用人工分拣苹果，不仅费时费力，在质量上也很难保证。于是，王万宝贷款530万元，买了一套进口的苹果分拣设备。新设备能在分拣的过程中对每个苹果拍40张照片进行分析，从而检测出苹果的红度、含糖量、霉心病以及残次果等。
9: 霉心病了，你看果面不净了，又砸上碰上，你看现在这个矿又一点碰上，它们就打到这个残次果里面。
13: 啊，
9: 你看这个苹果，都非常好，就是这里有一点瑕疵，他们就检测出来了。
1: 有了他以后，王万宝接下了不少国外的大单子。2017年，王万宝帮助周围农户销出去了1000万斤苹果，
14: 全部收购了，直接下手就收购了。
13: 这么好卖吗？
14: 我不愁卖嘛，他现在订购，他直接就是明年要切够多少，他都订购了。
1: 不久，王万宝又有了一个想法，听说山东有人把一些祝福的字印在苹果上，这样价格能卖得高一些。王万宝一下子有了想法。山西运城是关羽故里，王万宝首先想到了把关羽的图案印在苹果上。这图案是怎么长在苹果上面的呢？原来苹果在生长的过程中都是套袋避光的，这样长出来的苹果是青色的，脱去套袋后 再把带有图案的胶带贴在苹果上。半个月后，没贴胶带的部位经过阳光的照射变成了红色，而贴胶带的部位依然是青色的，看起来图案就好像长在了苹果上。
9: 图案在这上边一贴，一贴这个一见阳光，这个苹果它就成红的了。一见阳光它就成红的啊，就成这种的啊。你看你看这个就全红啊，一红了以后，这咱们贴的这个图案就显示出来。
1: 除了关羽系列，王万宝又推出了《红楼梦》系列。王万宝把这样的苹果统称为文艺苹果，一盒12个，售价188元，大概和15元一个。王万宝把这个方法交给种植户，种植户种出来以后由他统一销售。文艺苹果很受经销商的欢迎，
12: 人群比较，消费者比较固定，每一年我到那个点的时候，那我就客户他就会慕名而来，就是说哎，什么时候我要提前订啊，我要比如说我要送礼也好，或者是我在那个吉祥日上我在放在家里面，就是说我作为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展示也可以，就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嘛。
1: 在王万宝等人的带动下，临沂县的苹果种类从最开始的红富士发展到文艺苹果、瑞雪、瑞香红和奶油苹果等。
13: 哇，这个甜度很高，
6: 甜度相当高，
13: 有点奶香味儿，
6: 对，有点奶香味。
1: 为提高大伙儿的种植技术，王万宝还经常在合作社内部举办这样的苹果争霸赛。王万宝原来在县剧团待过，吹笛子是他的强项。这一次的争霸赛就在笛声中开始了。
15: 为什么要吹一段笛子呢？就是让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这里，是吧？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苹果争霸赛。
1: 这天到场的有8位种植户。所谓争霸赛，主要评比的是苹果的颜色、果形、口感和含糖量。
16: 它的个大，你看它的个大以后，它这个红度也达不到，不能说这个红度啊，这个完全更到不了了，知道吗？首先它这个苹果管理，它一直在种，它没有管理最终那个。

0: 的车间里转悠。
1: 哎，弄了一筐，弄了一筐一筐，不该弄摸下。啊，坏，摸下我，哎，到了。我们这都是计件工，旺季的时候，工人每个月工资基本上都在10000多块钱。
0: 赵学生是这家水果电商公司的负责人。2023年，公司销售额2.6亿元。谁也想不到，6年前他还跟合伙人在外地发传单。这几年，赵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赵学生原来是一名苹果经销商，经常走南闯北销售临沂县的苹果。2018年，看到电子商务的商机以后，当时52岁的赵学生决定在家乡开一家卖苹果的电商公司。
1: 其实对这个电商当时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前边有多大的风险，当时也不知道，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就开始做。
0: 赵学生投了70-80万元，购买了一些电脑设备，可那时候赵学生连电脑都不大懂，他决定找几个懂电脑的。当时赵学生的外甥赵潇大学毕业后在太原市做物流快递，赵学生就把外甥和外甥媳妇都请回来跟着他一起干。赵学生信心满满，但很快他就体会到了创业的辛酸。刚开始的时候，赵学生的网店没几单生意，赵学生一着急就想沿用以前的老办法出去发传单宣传自己的网店。
1: 就是我们太不专业，也不懂电脑，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是走那个弯路，就是我们发传单，以为这样发着就和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0: 赵学生和合伙人一起第一站到上海的商场里发传单，结果根本不是赵学生所想的那样，不仅受尽了白眼儿，效果也微乎其微。
2: 还有人就是发了传单看都不看，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边，那个都是钱，我们就从那里边捡出来。
0: 一想起当年的辛酸，吉小女还是忍不住掉泪，
2: 心里很难受啊，因为每一张还几分钱，我们就从那个他扔进去，我们再拿出来，再去是发下一家嘛。
0: 那种出去发传单的做法不仅没有给赵学生带来多少生意，反而增加了差旅费等成本，最开始投入的70-80万元很快就见了底。赵学生跟合伙人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1: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如果咱们不干了，就剩这么几台电脑，啥也没有了，亏的是一塌糊涂吧。
0: 考虑再三，赵学生决定干下去，但是他必须得换一种打法。
1: 只有人才做到以后，咱这个电商才有往前走的出路。你没有一定的人才，没有一定的团队，这个电商是干不下去。
0: 在赵学生的苹果园里，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帐篷，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非常热闹。这里是干什么的呢？
3: 它都是纯甜的，没有一点是磕伤的，没有一点是碰伤的，有坏的、烂的、磕伤的、碰伤的，联系老弟，有一颗赔一颗。
0: 这是正在果园里做带货直播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赵学生跟专业的直播团队合作，这些直播团队大多是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有不少都是本地人，他们对本地的水果很有感情。
4: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家的故乡情怀，这种感觉吧。提到山西就是煤炭、陈醋，然后呢就不知道其实山西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因为这边是黄土高原这边嘛，然后呢昼夜温差很大的，然后呢种植的水果瓜果梨桃也是挺多的，口感也是都挺不错的。
0: 他们采用在果园里搞直播的办法，每天从早播到晚。经过2年的坚持，2020年，赵学生的销售额从200万元猛增到了1.8亿元。尝到了甜头的赵学生，接下来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想法能让赵学生在3年后实现了2.6亿元的年销售额？临沂县的苹果有个断档期，每年从4月到6月，临沂县基本就没有苹果了。赵学生想到了一个办法，除了卖临沂县的苹果， 还可以卖全国。

0: 和其他地方的水果。于是赵学生增加了阿克苏苹果、香梨、柿子、猕猴桃和葡萄等产品，丰富的品种带来了海量的订单。
1: 放三斤来啊，三斤来没有放够，先放三斤。哎，美丽，香的直接吃着用，直接吃着用，现在三斤香的在哪？
0: 2023年，赵学生实现了2.6亿元的年销售额，带旺了临沂县的水果电商产业。从2024年4月开始，王万宝也看上了电商这条赛道。不过，跟别人不同的是，王万宝网上带货的方式很特别。这一天，王万宝夫妻俩准备举办一场模特表演，以推销苹果。这些人都是苹果种植户，让他们来当模特，用王万宝的话说，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种苹果大家没问题，可是当模特就不在行了。王万宝夫妻俩曾经在县剧团待过，他们自告奋勇给农户当起了模特老师。
1: 我们家苹果丰收了啊，在青岛呢，快高兴一点，大家跳起来。
2: 做到这以后，停步3秒钟，站死，行不行？
3: 行。
2: 行就开始。
0: 经过简单培训后，大家很快就上了道。王万宝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特别的方式吸引了不少网络流量。夫妻俩还跟专业的直播团队合作，并经常参与直播带货。2024年，王万宝销售额接近2亿元，带动苹果种植户超过了2000户。在王万宝和赵学生等人的带动下，临沂县的苹果种植面积达到了70万亩，年产量超过了20亿公斤。大沂山下红的不仅是苹果，临沂县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越过越红火。
4: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5: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6: 你咋？你到底想咋？
7: 咋的了？
4: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8: 在青岛市黄岛区的小珠山风景区，坐落着一个名叫毛家山的小村落。在这里，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让农家小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精致的小店里弥漫着浓郁咖啡的醇香，街边的工作室匠人用双手赋予皮革新的生命，温馨舒适的民宿为旅人们提供栖息的港湾。然而，在这众多农家小院中，有一个堪称奇葩的存在——撸猪小院。
9: 撸猪？啥撸猪？
10: 什么馆？
11: 撸猪馆？
10: 不知道。
11: 养小猪的。
9: 养小猪的。
11: 啊。
9: 没听说这还哪有啊？
8: 当地村民对于撸猪小院这个新鲜事物并不了解，养猪这件事在村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9: 老早用，这自然没人用，
7: 我爸妈养过。
8: 大家对于养猪这件事还停留在改善伙食的观念中。
1: 以前养不是十足有那些猪
10: 哦，养过，
11: 那就是那样了。这里有什么猪出来卖吗？你还没吃猪肉？
8: 从大家的反应来看，年轻人来到村里养猪，这也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2: 我�叫郭鑫，1997年，26岁。
13: 摆过地摊，出过美甲，然后卖过饰品。
12: 2023年初，偶然来到毛家山，觉得这边有山有水有院子，于是决定在这边打造了自己的撸猪小院。
14: 戴手套，上班上班。
8: 每天清晨，妆容精致的猪官老板为了保证撸猪小院准时开门营业，美好一天都必须从铲屎开始。
1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走走走，又见面了。哎，
13: 早上你就打仗，
14: 后面的猪都出来都出来。哎呀，拉了，
13: 让一让让一让，同志们，
14: 昨天吃多少啊，今天拉这么多啊，接住。行，给你让道，快来。
13: 我性格比较急，慢哈哈的，那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收拾了。
14: 新鲜出炉的大珍珠，你要这么多，哎呀，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3: 猪圈里的猪你也不用管它，就是自己吃，自己喝，然后上厕所就自己上。
14: 可以了吧？差不多了吧？
8: 这边猪队友的铲屎官还没有忙完，外面就已经有顾客等待入场了。
13: 你好，然后咱几位进。
8: 猪官老板开启加速模式，保证撸猪小院准时开门营业。
13: 尿差不多了，还行，今天很给我面子了，最起码拉完没踩。嗯，然后小猪可以摸可以喂，但是不能抓不能抱哈。
8: 一大早来的游客马上会欣赏到小郭亲自导演的开餐大戏。
13: 吃饭吃饭，别踩我脚啊，去，
14: 来，这还有呢，吃。哎，还得来点给人那个剪的落下吧，一早起来就跟打仗一样，
13: 来一趟以后基本就湿透了，一会儿再吹干，一个步骤都不能少，我想偷懒都不行。20来口猪等着我。
8: 作为一名合格的猪官，小郭姑娘对于每一位猪队友都了如指掌，还特意给他们起了名字。
13: 现在介绍一下，这都是我的猪队友们。严老，猪小粉。为什么叫小粉呢？因为我们长得粉是吧。这一只老头头上有皱纹，这只来吧，战神哥，我的墙都是被他磕坏的。
8: 每一位猪队友的故事是这些有趣名字的来源。
13: 这只叫吹风筒，嘴很长，就比较符合吹风筒这个形象。旁边就是小瘦子，因为他小的时候很小。土豆很圆，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身子。
8: 开场大餐结束，现在撸猪小院的重头戏撸猪马上上演。
13: 撸猪小院这个名一听，大家都觉得是吃猪肉的地儿。那反正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那你就这样想。
1: 妈妈，猪来了，我害怕。
13: 没事的，不怕，小猪很喜欢你。
8: 当游客们踏入这个特别的小院，面对一群活蹦乱跳的小猪，惊慌失措是难免的。在常人眼中都见过猪跑，吃过猪肉，在撸猪小院，小郭姑娘有办法让猪队友服服帖帖的被撸。
13: 撸嘛，大 家都对这个词儿就很感兴趣。撸猪，那你过来我就教你怎么撸撸它。你看

0: 个道具，说你可以挠挠痒痒，猪很喜欢你挠痒痒的，它就会毫无防备的躺下让你挠它。因为猫狗很常见，猪的话接触的少，所以有些小朋友或者有一些家长进来的话，他对这个猪的习性不了解。你看它躺下了，它喜欢你挠痒痒，你摸摸它吧，是不是也喜欢小猪了？小朋友看到它躺下了，哎，亮出肚皮了，觉得就放心了，我可以摸你了。然后一摸都发现，哇，这么扎，这是啊，原来猪毛这么硬。
1: 那你们跟它握握手吧，握握手。
2: 哎，好硬啊！
1: 你们见到活的猪蹄了吧？你摸摸排骨，看一根一根的，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吃的排骨。这里应该就是五花肉。我摸它肚子。是吧，它很软。
3: 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看了这个之后说什么也要来就体验一下。对对，比较有特色，可能这猪也长不大，是不是？嗯，
4: 撸猪小院的猪队友都是小郭精心挑选的小香猪，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猪小粉的体重已经接近了300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猪小粉是郭新养的第一只小香猪，之前一直养在自己的美甲店里。
0: 刚来的时候它就这么大，能想到吗？
1: 超级可爱的一个粉粉的小香猪。
4: 让郭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买的这第一只小香猪竟然上当了。
0: 网上说的可好了，最大长20斤，小香猪一岁才这么点儿，它一年啊那么大了已经。
4: 随着猪小粉体重的直线飙升，郭鑫和这位猪队友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0: 他是第一只能听懂我叫他的猪，我叫他小粉儿，就不管他在干嘛，就是吃饭啊睡觉啊，我说小粉儿，现在已经达到了280斤了。我不想说因为它长大了而放弃它，我的那个美甲店的环境肯定还是不合适的，他们还是喜欢跑一跑呀，晒晒太阳，所以才会选择村里，来到村里给他们弄了一个院子专门养猪。
4: 为了喜爱的猪队友，郭鑫下决心来到农村养猪。他又是怎样把一个农家小院打造成撸猪小院的呢？
0: 刚开始就是农村大土房，比土房还土的土房，就是房顶都需要重新那个铺啊，然后墙体啊重新立那个房梁立柱啊，这些
4: 改造撸猪小院是一个大工程。一直从事装修行业的父亲带着全家人打造了小院的一砖一瓦。
0: 我父亲就是不善言辞吧，就是他不太会跟我表达情感，但是不管说他嘴上支持与不支持，但是他都会去满足我这样子的。
4: 一家人亲自动手，不但省下了真金白银，更是保证了撸猪小院精致的风格。
0: 我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小院最大的贡献就是你哈，你和我妈妈一起在给我维持。他说哎呀我干啥了，我啥没干，我没贡献。关电闸，关电闸。
4: 雨天，小院里少了往日的热闹，屋里的空调也出现了问题。
0: OK, 得稍微关一会儿哈，因为那个他们在外边修空调，得稍微断电一会儿。抽油烟机竟然掉下来了，太搞笑了，不是空调坏了，就是抽油烟机掉了。每天都在维修，这是水。我得喝一口，天天这续命水。就是不管下不下雨天都是要过来看小猪的，就是他们是固定的，每天都要过来给他们喂饭呀，然后打扫啊，这样子跟正常天气比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有些人还是不愿意下雨天出来的。小猪很开心，小猪它是会那个很开心下雨天的。我就是想到什么事儿就想尽快的去完成它，看 看一看成果是什么样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会立马换。
5: 这样就好啦，明天见。
4: 为了让撸猪小院早日走上正轨，郭鑫的小伙伴纷纷加入进来，猪队友的队伍日益壮大。
0: 我们一个很好的小伙伴是干化妆的，一个那么美的行业，每天来铲猪食，
6: 就转行了。那跟你以前那个化妆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0: 给那个谁喂饭吧，
5: 大儿子。哎，快快怼他一下。
7: 是我们那个王教练，国家二级运动员，就是原来是跆拳道教练。
0: 有点可惜，那没办法，那现在先养猪是不是？
8: 大概得有10分钟吧。
0: 很快就冲完了。因为一个人精力有限，能力有限，你做不到很多事情分身，对吧？所以我必须需要我的好帮手。
4: 郭鑫觉得撸猪小院的猪队友们不能总宅在家里，必须主动出击，为撸猪小院代言。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撸猪小院，终于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猪妈妈剪子的宝宝们满月了。
0: 剪子生小宝宝，妈妈说她就是来报恩的。
5: 等一下，
0: 这个小猪就是被我的顾客捡到了，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海边捡到一头猪，啊，我一愣，我觉得他是在搞笑，你知道吧？然后他说我能给你送去吗？我说行，
5: 过来让摸摸。
0: 送过来我一看，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他呼吸困难，呼不上气，不治疗的话他就憋死了。当时第一的想法就是让他活下去，
5: 喝药药。
0: 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症状，是吧？我也很棘手，半年多左右他才会好了一些。
4: 在郭鑫的悉心照料下，剪子不但恢复了健康，还成为了撸猪小院的第一位猪妈妈。
0: 有症状了，开始有频率了，他不让爸爸碰他，爸爸就说不行，他不让我进去，我进去咬我。
4: 猪妈妈的突然临盆让第一次接生的郭鑫措手不及。
0: 他一直等到了我到家，我进屋的那一刻他就躺下了，他看到我，他的眼神都变了。我就摸肚子，摸帮他抚摸，帮他助产一下。
4: 在接生整个过程中，郭鑫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
0: 第一只可以，但是你最后一只的话你就相隔时间很长了。我真是不确定他肚子里怀了几个，就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担心。
5: 还给你，
0: 特别震惊，我生了10只，而且每只都很健康。
5: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只能喂奶。
0: 行，其实猪妈妈也不容易，你看他这被小猪咬的。
5: 走走走，我们串门去。来，别害怕，别怕的，试试。哎呦呦，吓一跳。没事的，没事没事。啊，呦。
4: 哎呀！撸猪小院要为猪宝宝们办一场满月酒，这可成了毛家山村的一个大新闻。
0: 啊，生了，生10个！
5: 也厉害了吧？呀，抱一下，兜住它，就像抱小孩一样。
0: 明天来吧，
5: 生了满月酒。
0: 真是老板娘，
5: 明天去我们家喝满月酒吧。
9: 微信，
10: 行，好嘞，
5: 好，
9: 走了。
5: 我爹，你是第一个给猪办满月酒的啊，是吧？那
0: 隆重点，
9: 洋气的不得了。
0: 没办法，有条件，
9: 我们毛家山村养猪大户啊，
0: 必须满月酒得办起来，明天去。
4: 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郭鑫最希望一个人能到撸猪小院，喝上猪宝宝们的满月酒。
11: 好吃的。
0: 就是能躲则躲，就是让你知道我这个人，但是你见不到我。
10: 今天小猪崽都出来了，简的都给他们带出来一起玩了，
11: 十个小猪都可胖乎了。
0: 就是他想来就来，不想来的话那没办法，但是我已经很隆重的邀请过他了，看他心情吧。
10: 菜啦，来吧，欢迎咱主角吧。
12: 好可爱啊，瞧不起你了，这
13: 小哎呀，这个小的太可爱了。哇，
10: 感谢爸爸的独家赞助。哇，
14: 太棒了，
10: 真的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一起。
14: 那确实是，
10: 对对对，
14: 每次聚会叔叔阿姨早
10: 就默默的付出，要不然就送了菜，就你们玩吧，你们玩开心就好，然后就撤场了。这样，对，我爸就特别低调一个人，从来不想说自己多么的伟大，但是他的付出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15: 过程就不用说了，咱们就是
16: 你那两下子感动的，
15: 现在
16: 到
15: 这个程度享受幸福就行。
4: 卤猪小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让进村创业的年轻人们也都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17: 干这个事儿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身边的朋友
18: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说您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问题的时候，能够提供相关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关注，帮助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行之有效地去推进一些急难筹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齐聚起来，并且呢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问候我都已经看到了，统一的来问候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每一位朋友都需要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那么如果说喜欢认可我们这档节目，也欢迎你广泛大量的来转发直播间，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去为更多的普通群众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看到快手直播间有老朋友说了，粉丝团灯牌打了，直播间也分享了，给这样的朋友点个赞，谢谢您的真心支持。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就是咨询一个土地确权的事儿。
0: 您说吧，啥事儿？
1: 就是我父母，就是这个确权证就有我父母的名字，完了他俩都去世了。
0: 嗯。
1: 然后我的户口从那个，就是出生地，完了现在我户口就是转到袁木山的了。
0: 嗯。
1: 大队要收回这个土地。
0: 嗯。你确权本上只有你父母的名字，也就意味着当时就你父母承包到土地了，是吧？
1: 对，我哥他们也有土地。
0: 你哥他们的土地是另外一个确权本吧？不在这个本上吗？
1: 不是，都是这个确权本啊，就是没有我哥三个的名字，我家就是五口人，完了我三个的户口都转到杨木山了。
0: 你们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
1: 是九八年。
0: 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承包到土地了吗？
1: 有，就是没名，就是没有往三个的名，这个确权证。
0: 你九几年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前后，你就把户口迁走了，你还能承包到土地？承包到土地了，本上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还能让？
1: 就是这个，不是，就是这个，我看我在大队写那个，就是那个二次承包把我名落下来，有那个证明，完了村里的就是前任和后任的队长都签名了。
0: 这什么时候
1: 就是签的呀？不就说把你落下来，完了你批这个拿到大队的就行了。完了正好我交上俩月去，这他们换届说地书记说不行。
0: 当地的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还有吗？
1: 台账应该有吧，我不知道啊。
0: 哦，那你需要去核实一下了。正常来讲呢，按照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上确认权属的名字来看，只有你爸和你妈的，然后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这在政策上叫做整户消亡，就是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的这个人员整户消亡了。整户消亡的情形下，土地是要被收回的。
1: 哦，这个应该是，就是当时把名给落下了，当时就是二次承包的时候，那家伙信息也不怎么发达嘛，也没收到信息，啥的。
0: 收到啥信息啊？二次发包的时候，看看什么叫二次发包，就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承包土地？你哥哥这几个人，因为你们的户口迁出时间来看的话，正好是在二轮土地发包的前后。如果是在二轮土地发包之前把户口迁出了，那你们势必在当地没有承包到土地。
1: 啊，一直就是那十亩地，这种这些年了，就是。
0: 嗯，看一下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是人均几亩地发的呀？发包的呀？人均五亩。
1: 俺往家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九亩五分八，接近十亩地，到现在也是。
0: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没有重新发包，是延包了一轮的这个结果，延续了一轮的结果是吗？
1: 对。
0: 延续了一轮的结果，那能有你和你哥的？
1: 啊，
0: 延续了一轮的结果，那大概率能有你和你哥的吗？你和你哥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1: 我是75年出生的。
0: 75年出生，九几年你结婚啊、成年呀、啊，或者务工啊、外出工作，然后把户口迁走了，是吧？
1: 啊，对。
0: 哦，那这笔账跟去村委会查底部吧，看看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还有没有当年到底给你们兄弟俩分包过土地的台账没有，能找到这就算证据。证人证言在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当中呢，最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出现，只能作为辅助证据出现，而证明你们有没有土地的这个证据的就是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可是你们主张说手续上把你们的名字落下了，那是不是落下了，这个是要有依据作为证据的，那就要看这个依据最有效的就是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了。这份台账呢，在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的监管站正常来讲都是有的。如果要是没有证据证明不了这一点的话，证人证言只能作为辅助证据出现，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出现的情况下，那很难认定你现在的主张。
1: 嗯
0: 嗯，
1: 这大队换届地书记就说，像你这就
0: 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跟你说的不是说听任何人说，我说的一直是台账的问题，去查台账。
1: 哦，行。
0: 哦，好嘞，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进来了。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集中点一波小红心。有新朋友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欢迎大家能够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新朋友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洪先生。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哎，请讲。
2: 啊，就昨天我给你在线了，完了。
0: 说啥呢？
2: 就是那个我家草场贵风店占用了，不是吗？
0: 嗯。
2: 完了，那他们给我们家钱给都改发平分了。
0: 嗯。
2: 嗯，完了，昨天我给你在线了，不是吗，老师？
0: 昨天您打电话了。
2: 对，完了，昨天你，今天你给我在线，今天在线的时候。
0: 嗯，我昨天给您说的是就这一个问题，上个星期已经有其他村民参与过节目了，上个星期有其他村民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电话采访过了，对吧？
2: 对。
0: 嗯，然后你昨天跟这位上个星期反映问题的村民联系过吗？因为我给他电话采访完之后他再也没有参与节目，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2: 没解决，老师，我昨天挂完电话我联系他了，完了联系他是那个你那天说的王镇长，我是吗？哦，王书记跟那个派了镇长下乡来了，他们打电话说了，暂时你们这事就解决不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草场吧，就经过金关站，钱已经打给金关站了，完了平分老百姓了。
0: 嗯，那您现在能提供一下王书记的电话吗？
2: 能提供了，老师。
0: 你说。
2: 157。
0: 嗯。
2: 0482。
0: 嗯。
2: 1100。
0: 可有中旗的朋友是吧？
2: 对，可有中旗，西哲里木镇格日哈达嘎查。
0: 稍等，我做个记录。格日哈达嘎查。
2: 嗯。
0: 风力发电项目占用的草场啊。
2: 对对。
0: 风力发电机占用了吗？
2: 占用了，完了，他们修的道也都是营救兄弟道。
0: 稍等，我们再联系一下这位王书记。
2: 哎，谢谢老师。
0: 嗯。

0: 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王书记挂断了，应该是在开会，因为这两天呢各地都在召开党代会的过程当中啊。下周一呢在采访的时候应该就比较顺畅了，所以我们也等一等好吧。或者我建议你呢，在今天中午休息时间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为什么暂时处理不了。上一次采访过之后，他们已定是有了新的这个

0: 思路了，你可以先行了解，如果说这个了解存在困难的话，您就下周一再带着他的电话来参与节目好吗？
1: 行，完了我还有个事，老师，我昨天我跟那个村官的七长给啊镇长给他打电话了，跟他打的打通了，
0: 嗯，
1: 他打通也是暂时解决不了，你们跟嘎查协商，嘎查根本不出门，对老百姓不办事啊。
0: 这个问题不，你不用跟我强调这个问题了，因为不能解决，所以您才上线的，没有什么新信息就不用提供了，咱们下周一的时候再说，因为现在被采访对象打不通电话。
1: 哦，那知道了，老师，那我下一个星期、哦、下一星期联系的是吧？
0: 对，下周一的时候您早点打电话，还是带着这位王书记的电话来啊、哦。
1: 好了，麻烦你了，老师。
0: 村长、副局长的电话也准备好，嗯，
1: 都准备好了。嗯、
0: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下周一联系吧。
1: 哎，好的。嗯、
0: 哎，好，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0: 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1: 哎，
0: 您好，请讲。
1: 这个，我反映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给你提供电话号码。
0: 你反映的问题就是说给我提供电话号码。
1: 对。
0: 我不需要任何地方的电话号码，谢谢你。
1: 啊？
0: 我不需要任何地方的电话号码。
1: 反正你那不接。
0: 你是什么问题？先说你的事
1: 儿。就是说，这个机器，年前年设计的包，到现在是个办不了包本，就这么事儿。
0: 杨先生，您不要使用电话免提，正儿八经把那个电话贴到脸一侧跟我对话。
1: 对，好，好。
0: 把电话放到脸一侧了吗？
1: 啊？
0: 把电话放到脸一侧跟我对话。
1: 啊，对，好。你跟你这，我跟你，开发商的电话，开发商是什么病嘛？是他这个就办不了。
0: 我们不是专门给你们打电话的呀。
1: 就我这有电话号码了。
0: 杨先生，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岁数八十了，我60来岁要买上货，是现在80来岁都办不了货本。
0: 80岁了，您是平时就看我们节目吗？
1: 我以前看着，我以前听着了。
0: 哦，那也是老朋友了，您比较了解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要把您的问题说一下。我大概听了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买了一套房，到现在都办不了房本儿，是但是因为这件事儿您参与的节目是吧？
1: 对。
0: 哪一年买的房啊？
1: 我是零八年。
0: 2008年买的房屋。当时签的这份合同是跟开发商的这个合同是，我知道是跟开发商签的，是这个住建的一些正式文本的合同，还是开发商自拟的合同？
1: 这正式文本的合同。
0: 正式文本的合同。有城乡建设局的这个章啊什么的，是吧？你确定？
1: 我确定。
0: 那到现在都办不下来房本，是整个这个楼盘的小业主都没有办下来吗？
1: 有一毛办了是个这个10来把户，这就办怕了呗。
0: 大部分都办下来了，只有10户8户的没办下来，是吗？
1: 大部分没办下来，办了是个七八年办了几户。
0: 哦，涉及到多少业主大概？
1: 涉及到是和这个这个小区这一共是，三千来户能接吧？
0: 大概有3000户左右，是吧？到现在办不下来房本儿，你们去找过住建部门、房管局没有？怎么给咱答复的呀？
1: 住建就是这个，就找适合这个，他管不了。
0: 谁说管不了？
1: 住建就找电话号码，我有时候给你提供电话号码。
0: 不要老执念于给我提供电话号码，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要。
1: 对，好。
0: 你们去找。

0: 住建住建怎么答复？不可能就这一句话吧？
1: 住建就到最最大的地方了，说这个，住建是这样，意思是那个他们住建就还有一个向法办，就赔了。
0: 有地方受理你这个事儿没？
1: 没有，跑过多少是个业主委员会，跑过多少地方是个都不行。
0: 那为啥这么长时间办不下来房本呢？你有点信息吗？
1: 没有，现在这个办不了，是个最后是个这个一路个四季结尾的电话号码。
0: 问啥？啥不说，就说我有电话号码。什么？哎呀，来，开发商的名字叫什么？
1: 开发商名字叫万泰国际泰公司。
0: 啥泰国际？
1: 万泰国际泰公司。
0: 万泰是吗？
1: 万泰
0: 国际。然后呢？
1: 万泰国际泰公司开发商的一个法人代表是马建书。
0: 你先把一个名说明白了，再说另外一个名。我说话你能听清楚吗？
1: 听清楚了。
0: 万泰国际什么？
1: 万泰国际产公司。
0: 万泰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万泰国际产公司。
0: 万泰国际啥公司？
1: 国际产公司。
0: 你这个我知道了，小区叫啥名？
1: 小区叫是个这个，这个是上月小区来了，这个上年纪了的，这个是上月小区来了，这想不起来了。
0: 你自个儿在这个小区住着不？
1: 住着了。
0: 那你想不起来小区名，我打电话采访的时候我怎么准确的提供给工作人员呢？
1: 我给你提供一个。
0: 您别着急，你看看小区门口你能看得到不？
1: 我这合同不是有了，合同上写着了。
0: 不是，你边找我边来确认一下，不叫万泰国际房地产公司，叫万泰房地产公司是吗？
1: 没有国际的儿子。
0: 哦，好。
1: 惠民家园。
0: 惠民家园。
1: 对。
0: 惠民是吗？
1: 对。惠民家园。
0: 咱们这个不是商品房，是个保障性住房，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保障性住房。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鄂尔多斯的。
0: 鄂尔多斯啥地方呢？
1: 鄂尔多斯东胜区的。
0: 这个房子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是吧？
1: 哎，对。
0: 好，您说一下这个能提供的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电话。
1: 这个开发商的电话你要了吧？
0: 开发商的先放到一边吧。
1: 有了。
0: 行，你先说。
1: 139。139477。3428。
0: 这是谁的电话？
1: 这是开发商法人代表的。
0: 他姓什么？
1: 姓这个马，叫马建书。
0: 好，您再说一下当地职能部门的电话。
1: 住建就是这个。叫田三花。
0: 田是吗？
1: 电话号码。139477。189100。
0: 是姓田吗？田地的田。
1: 对，姓田，田三花。
0: 是田地的田，大爷是吧？
1: 田。
0: 我们先联系一下。我们先联系一下住建局，您稍等啊。
1: 还有是四季结尾的。
0: 先不要了。
1: 嗯。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1: 我刚刚拨打的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没有人接听。住建局方面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住建局这没有，这个田局长是和这个，不给告诉，就是告诉他那个电话。
1: 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开发商啊，您等一等。
2: 嗯。
1: 电话不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如果你是花一朵，沙漏里藏
1: 红。喂，你好。
2: 哎，
1: 你好，请问是万泰房地产公司的马总吗？
2: 我你要干啥？
1: 马总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是有群众参与节目说2008年购买的咱们的万泰房地产公司的楼盘的房屋啊，到现在没有办下来房本儿。这个小区名称叫惠民家园，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那我知道，我为这个事儿跑了5-6年。
1: 您也跑了5-6年了？
2: 啊。
1: 那为啥这个楼盘房本就一直办不下来呢？
2: 这个不是我因为这个事儿跟职能部门都吵过架。
1: 哎呦。哦
2: 哦，没办法，人家不给办，不是我不办，
1: 是咱们手。
2: 我70多岁了，我把那点想想把那点事儿干完，我该退休看孙子，但我不给我办。
1: 您也70多岁了，
2: 没办法。
1: 哦，这个楼盘是2008年开发的，是吧？
2: 啊，2008年12年就基本完了。
1: 12年就基本完了，现在应该没有在售的了，
2: 啊、
1: 全都卖完了，是吧？
2: 哎呀，炒的上面。上也听不见啊，
1: 现在应该没有在售的了，全都卖出去了，是不是？
2: 没有什么？
1: 没有在售的房子了，全卖完了是吗？
2: 哎，早卖完了，住也是个12年就全部住进去了。
1: 哦，大概涉及到多少户居民呢？
2: 哎呀，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大概有6-7栋，22、25栋楼，大概有7-8栋楼是办不成。
1: 25栋楼大概有7-8栋是办不成的。
2: 哦，7-8栋，8-9栋，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有这个我敢是办不了，我跑了办，具体办事儿的有办证件的人家那个娃嘛。
1: 嗯，
2: 人家跑都办了。
1: 对对对，那咱们是因为咱们开发商这儿楼盘的手续不全呢，还是因为什么呀？这个本儿就办不下来。
2: 哎，就说吧，你就不要绕弯子了，你是哪的？
1: 我不跟您绕啊，我也没跟你绕，我是直接问的。咱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什么的？
1: 来，我跟你介绍一下马总，因为您也上年纪了，我再大点声介绍一遍。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一档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咱们现在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这个小区惠民家园的业主的来电。
2: 我简单的给你把这个情况说一下。
1: 好，您请介绍一下。
2: 我在法院有点事儿。
1: 哦，
2: 是吧？你听不见吵了，我有点事儿，我顾不上和你讲起来这个事儿。你有事儿了，你过来可以和我谈。
1: 可以，您现在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
1: 遇
2: 见了过来，来东胜，我谁也不怕，我要能接到4道啊，我更好。
1: 好，那您现在
2: 我有问题能反映到这个具体管事儿的人手上，我最好办。
1: 对，马总，看来您也有。

0: 肚子话要
1: 说。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经过。
0: 好，您说。
1: 这个从能办手续的时候，
0: 嗯，
1: 这七八年了吧，我就开始跑那了，
0: 嗯，
1: 就不就为这个事儿跑，
0: 嗯，
1: 房管局原来的市里面这个委员会不是区里面房管局管，是回市里面房管局，
0: 哦哦哦，
1: 后里面房管局和这个中介局合并了，是吧？
0: 嗯，
1: 原来的建设局合并成中介局，
0: 嗯，
1: 有些事呀就都统归了中介局管了，市中介局，
0: 对。
1: 中介局那个原来下属的房管局，原来什么市房管局原来下属的这个总部测绘，他给第一次测绘的，
0: 嗯，
1: 和这个总部测绘的领导因为反腐抓进去了，把这个名字改成最后，改成刑部测绘，
0: 嗯，
1: 刑部测绘了这个。测绘和总部测绘，
0: 嗯，
1: 从这点矛盾就上矛盾了，一个是差0.02平米有些房屋，
0: 嗯，
1: 差0.02平米按照一般情况是可以忽略不计，
0: 嗯嗯嗯，
1: 因为0.02平米，
0: 嗯，
1: 但是现在走到哪儿人家就不给办就不行，你这个差0.02平米你自己找办法，找小办法，最后没办法。我又去了房管局，现在中介局的下属的叫综合科吧，
0: 嗯，
1: 这科长挺好，
0: 嗯，
1: 通过朋友介绍也挺给帮忙，就给我把这个教我需要怎么做怎么做，说你回去跟这个房号不符你写这么个说明，
0: 嗯，
1: 你跟这个做业主是吧，
0: 嗯，
1: 你跟全体业主贴个通知过来和你签个协议，
0: 嗯，
1: 咱们按照往前合同上的这个面积，
0: 嗯，
1: 往前合同的面积该是往前了嘛，这已经认可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出签这么证明，那么业主的认可，你写了这么证明，你盖上章，一百来户我就拿上去了，
0: 嗯嗯嗯，
1: 拿上去人家派了个人给我一看，
0: 嗯，
1: 是啊，我这儿好盖，我盖了你的这个的。行政审批中心怕你过不去，
0: 嗯，
1: 怕人家不让，
0: 嗯，
1: 你最好是去一下行政审批中心吧，
0: 嗯嗯，
1: 你把这个事沟通一下，我就去了，
0: 嗯，
1: 人现在这领导费点劲，我不是一趟两趟跑，我就从东胜跑卡巴是一往返一趟100公里，就跑这么个十来把趟介绍了，
0: 嗯嗯嗯嗯，
1: 介绍了我把这个情况一说，
0: 嗯，
1: 还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总部测绘。给这个中介原来房管局提供的房号，
0: 嗯，
1: 和我这个往前合同的房号不符，这是两个房号，面积是两个面积，这都是测绘公司给闹下这么点麻烦。
0: 嗯嗯嗯，
1: 不符，不符了。后来我把这些情况都给反映了，中这个行政审批中心的领导反映了。
0: 嗯。
1: 我是就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就卡在这儿了，你看我该怎么办。
0: 我明白了马总，其实一打通电话我就听出来，关于这个事儿，一你也很尽心，二你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所以呢咱们觉得有必要跟公众把这个事儿介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办不下来，需要媒体再介入沟通的，我们也会跟职能部门联系，咱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啊，给业主把这个房本依法办下来。
1: 我找过，我跟你说吧，我找过市中介局局长郝局长，哎，那个什么田局长，
0: 嗯，
1: 我找过石原局的房管不动产中心的，这个高局长，
0: 嗯，
1: 高局长挺好，这个人是吧？你这个事儿都全总省大概不止个300家200家，你这个，我给你组织一下，组织一下，既然我们石原局管，
0: 嗯，
1: 管这个不是不动产了嘛，
0: 嗯，
1: 我给你组织一下，我先推荐一下，我说好，谢谢，
0: 嗯嗯。
1: 我把你电话记住留下，
0: 嗯，
1: 过了一个多礼拜人家得给我推荐了，组织了我，
0: 嗯，
1: 我过了一个礼拜打电话，
0: 嗯，
1: 人家说哎我走了，我妈，嗯，我去了总区长了副区长了，
0: 嗯，
1: 我说那么领导你把你这个谁接手你这个盘子，
0: 嗯，
1: 也就是你原来分工的工作谁分管，
0: 嗯，
1: 说呀暂时还没了，
0: 嗯，
1: 我又通过好多关系打电话问，把这个 双管的局长叫马国义。
0: 嗯，
1: 又网上给人家打电话说，哎，这个事儿，这个你把资料准备好，你给送过来，送在我们这儿办公室，我再给你推，跟我清楚了再说。

0: 住建局的局长是吧？
1: 啊，
0: 田局长是市住建局的局长是吗？
1: 市住建局，我这块是市住建局管了，不是区域住建局。
0: 嗯，马总，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现在开发商关于这个楼盘的手续都是齐备的，办不下来房本就卡在了测绘公司的这个测绘面积，有一些是差了0.02。
1: 哎，这么说啊，你共产党好党用的一帮毛驴。
0: 来，马总，我建议你一下啊，你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代表，现在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无论多大年纪，我们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搞清楚涉及到3000户左右居民的这个房本，从2008年购买房屋，2012年全部入住，到现在还办不下来房本是什么原因。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晰，无论各方力量介入，都是为了把这3000户居民应办房本未办下来的问题解决掉。在公众媒体平台，此时节目在直播，我们对于任何个人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不要有自己主观的一些这个评价，这是我对您的建议，咱们就说事儿就行了，好吧？
1: 我70多岁了，我怕啥了？我跑断腿了，我没人给我办，说是我跟我告状，说是我不办。
0: 我其实能听出来您一肚子话要说啊，咱们现在说一说吧，就是手续咱是全的，是吧？
1: 那职员就那个像孟产中心的领导啊，说你不要跑了，你这个在5大政区前，你现在就存在这么个情况，你这个最好是组装上访过。
0: 就是咱的五证都是全的，主要是测绘公司的这个数据上有一些问题，是吗？
1: 啊，
0: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马总，你现在能给我提供哪个领导的电话不？我们再帮助群众去采访住建部门去。
1: 哎呀，我在外头还有点事儿，我在法院了，我
0: 您现在提供不了是吧？啊。
1: 我这儿开办完我就多长时间？你在11点左右给我打电话。我去办公室，我留着那原任的电话、现任的电话，我都有。
0: 可以，可以，我再来确认一下，因为我要去采访，我得了解基本信息啊。就是我们的五证都是齐全的，五证是什么时候办下来的？
1: 2006年。
0: 2006年办下来的，哎呦。
1: 啊啊。
0: 哦，好，知道了。那现在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测绘面积最多差0.02一个原因，另外有一些房号不符，是吧？
1: 一个是房号不符。
0: 嗯，另外呢？
1: 两个没了，
0: 就这房号不符的主要原因了，是吧？
1: 也就房号不符和2.02平米已经解决了，这个解决了，但你不给办。
0: 哦。
1: 我就按照住建局的这个说法，我住建局总合核，
0: 嗯，
1: 读前过试，
0: 嗯嗯，
1: 写完字了，人家说，
0: 嗯，
1: 你去找这个哪管，找这个乡政审批中心管。
0: 嗯，都谁签的字？就是业主、咱们、职能部门都签字了，是吧？
1: 啊，业主
0: 哦，就同意了，差这一点我不追究，我可以按照这个办房本，是这意思吧？
1: 业主人家和我们房地产签个协议，不就是认可这个网签合同的面积？
0: 好嘞，全部都网签完了，
1: 啊、
0: 是吧？
1: 啊，不，全部网签。
0: 哪一年网签办完的？
1: 2012年就全部办完了。
0: 好。这个情况我掌握了，您有时间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咱们找现任负责人的电话再帮助群众去沟通，好吧？
1: 实际上这个后台他们一改就很简单，这个事儿。
0: 房号不符差了多少呀？我想问一问马总。
1: 啊
0: 这个房号不符差了多少啊？
1: 哎呀，说这个我现在的胃口了，胃面了。
0: 哦，你回去看一看吧，你回去看一看，咱俩再联系啊。好了，再见了，马总。
1: 嗯嗯嗯。
0: 来，在线的杨先生，您80多岁了，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代表也70多岁了。然后呢，刚才这个采访您都听清楚了没有啊？
2: 听清楚了。
0: 他也一肚子话要说，是不是？
2: 嗯，对。
0: 哦，这个过程呢，你都不掌握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开发商这个法人代表呢，他说了一些信息。将后呢，我们再帮助您联系住建部门，咱们再去进一步的了解职能部门这边掌握的，然后呢，要给咱们介绍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咱们综合起来，把这些信息全都收集起来之后，再去探索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好吧？
2: 好好好。
0: 嗯，因为您刚才给我提供的那个田局长的电话呀，他就是鄂尔多斯市住建局局长，但是呢他没接电话。那么今天呢我们住建局的电话就不再打，要打就直接打他的电话嘛，他没接，那可能是上午有事儿，咱们二次打，短时间之内二次。

0: 四大意义也不大。我十一点以后，你听我说完。我十一点以后呢，会跟你们这个万泰房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马总再取得联系，看看他那儿还有没有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要上之后，咱们明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再给您关注这个事儿，行不？
1: 行。
0: 啊、哦，大爷，我有一件事得拜托您，您明天早上九点整，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啊、哦。
1: 对，好。
0: 哎，好了，哦，对，明天是星期六。
1: 我再跟你说个问题。
0: 你说，大爷。
1: 这个马上是个没办法了，就是给我打了个，你给我那个电话号码，就是四季结尾的，是四季结尾的12388，就打下这个12388，看能不能就多说一下。
0: 12388的电话我们不打，我们要拿能打哪个电话，要打哪个电话我们来判断。我话都已经跟你说到这儿了，以后所有人都给我注意，我已经有了思路了，就不要再用你们的建议再来这个重复，或者说这个占用时间了。
1: 对，这个接上话，这个电话我打了几次了，这个电话不好打，
0: 不好打。那你现在就有一个新任务了，那就是挂了我这个电话之后，你今天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呢，你去找一找你们这个鄂尔多斯市住建局其他负责人的电话，是书记也好还是办公室电话也好，能找着啥然后你就准备在手边，咱们防备着下周一联系的时候人家这个局长再不接电话，那就还得有其他电话号码呀。
1: 我那是出不去，我那逮不撞。我这马总查是都知道了。
0: 那你给马总打电话找电话号码。
1: 对，我叫他说话。
0: 你给他打电话找电话号码，十一点以后你给他打，他不是在现在法院的吗？十一点以后他有时间吗？
1: 哎，对，好。
0: 多要几个电话，多要几个电话，这是第一点，这是给您留的任务啊。第二点呢，明天是星期六，我刚才忘了，星期六咱们的节目不直播，然后所以呢，就是周一九点钟您再带着这些电话来找我来，行不？
1: 哎，行，
0: 您记好了，周一早上九点钟啊。
1: 好。
0: 好嘞，大爷，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挂电话啦。
1: 谢谢了，您、哎。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试个钟，你懂正常。
0: 谢谢您的支持啊，咱们周一联系啦。
1: 没事
0: 了。哦，
1: 我也接受你这个，您也接受的客户。
0: 哦，感谢您信任，大爷，咱们周一联系，再会啦。
1: 对。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在十一点之前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51、6630352，还有6630353。那么同时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的话也欢迎各位，希望您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呢抓紧时间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9点都会准时开播，节目致力于免费公益的帮助普通群众发声，带着您的问题去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效地帮助您去沟通和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郑先生，手机号码187，尾号是1895，拨打一线的这位显示来自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郑先生，您好。很遗憾，等待时长30分钟，可能已经走开挂断了哈。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林先生。
1: 你好，立伟老师。
0: 哎，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1: 没事，老师你好，我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万丰小区的业主。
0: 嗯。
1: 我家里面的老小区是自来水管主管道的家里面，7月12号晚上自燃爆裂。
0: 7月12号晚上。
1: 12号晚上，对，自燃爆裂。
0: 嗯，
1: 自燃爆裂，我家里面是4楼，现在是把3楼和2楼都淹了。
0: 你不是，是入户的这个自来水管道啊？
1: 对，入户的老小区的主管道都在家里面，不在楼道里面，就是玉泉区的万丰小区。
0: 哦，好，你接着说。
1: 自燃。自然爆裂了，就是导致把3楼和2楼都淹了。
0: 你当时家里没人吗？
1: 有人，但是主阀门关不了，就在地沟里面，把所有小区关了才能关住。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大阀门，是小的。
0: 嗯。
1: 关住之后，就是已经2小时以后了，就是已经楼道楼下了。
0: 总阀门在哪儿呢？
1: 总阀门在小区的地沟里面。
0: 小区
1: 楼道里面没有管。
0: 啥叫地沟？
1: 就是地面的下面，
0: 地面的下面，那怎么关这个总阀门呢？
1: 就这人下去才能关住呢，
0: 就地下室，
1: 他不在楼道里面，和对对对，就是地下，
0: 还地沟，在地下室里头，
1: 不在，就平面的地沟，就是和咱们暖气管道是一个，就地下里面，
0: 能进得去吧？
1: 能进去，
0: 咋进去呢？这是有个门锁着呢。
1: 它这个下水井盖接起来钻下去，
0: 哦，通过下水井盖下去，
1: 对对对，就是。
0: 嗯，你们小区有物业没有？
1: 把2楼和3楼裂了。这自来水公司过去，他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他的责任，这是入户水表前按这个呼和浩特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应该是他的责任。他说现在不是他的责任。
0: 本来入户的这一部分就是归业主来维护呀。
1: 这是老旧小区的，全在家里边。这是那些漏的水也不是我水表里边的，是自来水主管道的水。这就是我家里面这一部分的，它的断了。
0: 你所谓的这个自来水主管道，不是说主管道入户了，这个走廊里就没有的呀？
1: 老小区我们这楼里面就没有，直接就从地沟直接从家里面卫生间就穿上去的。
0: 对呀，所以入户以外的部分。是属于自来水和我们的这个物业共同维护的，入户以内的部分，这不能说入户以内有一部分主管道，然后外面就没有主管道了呀。
1: 现在外面看不见，都是从地沟直接就从一楼
0: 看不见，不意味着人家外面没有主管道。现在说的是户内的这一部分是业主来维护的责任，而且你户内这一部分的这个主管道，它是这个显露出来的，是吧？肉眼可见的。
1: 对对，就是，对，肉眼可见的。
0: 嗯，你现在是什么诉求啊？
1: 出去之他让自来水公司给我赔偿二楼和三楼。
0: 那这个事儿您跟自来水公司方面协商吧。
1: 协商不了，他现在就是责任划分，他就这不是他的责任。
0: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只能是走诉讼程序了，这位朋友。
1: 想让你帮忙打个电话可以吗？
0: 我们不给您打，因为我们确定不了二楼和三楼住户的这个损失是否应该由自来水公司来承担。
1: 那是这个问题，那该找哪个部门？
0: 要么就打12345投诉一下自来水公司，确认一下这个权属权责，然后确认了之后呢就更好协商一些。如果要是确认之后自来水公司方面态度还比较强硬，那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呢，您就只能走诉讼了。
1: 如果他现在家里面说不是他的，我安个总开关他不让我安，不安开关楼上就没水了。
0: 嗯，
1: 这证明还是他的主管道吧，对吧？
0: 我刚才就不认同您这个说法了，您还这样跟我辩驳。来，属于哪个自来水公司？
1: 这儿有个电话幺。
0: 属于哪个自来水公司？
1: 冲花水务的，冲花水务应该是。
0: 应该是。您有谁？
1: 我们打的12345就从花水务给打回来电话，这儿有个负责人的电话，但他也没去，他就和电话沟通，派两个工人过去看了一下。
0: 嗯，您说一下这位负责人的电话和职务以及姓什么？
1: 181。
0: 嗯。
1: 0046。
0: 嗯。
1: 2513。
0: 嗯。
1: 他给我打的电话就是他是啥负责，他也没说他姓啥，什么职务。
0: 你自己不懂得问呐。
1: 他是派过两个维修工过去，他这个人的电话也没去。
0: 我的目标不是问他去没去，我是想搞清楚人家至少姓啥啥职务，我们通话的时候也好称呼，对吧？而且对于对方来说呢，也是一种行为上无形的一个规范的有效方式。

0: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春华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对，是的。
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你好，这位同志。一听是媒体就没有声音了，是什么情况？春华水务的这位工作人员，您好。来，我们拨打的是个人手机号码啊，你这个没有任何信号不好的问题，我们能听得出来，抓紧时间对话。您好，春华水务这位工作人员，手机181尾号2513，现在节目在面向全局全网直播呢，您代表的不是个人。您好，哎呀，我都要无语了，这是咋沉得住气的？直接就选择不说话了，反正我就不说话。来，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有问题。181，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
1: 直接失声，然后呢再打不接，这个处理方式也真是没有想到。咱也不挂电话，咱也不说信号不好，咱就不说话，反正，来，你还有春华水务集团的办公室电话或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这位在线的令先生，
2: 老师没有，就那个。就特别他给我回这个电话，
1: 哦，只有这一个电话是吧？
2: 对呀、
1: 你稍等一下，小雪老师，
2: 我还有个
1: 查，
2: 有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也过去了，有个社区的电话。
1: 哦，那你先说一下社区的电话。
2: 1333711
1: 3711
2: 8656。
1: 嗯，姓什么？
2: 嗯，不行，他过来就留个电话，没说姓，就说人家就是社区工作人员。
1: 我不打了。你知道为啥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不是每一次非得难为你们，就是知道他的职务和至少姓啥，你这样带着他的职务和姓啥的称呼他的情况下，那么对他来说是一种言行上的无形当中的规范的一个这个压力，因为你既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也不知道人家职务，人家说挂电话就挂电话，说不吱声就不吱声，你理解这个意思不？
2: 理解，他社区的网格员应该是。
1: 网格员那更不用，
2: 因为他们去了好几个，就留了这么一个电话。
1: 不在于
2: 去
1: 了好几个，给你留了几个电话，你正常的应该问一下你姓啥啥职务，人家不给有可能，但是你没要，那就是咱的问题。你稍等一下，不要唠这没用的嗑啊。
2: 好的。

0: 我们正在试图查找春华水务其他的电话，您等一下啊。
1: 好的，老师。
0: 96266，我们试一下吧。

0: 迎致电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公司96266热线，停水查询请按一，人工服务请按零。欢迎致电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公司96266热线。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欢迎致电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公司96266热线。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坐席全盲，请您耐心等待。
1: 春华水务这部电话打不通啊，我们查的是96266它的这个24小时客服电话，但是一直报坐席全盲啊，所以打不通。然后这个社区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您没有是吧？
2: 对，是的。
1: 网格员，你这个社区属于哪个社区？啊？
2: 老师稍等，我看一下这个。普提塔西社区。
1: 什么？
2: 普提塔西社区，玉泉区的
1: 西社区。
2: 对，普提塔西社区。
1: 自己家这么大的事儿，上线之前把这个电话号码查得准确一点，要不然您说这不仅仅是浪费直播节目的时间，也耽误您办事儿啊，是不是？
2: 是的。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1: 您提供的网格员的这部电话就没有人接，这位朋友。来，去找一找有效的电话，咱们再联系，行吗？我们已经尽力
2: 好
1: 了。
2: 的，好的，
1: 一般在
2: 好
1: 直播
2: 的。
1: 的过程当中呢，除非是特别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形，我们是不在直播的时候代为您去查电话的，因为太浪费时间。哦，但是今天我
2: 好
1: 们已
2: 的了。
1: 经尽力了，联系不上，您赶紧去找找有效的电话，然后呢，再抓紧时间参与节目，看看能不能给您帮帮忙啊。哦，
2: 好的，好的，老师，
1: 哎，
2: 谢
1: 那
2: 谢。
1: 就说到这儿了，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李先生。

0: 先生你好，手机号码137，尾号是6346，拨打三线的这个显示。哎，李先生你好。
1: 哎，李伟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翁伊特旗乌龙花镇农村的，我们这有打违法警，我举报多次水利局来封回警，来一回他没封上，一直现在就这么用着呢。
0: 水务局去了不是要封井吗？是封完了对方又用上了，还是当时没封？
1: 咱也不懂，他说封了，他跟咱说是封了，局长说的，现在还一直用着呢。
0: 他说封了的当时你不在当地呀？
1: 他说封，咱也不知道，他说他下什么函说封的，咱也不知道，他就在井盖上搁一块铁板，剩下的管子和电的轰都在地下接的，现在还正常使着呢。
0: 那正常使用，你们水务局也受理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再正常反映投诉呢？
1: 我反映投诉，我就有局长的电话，局长就说今天拖明天，明天说拖后天，说有人管有人管，一直也没人管。从4月13号开始举报，现在都是七月天了。他你就举报他来了，到这瞅眼，他写这个啥咱也不懂，他让咱签个字他就走了，他就说让他撤，一直也没有撤。我有局长电话。
0: 你能听见我说话不？
1: 你说。
0: 已经确认是这个违规违法打井了。
1: 对对。
0: 打了几口井？
1: 三眼。
0: 三眼井，谁打的？
1: 他这就属于老百姓的地，他们转出去，这个就是包地的白种三年给打的井，配的套。
0: 哦，包地的人是咱们本村村民吗？
1: 不是，外地的。
0: 包了多少亩地呀？
1: 总共是700多亩地。
0: 700多亩地涉及到多少？
1: 它到期了。
0: 涉及到多少群众？
1: 总共是200多户人。
0: 别人都不反对，你不在这700多亩地里
1: 面，是吧？我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老百姓不让我交地。他因为他是违法性。
0: 别人都能交，就不让你交。
1: 对。
0: 那你这人缘咋闹的？
1: 不是咋闹的，我就是原来这是开荒地，地边多少多几亩地儿，意思老百姓得让我拿出来。我种20多年了，现在我也有村委会的，就是没有土地证，我有那个证明。
0: 开荒的地本来就不是你的。
1: 我开荒地不是我的，我不交开荒地，我人口地你得让我交吧。
0: 要是让你交，你就不追究他违法打井的事儿了，是吗？
1: 对啊，他不让我交吗？现在水利局给他查出来这三井都是违法井。
0: 你也没有那么伟大，是维护公共权益，然后就觉得不让我交我就告你，你让我交我就不告你了，是吗？
1: 对。
0: 哎呀，多大岁数了兄弟？
1: 40多岁。
0: 40多岁哈。
1: 嗯。
0: 这可咋整？
1: 麻烦李伟老师，你给局长打个电话，我有他有水政的电话。
0: 你觉得打电话合适不？对你来讲，
1: 他们这都公开了，他在农村这个就是村集体这个群，他都公开的，他咱也不知道是水利局说还是哪说的，说那个啥，我把他们这个警报了，他们都在群里都发了，我也不怕那事
0: 儿。没有这个完全的一条道走到黑的这样的一个，
1: 那不是走到黑。现在他水利局也调解了，他老百姓就有几个，不是说老百姓整个村都帮交，就有4-5个人也调解了，就调不了，他就帮交，他违法我就举报他。
0: 你能听人把话说完不？
1: 说吧。
0: 什么毛病啊？劝你呢。你可能一听觉得我一张嘴是想劝你，然后你就抢着话说，是吧？你要想抢着话说，咱俩就别对话了，因为你根本不让我说话。
1: 你说吧，老师。
0: 这个事儿别一条道走到黑。当然了，违法违规打井肯定不允许，但实际上这三眼井肯定存在不是1年2年了吧？按你这个说辞来看，
1: 2年
0: 是吧？那么现在你为啥要举报他的话呢？你也不是为了维护这个公共利益。
1: 他到期了。
0: 你别老抢话说，40多岁年纪也不大，别那么僵。 你以后日子还得过呢吧，在这个当地。别老抢话说，你听我说完，行不？行不？
1: 你说，
0: 这个事儿未必就这一种解决方案。虽然可能你觉得，反正大家伙也都知道是我告的了，我就一条道走到黑了，未必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你的目标是为了交地，当然了，我作为公众媒体平台，我肯定不能这个做这样的退让啊，因为从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呢，水务局没有批，那你就随意打井，这个属于这个影响公共资源了，至少是影响公共资源，咱们不说破坏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关注的，没办法，是要关注。但是从你这个，从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多考量一下呀？对我们来讲，我们关注完了，这个事儿没事了。对你来讲呢？咱也不是那年轻气盛的年纪了，你说呢？所以我是想从，我是完全站在你的角度，然后多想了想啊，您要不要自己多考虑？您自己想，来给我说一下翁牛特级水务局局长的电话。
1: 李局长。
0: 嗯。您说。
1: 952。
0: 嗯。
1: 4863。
0: 嗯。
1: 6158。
0: 嗯，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啊？
1: 有。
0: 乡镇政
1: 府于书记的，这都调解过。
0: 于书记，来说一下书记电话。
1: 157。
0: 嗯。
1: 5041。
0: 嗯。
1: 0042。
0: 好嘞，我们先给书记打个电话。翁牛特级哪个乡镇呢？
1: 乌东花镇。
0: 乌东花镇。
1: 对。
0: 哪个村呢？
1: 下洼子村。
0: 下洼子村是吧？
1: 对。
0: 嗯。我先给书记打电话，我先不给水务局打电话，因为水务局确实得管这个事儿。
1: 对。
0: 嗯，所以呢，他最后可能媒体一介入，他只考虑我的职能职责，不要出事儿，那他去把这些井都封了，那你以后怎么办？我们先给镇长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调节的这种可能，好吧？
1: 行。
0: 啊，先给书记打电话啊。
1: 行。
0: 这份对你的这个深意，你能体会到不？
1: 你体会，我懂。
0: 哎，懂的话，这个是吧？咱就明事理，以后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要太气盛了啊。
1: 嗯。
0: 稍等一下。5041。5041-0042。哎呀，我的4号键呀，2个数字4，我按了不下8遍，按不上。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蜗牛特旗，这个我看是哪个镇，吴东花镇的于书记是吧？
0: 听不真的，我的信号真不太好。哎呀，
1: 于书记，这样说话能听真不？
0: 您说，大点声说，我这在外边参加一个活动。
1: 哎，书记，我大点声跟您说啊，于书记。
0: 哎，
1: 我大点声跟您说，咱俩可能对话您那稍微费点劲儿，但是您多担待啊。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哎，书记，我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0: 哎呀，听不着，我过后给你回一个吗？你好，你好。
1: 您好。
0: 就是我在山上，在下乡。嗯。
1: 行的，书记，我一会儿给您发个短信，您回我电话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书记。
0: 好的，好的。这实在在山上，我们在下乡，这一帮人就火到你们。
1: 没事，我能听到，我能听到。谢谢您，我等您回电。
0: 哎、好嘞，你听着外面这人呼呼的、
1: 好嘞，好嘞，我等您回电啊，再见。来吧，在线的这位李先生。
2: 嗯。
1: 于书记呢？啥时候给我回电话？我啥时候跟你沟通一下这个事儿，行不？
2: 你麻烦你给局长打一下电话，看他咋说吧。
1: 挂你的电话去，快点把电话给我挂了，听懂了吗？
2: 行。
1: 哎，等于书记给我回电话，我帮您沟通这个事儿，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啊。
2: 行行。
1: 哎，好嘞，再见。

0: 我们继续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哦，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位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那个啥，我是那个新安盟科幼前勤，但是在蒙秀山镇，蒙秀山四队的。
0: 嗯。
1: 啊，我这边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个啥，我们蒙秀山四社不是吗？那个有边界线，完了旁边就是有两个村屯不是吗？他们就养殖，总是上我们这边来越界放牧来，偷牧啥的。
0: 嗯。
1: 完了那个啥，我们也就是撵过几回，让他别过来了，制止几回，来也完了也不好使啊。没办法，我们就全体村民就几个人，就是几户出来出了点钱，买了点往围栏，还有那个啥橛子啥的，就把这个边界线给定上了。
0: 哦，
1: 嗯，定上了之后，完了那个啥，就是这个那个啥跟前那个两个村是一个是白银粗鲁，一个是白银高老，他这两个村就是不让我们定，意思那个啥，我们就是围那个荒山啥的，完了就不让我们整。
0: 嗯。
1: 完了，这个综合执法他也过来了，人家那个啥，那个他们说的那个啥，那个刚开始是我们围错边界了，就是在他们地方了，人家给打完了之后是，我们确实没在人家边界，俺们这个就围的山全是俺们的边界。
0: 啊、
1: 哦，完了那个啥，那个村就是白银粗鲁那个村里的村民完还是不同意，说的就是我们围荒山，不让我们围。
0: 嗯。
1: 嗯，完了，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找那个我们村书记不是吗？就是全体四对村民不是吗？就是同意围往围栏，就写了一个申请书，那个啥，就是让那个书记送到那个镇里头去了。
0: 嗯。
1: 但是那个啥，就是其实就没给我们信儿啊，后来还剩点没围上呢，这个我们还能围吗？
0: 不能。
1: 嗯，那咋的呢？
0: 不能四箭那个乱搭往围栏。
1: 那关键我们围的是边界线呢，我们也没说的那个啥，就圈山啥的，或者我们以个人为那个啥盈利为目的。
0: 要不要去围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能去作为的，这个权属不在你们。要是没有审批的话，不要说关键是啥啥原因，就你大不过法律规定。
1: 那我们这个审批要是全体村民同意了，能那个围吗？
0: 不能，得
1: 那也不能围啊，
0: 只能当地职能部门审批通过，他同意，人家去围，不能让你们围。
1: 哦，那我们这又咋办呢？
0: 咋的了？现在到底是，
1: 就是那个要拆我，好像有就是，粗鲁的村民就是找那个啥，总打12345，也要不就打找那个综合执法，就想拆我们这个网围栏，是吗？
0: 对，你们这属于四大乱建，一拆一个准儿。现在不是这个网围栏的问题了，你们拉网围栏是有原因的，对吧？为什么要拉这个网围栏？咱们解决根本问题。
1: 这解决不了啊，那个啥，村民还是我们只要把这网围栏撤了之后，就是拦上之后，他们也上我们这边越界放牧了，我们就根本制止不了。
0: 你们
1: 想方设法就上我们这边偷牧来。
0: 你一句话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了呀。
1: 对呀、啊，我们
0: 解决不了别人，然后就让自己去违法违规啊。
1: 关键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想走法律程序啥的，找找上面啥的。给解决一下，人家这个说、你们得是天天坐山上看的，让我们打什么12345或者打什么这个那个啥举报电话啥的。我们每个村民啥的都家里头挺多事儿啥的，都挺忙的。你说
0: 这是谁说的话呀？让你们整天坐在山上看着？
1: 就是综合执法来了也是那么说，我们村民村书记也是那么说。
0: 是两个村交界的一个荒山是吗？
1: 对，交界的荒山围的边界线。
0: 然后交界的这个荒山邻村，你们这两个村同属一个乡镇是吗？
1: 对，一个乡镇。
0: 然后邻村的村民呢，就会有部分人总是来这边放牧。
1: 对对对，
0: 你们就不同意。
1: 对，因为这个村他放牧地方是我们村里的地方啊。
0: 你们也去他们村放牧？
1: 我们不去。
0: 为啥不去？
1: 那我们这边都够放上他那边干啥？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界这边地方大啥的，他们那边就是都是个人把那个网围栏啥都围起来，他们就是自己占地啥的，完有的地方就没放的了，完就到我们这边来呀。
0: 哦，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啊，不是事儿不是这么个干的。那他们那边村民都拉起来网围栏了，你们也投诉举报他们私拉网围栏啊？
1: 但是我们也投诉了，人家。这玩意儿，你说我们这村民，我们村民就是啥想法？你说跟我们也没关系事儿，只要他不上我们这边放牧就行了。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得罪人举报他们，啥用啊？
0: 那你这想法是错的呀。
1: 哦，
0: 你们拉上网围栏，人家就要举报你
1: 们。他们村民事儿，我们也管不了吧？
0: 那人家咋能管你们四大网围栏的事儿呢？我问问你。
1: 就说这个问题呢？你说我们村里头，你说我们围边界线也是围绕我们村里
0: 头。你可别说了。 你可别说了啊，咋这么糊涂呢？看上去挺讲理的，然后也挺那个啥的，是吧？就我管好我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我也不想去告你们，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少告状肯定是好事儿。但是现在人家这个打法就是你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拉了网围栏，人家告你们呀，那然后人家那边拉了网围栏，那也属于私建呀，这跟你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你们还不想去告人家，这个东西你是咋想的呢？你现在人家告了你们之后，来，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告了你们之后咋地了？有人要拆你们的网围栏了？
1: 现在没拆呢，但是就是迟迟没解决呢。
0: 咱那是要你这，那你这着啥急啊？
1: 那个啥，我们这不是也是挺着急，因为他们一整来放牧啥，咱也制止不了。
0: 你们是拉上网围栏吗？所以你现在思路清楚一点啊，姐妹。你现在到底是说要解决这个给你们要拆网围栏的事情，还是要解决他们过去总是私自放牧占你们地方的事情呢？
1: 这两个事我都想解决，因为我们网围栏就是已经那个啥，就整到那儿了。我们钱也投入了，你说不可能说让他毁了拆了不是吗？
0: 那咋就不可能呢？谁让你们拉了？你们有权利拉吗？
1: 那我们那种也是没办法呀。
0: 你们拉这个网围栏投入是自己违规违法的一种投入，不能说你投入了有成本了，然后你违规违法的行为就不能得到制止，就不会得到制止，这个观点绝对是错的。这回听懂了？
1: 听懂，懂是懂，但是六位老师，那你说我们事儿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应该咋解决呀？
0: 所以要看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他们总是越界来放牧，那么越界放牧的这个事情呢，应该是由当地的乡镇，至少是乡镇综合执法来关注一下的，乡镇呢坐到一起给你们两个村调解一下的，总得有往前推进解决根本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案，不能让这个问题不断的延续下去。你看今天是你们私建了这个网围栏，人家投诉举报了，你们可能要这个成本付诸东流了，是吧？那么明天是这个又过来放牧了，或者你们又这个一时激愤又投诉了对方，那么这样矛盾激化下去，这是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局面，你明白了吧？
1: 这个
0: 你别老干事了，你解决不了。
1: 是我解决不了，我说
0: 那你老干事啥呀？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
1: 有，我就说这个事儿呢，我们跟他反映，他们不给我们解决，我们没办法。
0: 现在提供一下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帮助您去关注一下啊。
1: 好的。那个什么，那个啥，像那个镇政府那个郝书记电话。
0: 说吧。
1: 139-4899-1867。
0: 科右中旗哪个乡镇？
1: 这个是大石寨镇。
0: 慢点说。
1: 科右前旗。
0: 科右前旗啊。
1: 对，科右前旗大石寨镇。
0: 大石寨镇。
1: 大石寨镇。
0: 大石寨镇。哪个村呢？
1: 我们是蒙丘山四对儿。
0: 听不懂。
1: 蒙丘山四对儿。
0: 哪两个字？
1: 就是那个兴隆，兴隆也行，兴隆四社。
0: 兴隆四社。
1: 对。
0: 对方呢？
1: 对方是那个白音出鲁。
0: 白音出鲁。
1: 对。
0: 白音出鲁村吗？
1: 村。
0: 你这个兴隆四社属于哪个村呢？
1: 我们兴隆四社就是村。我们是分四个小队儿。
0: 属于哪个大队？
1: 大队就属于兴隆啊。兴隆村。
0: 兴隆村的兴隆四社。
1: 兴隆村兴隆四社，对。
0: 那对方呢是白音出鲁村，是吧？
1: 对。
0: 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书记啊。
1: 哎，好嘞。
0: 你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怎么说啊？
1: 对，这个事我们也跟他说了，完了他那个啥，他说我也没办法管，说的。
0: 这个交界线的问题是不是能定下来，还是一回事呢吧？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科右前旗大石寨乡的郝书记是吧？
2: 您是哪位？
0: 郝书记，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哦，你好。

0: 哎，
1: 舒
0: 姐，您好，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致电呢，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村民，他姓奥，这位奥女士上线反映说，两个村之间呀，关于一些荒山荒坡呢，总是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听了一下，总觉得说这个存在一些基层的一些这个隐患啊，矛盾纠纷的隐患，所以我们就直接在直播的时候带着村民的问题给您打电话了，舒姐，看看能不能拜托咱们乡镇政府关注一下。
1: 这个奥女士她是哪个村呢？
0: 她是这个兴隆村兴隆四社的。
1: 兴隆四社的。
0: 对。
1: 兴隆四社。他叫奥啥呀？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让他介绍一下啊。奥女士，
2: 我叫奥丽丽。
0: 您听到了吗，书记？
2: 我们是就是蒙就山四社，蒙就山四对儿，
1: 蒙就山四对儿的。
2: 我姓奥，我叫奥丽丽。
1: 奥丽丽，好，你说他，你啥事儿？
0: 我替他说吧。
2: 就是、
0: 他说呢，这个兴隆村四社呀，跟这个白云出鲁村可能是交界。有一部分荒山是交界，然后现在呢，白云出鲁村呢有部分村民就把自己交界那自己那一边的这个荒山就拿网围栏什么的，各户都可能围起来了一部分，然后导致呢很多村民没地方放牧，然后就老来咱们这个兴隆四社的这个村子里面这个荒山荒坡上去放牧去，然后呢咱们这个兴隆四社的村民就说，我们这也资源有限，是吧？你别老越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两个村的村民又是自己私搭乱建这个网围栏，又是不断的打12345，又是互相之间发生一些争吵。我们一听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乡镇政府重点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案，帮助两个村的村民把这个界限呀说清楚，然后该做的一些工作做一做，哪怕咱们综合执法也关注介入一下，不要让这些矛盾继续升级呗。
1: 啊，您好，那个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您说啊，
1: 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学习去了，我上周回来之后我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听说这个事儿了之后，我们已经把这个执法队的我们已经到现场去了。兴隆村的他这个已经把这个山围上了，围了一部分，不是全围了。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两个村的村书记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首先这个兴隆围的这一部分我们跟他村书记说过了，他要拆了，包括出鲁这片儿，然后出鲁的羊也就别到这个兴隆这边放来了，我们有那个锦木队也已经说完了。昨天下午我们还在研究这个事儿呢。让这个奥丽丽到时候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然后把我电话给他。
0: 我们也操着一份心呢，书记。
1: 谢谢您啊，
0: 咱们的初衷是一样的，您也不用谢我，要不我还得谢谢您，但咱的初衷是一样的，所以咱们俩不用彼此谢了。但是呢，您让村民直接给您打电话，我把它看作是让问题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快速的去掌握，然后去这个推进啊。我不理解成其他的意思。可以，那就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有方案能处理这个两村之间的这种纠纷的。
1: 对，
0: 哎，好，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好吗？
1: 好嘞，
0: 谢谢您了啊，郝书记，好，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奥女士，
3: 你好，李老师，
0: 这回听着心里踏实点了不？
3: 心里头有那个啥愁绪了。
0: 哎，叫啥？大石在乡哈？
3: 对，大石在镇。
0: 哦，大石在镇。
3: 鹫山村。
0: 行，我知道了，那您就跟咱们这位郝书记保持联系吧。
3: 那行，那谢谢你啊，李伟老师，麻烦你了。
0: 不客气。然后下周的时候是个啥情况，你上线跟我反馈一下，要不我也挺惦记的。
3: 哎，好嘞，李伟老师。
0: 哎，那就说到这儿
3: 了。麻烦您操心了啊。
0: 没事，感谢您信任啊。哎，再会了。
3: 再见，李伟老师。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

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手机号码131，尾号是1230，显示来自呼伦贝尔扎兰屯的李先生，您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2，04716630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134，尾号是9484，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继续是留行手机号码134尾号9484，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您好。很遗憾，依然没有声音。好了，此时此刻咱们空出了两部直播热线了，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新朋友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咱们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真心实意的免费公益的帮助普通群众发声，带着大家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公开透明的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线问政，在线问计，帮助大家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连续5天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整准时开播，欢迎所有的朋友找到这个直播间之后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一边看节目一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咱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点小红心。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哎，
1: 我是董事。
0: 嗯，
1: 我是那个临农镇的十方18里左区临农镇的。
0: 嗯，
1: 我们这儿就是以前村部租我们的地。
0: 嗯，
1: 嗯，就是租了30年，每亩是103。
0: 嗯。
1: 嗯，这不到期了吗？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了，他意思还想再租，但是我们村民不同意。
0: 嗯，
1: 他给了就是每亩给了300块钱，我们还是不同意。但是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
0: 嗯，
1: 他发放了一部分钱。
0: 嗯，
1: 但是我们不同意。
0: 嗯，
1: 现在我想问问这事怎么能办？
0: 把土地当时流转给谁了？
1: 嗯，就是村部。
0: 村民流转给村委会了，村委会又把土地流转给谁了？
1: 嗯，他以前是往外承包，就是承包给个人，现在就是没人承包。
0: 没人承包，他为啥要继续流转呢？
1: 他都建成别墅区了。
0: 啊？
1: 都建成别墅区了。
0: 啥性质的地呀？
1: 嗯，我听说现在就是我找我们朋友问，他说他现在改成建设用地了。
0: 当时从你们手里流转的时候是什么土地？
1: 嗯，都是我们个人的口粮钱。
0: 耕地呀。
1: 耕地
0: 哪一年流转给村部的？
1: 嗯，就是以前第一轮土地三十年一遍嘛，30年之就是我们分给我们以后他就承包了。
0: 现在都说二轮土地了，你怎么又落上一轮了？
1: 不，他一轮时候承包的，这二轮时候他意思还想继续承包，意思给300块钱一亩。
0: 哎呀，你别说那糊里糊涂的，你连一轮二轮的时间你都分不清楚，哪一年承包的你的地，流转的你的地，说年份。
1: 嗯，这个年份我记不清。
0: 大概。
1: 大概就是。
0: 或者你这么说，流转了多少年了？现在。
1: 20多年。
0: 20多年，不到30年吧。
1: 对，不到30年。
0: 20多年
1: 应该是。
0: 那从90几年就流转了。
1: 对。
0: 99年。
1: 对。
0: 还是2000年，
1: 就是因为有29年了。
0: 那我能知道你29年，差不多99年吧？
1: 这个我没计算过。
0: 98、99，99也不对呀，现在是26年呀。哎，我就你这，那你还找啥呀？你都糊涂到这种份上了。
1: 嗯，这个我没算。
0: 嗯，啥呀？当时签合同了，
1: 嗯，有合同。
0: 97年，他说29年，那就是97年哈。合同现在还在手边不？
1: 在手边。
0: 那上面没日期呀、啊？
1: 有日期，就是他承包，就是到，就是他承包的年限，去年就到期了。
0: 不是兄弟，你现在看那个合同，快点儿。
1: 啊。
0: 那个合同上面那不写着落款日期呢吗？
1: 行，我马上看啊，李伟老师，
0: 快点看，
1: 来，你给我找下那合同，给我找那合同。
0: 跟你说话说的我出了一身汗，我还得现场算数。你说，本来我数学就不好，幸亏我快手直播间的老铁们给我提供97年。
1: 我马上找啊。对，这是，哎，不是，不是，不是。
2: 稍微高一点。
1: 也可以的。
2: 哪个呀？
1: 他这个就是，嗯，承包到期了，到期以后他又是就走，就以前就变成别墅区了。
0: 什么时候建的别墅区？
1: 嗯，应该是29年，过了3-4年，就是3-4年就建了。他承包到手以后，
0: 嗯，签合同签的是租用合同还是什么合同？有必要翻找这个
1: 合同？他就是承包合同。
0: 翻找了没有啊？
1: 啊？
0: 翻找合同？
1: 马上找来，马上找来。嗯，找了啊。
0: 气得我咬牙切齿，给你形容一下我此时的状态。
1: 对对，他这个合同是我看，嗯，2008年5月10日租的。
2: 种棚，种片棚的。
1: 他以前是种那个大棚，现在忽然就改成饭店了、酒店了、别墅区了，就是这些个。
0: 等一会儿，2008年租的。
1: 对，2008年5月10日。
0: 那你刚才说都过去29年了，
1: 那个我没算嘛。
0: 你说你这么糊涂还打电话，你是
1: 他这个就是指到2025年5月9日。
0: 嗯。然后来给我看这个合同第一页的上面最上面那一行大字写的啥名目？
1: 嗯，写的耕地转包合同。
0: 耕地转包。
1: 对。
0: 就这几个大字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关于这部分土地，你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没？
1: 嗯，我们这块都没确权，就是我们这个村他都没给确权。
0: 为啥不确权？
1: 嗯，他说就是现在是就是林东镇这块不给确权。
0: 为啥不给确？
1: 就是别说盖的盖了，就是所有的我们这都没给确权，我们都没有确权证。
0: 为啥？为啥？人家说为啥了没有啊？
1: 他没说。
0: 哦，那没说你就说不知道。
1: 对，就是不知道。
0: 林东镇哪个村？
1: 林东镇五间房村。
0: 五间房村。
1: 柴木村。
0: 到底哪个村？
1: 现在改成柴达木村。
0: 柴格木村是吗？
1: 柴达木村。
0: 哦，柴达木村。
1: 对。
0: 柴达木村。一共当时租了你们家，就是转包了你们家多少亩土地呀？
1: 嗯。我看啊。10.04亩。
0: 你们家二轮土地发包到手一共多少亩土地呀？
1: 嗯，二轮土地就是一共是25亩。
0: 25亩，当时转包的话，每年每亩给多少钱呢？
1: 嗯，以前是给130，现在他们意思给300。
0: 每亩每年130调成300。
1: 对。
0: 然后盖成别墅区了，全。
1: 对对对。
0: 谁盖的？
1: 嗯，全部盖的。
0: 盖成别墅区，这些别墅干啥了？
1: 现在都放着着呢。
0: 没卖也？
1: 也没卖。
0: 除了你之外，还有多少亩土地当年转包给他们，他们盖成别墅区了？
1: 哎呀，应该这我也不算太清楚。
0: 大概。
1: 大概应该就是有。100多亩吧。
0: 嗯。哪年盖起来的别墅？
1: 2021年应该是。
0: 21年左右哈。
1: 对。
0: 你这个合同上面，耕地转包合同上面，除了写这个土地流转人是谁，不是转包人是谁，然后亩数是多少，每年每亩多少钱之外，然后写没写用途啊？他转包你的地干啥？写用途了吗？
1: 没写用途。
0: 也没有是吗？
1: 对，没有用途，但是他这个就是写的监督方是我们林东镇的人民政府。
0: 还是镇呢？
1: 对，林东镇人民政府。
0: 建筑方？
1: 就是监督方。
0: 哦，监督方啊。
1: 对，
0: 来我问一下，就是现在不是有些人也同意了吗？每亩继续给他流转，然后按300块钱，然后同意的这部分村民签新的合同了没有？
1: 签了。
0: 签了新的合同是什么合同？你见过吗？
1: 嗯，新的合同。
0: 第一行是咋写的？还是耕地转包合同吗？
1: 嗯，

0: 得300块钱一亩。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还有几户没有给钱，也没领这个钱，
1: 就几户，
0: 就是我们不想要这个钱，就想要回自个儿的土地。
1: 一共多少户？涉及到多少户？
0: 20多户。
1: 20户左右啊。
0: 嗯，但是那些人都领了，就是还有我们3-4户应该没领这个钱。
1: 知道了，你们这个临洞镇镇政府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或者镇长的电话有没有？
0: 这个没有。
1: 没有啊。
0: 嗯，
1: 那你有谁的电话啊？
0: 我知道我们村的书记电话。
1: 我不跟书记打电话。
0: 上面的那咱们没有啊。
1: 行，那你就说一下书记电话吧。柴达木村书记姓啥？
0: 姓张，叫张国勇。
1: 跟你本家啊？
0: 不是本家。
1: 你不姓张吗？
0: 对，但是姓张不是本家。
1: 哦，知道了。来说一下，咱们村支书的电话。
0: 我查一下啊。
1: 上打电话之前不准备好，你就浪费我们时间。
0: 麻烦李伟老师。138。
1: 138。
0: 0476。6283。
1: 他是什么时候任村支书的？
0: 应该有40-50年了吧。
1: 一直连任呢？
0: 对，一直连任。
1: 多大岁数了？
0: 60多岁。
1: 哦，那这别墅盖了几栋啊？
0: 无数栋了，什么别墅了，酒店了，酒厂了。
1: 就别墅空着呢，酒店已经用上了吧？
0: 全空着呢，现在。
1: 酒厂呢？
0: 酒厂也空了。
1: 以前有人用来着是吧？
0: 以前有人用，以前我们这块有个人，就是我们临洞镇这块一个人租着来，租着以后或者这个饭店屋里全倒闭了，就是，或者抓起来了。
1: 那个啥，这么些年给你们分过钱没有啊？
0: 没有，就是每亩给130块钱。
1: 哦，就是这个酒厂酒店有人用的时候也没给你们分过钱是吧？
0: 没有。
1: 别墅是一直空着呢是不是？
0: 对。
1: 知道了，我们先给书记打个电话吧啊。
0: 好，谢谢李伟老师。
1: 不客气。

0: 欢迎您致电巴黎左旗红格尔酒业，本公司拥有专业酿酒技术，运用高科技酿酒设备，采用上等优质绿色红高粱为原料，精心酿造出契丹红纯粮系列白酒。
1: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林东镇柴达木村的张书记是吗？
2: 是。
1: 张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哦，你好。
1: 哎，您好，书记，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直接给您打电话呀，是因为咱们有村民反映了一件事儿，说是大概2008年的时候，以村委会的名义跟村民签订了耕地的一些租用呀、转包的合同，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到期了。然后有部分村民不想再继续转包下去了，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
1: 正在做工作呢。
2: 对。
1: 哦，当时转包的是村民的什么土地呀？草场，还是耕地？
2: 就是那个坡耕地。当时政府我们做了一个射收业项目，失败了。
1: 哦。
2: 失败，你后来合作社又接过来流转，做了一个田园综合体的项目。当时也没有签协议，
1: 嗯，
2: 但这个是赶着咱们土地的那个，这不二轮延保嘛，
1: 嗯，
2: 延保以后呢，想就这样的话，就跟大家重新也就做了一下，
1: 嗯，
2: 大部分都同意了，有几户还在给他们做了工作。
1: 哦，那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从村民手上租回来的是吧？
2: 对，2008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是咱们村委会流转过来搞设施农业。
1: 搞设施农业
2: 项目就失败了，后来这个成现在又烂尾工程。
1: 哦，
2: 后来这没办法了，我们这个就开始又成立合作社，就接着搞。
1: 嗯，
2: 搞了现在是正好赶上，也不是到期，就是赶上咱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不要延包嘛。
1: 是，
2: 延包我们又重新的把地价又涨上去，又重新的给。

0: 大部分是每天就是都签了一个研磨协议吧。
1: 哦，这么回事儿哈。
0: 研磨协议，这样是有那么几个人，有点还是有点那个啥，我们一直在做工作之类的。
1: 明白明白，书记，当时，
0: 大部分都已经签完了啊。
1: 那就是当时都是坡耕地，有多少亩啊？大概？
0: 200多亩地不到，270-280亩地。
1: 270-280亩是吗？
0: 对对。
1: 270亩左右，全是坡耕地哈。
0: 对对。
1: 哦，当时是以村委会名义跟村民签的这个合同，
0: 对对对。
1: 签的啥合同？是租用合同、流转合同？
0: 当时签的就是搞涉事农业的合同，结果这边涉事农业因为种种原因吧，这我们这个涉事农业项目就失败了，失败了。后来一看这么撂着也不行啊，这片必须。然后我们又以合作社的名义重新那个又搞的涉事农业，弄个大棚。现在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有句话吧，就投入不少资金了。
1: 那这些
0: 资
1: 地现在
0: 金
1: 都干啥用着呢？这270-280亩土地从2008年流转了到现在，咱们
0: 有一部分种的林果的，有一部分搞些个那个乡村旅游服务些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小饭店啦，这个大部分还是涉事农业大棚啊。
1: 大部分都是涉事农业大棚，小部
0: 对
1: 分
0: 对，
1: 做了饭店，还做啥了？
0: 还有种点搞点林果，种
1: 哦，
0: 点果树，就这个。
1: 没有再用做其他用途吧？
0: 田园综合的项目，其中一些服务业态，包括我们做，当时那个，你看你在废墟嘛，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跟政府协商，做了一些个服务方面的，也乡村旅游方面的，包括小饭店啦。小游泳馆了，小养殖场了，就这个，然后大部分是果树和设施农业大棚，
1: 哦，当时咱们就是做这个服务业态的一些，比如说建了饭店呀什么的，游泳场啊什么的，是经过哪一级政府的这个同意了吗？
0: 市政府有文件支持倒是
1: 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个立了个像啊，还是出了
0: 对
1: 一个文
0: 对，咱
1: 件？
0: 们现在也是这个项目，现在我们是那个我们村是那个自治区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也是咱们那个九七里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也原因就是咱们是原来在这边那个，就是搞涉08年比如咱土地搞涉农业这片废墟上嘛，打造这样一个田园综合体这样一个项目，还是有点效果，但是现在也处于不盈利状态。但是那个生态环境了和啥的改善的倒是不错，
1: 哦，书记。
0: 这只能做下去了。所以这个土地到期以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跟那个村民沟通，沟通一个是把价格提上去，根据现在的价格吧，他们给咱。
1: 哦，就是08年当初租的时
0: 另
1: 候
0: 外
1: 就
0: 一个
1: 想
0: 呢，
1: 做
0: 就
1: 涉
0: 是
1: 事农业来着。
0: 就是，对，这样的话90%多的都签了，都签了。他们有
1: 哦。
0: 几个就有点想个别的想法，我们也正在积极跟他们沟通着。
1: 书记，这个个人的想法的问题，我们先往后放一放。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是最权威的了。就是当时08年5月10号，我们跟村民流转土地呢，大概是270亩或280亩左右，都是坡耕地，那么就属于耕地，是吧？只不过它可能不太好种，因为是这个上下坡的这样的一个地，这个位置方向什么的。最后我们流转过来呢，当时的初衷是想要做涉事农业的，涉事农业黄摊子了，没做下去。然后咱们就又研究了一下，又做了一个田园综合体的项目。这个田园综合体的项目，我们审批过没有啊？经过哪些部门的审批了？
0: 我们这个片综合体，我们一个是有些个建设内容，七类有相关文件，然后那个，我们市政府有文件，但我们得先给找。
1: 这个文件是一个泛泛的，就是鼓励大家搞这个田园综合体，还是专门针对咱们村的项目审批的文件？
0: 我鼓励大家。
1: 哦，是鼓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文件，是吧？
0: 对
1: 像
0: 对
1: 不是
0: 对，
1: 给咱们审批的东西哈。
0: 对对。
1: 哦，那书记，咱们这些地，据村民反映说有盖了几栋别墅，这个事儿存在吗？
0: 那个是咱们乡，不是别墅，咱们想搞乡村旅游。2022年的时候呢，咱们政府这块就把我们列成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然后呢，把我们在原有的那个有几个那个看护房，就是设的，我给改造了一下，改造一下当做小旅游接待用，是有那么几栋。
1: 哦，有这么几栋，这个占地多少多大面积
0: 不是
1: 啊？
0: 新建的，那是2018年建
1: 哦，这个占了多少面积的地？
0: 那个一栋是80多平，建了10栋10栋，80多平。
1: 一共占了80多平。
0: 800多平。
1: 800多平哈。那书记，最初这些都是耕地，后来搞了建设用地了，有没有这个正式的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呀？
0: 有。
1: 有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呢？
0: 不是征占，就是那个报批了一个，我们国土资源那块报批了一个集体建设用地这样一个审批。
1: 哦，报批了一个集体建设用地的审批。
0: 集体就是集体土地。
1: 哎呦。那这个不是耕地，是有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耕地吗？那改为建设用地不需要这个审批手续？
0: 没征，这因为他征不了咱们这个地，最后总是批的就是个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就是他这个所有权是纯集体的。
1: 这是2018年建的，审批手续是啥时候做的？
0: 审批应该是2022年吧。
1: 经过咱们的旗舰一级的
0: 2023还是？
1: 哎，经过的旗舰一级的这个国土资源部门是吗？
0: 对对。
1: 现在叫自然资源局了，当时应该是国土资源局哈。
0: 对对。
1: 哎，行。哎，书记。
0: 啊。
1: 这属于咱们一方面呢要关注个人愿不愿意续签的事，但是在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小事儿了，在这件事情上。另外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占用的都是耕地，那么变为建设用地了。咱们的程序啊、手续啊，是不是合规？我再提醒您一点啊，书记，咱们的节目现在直播呢，直播呢。我打通电话也是这样跟您介绍的啊，书记。其实我挺佩服书记的，为啥呢？因为您肯定，我刚才问了一下村民说您在任已经30-40年了。所以这30-40年当中呢，刚才您一上线就介绍咱们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荣誉称号来着？
0: 自治区旅游重点村吧。
1: 自治区旅游重点村，其实能够打造获得这两个荣誉称号，这个背后是我们沉甸甸的付出，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刀阔斧，有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您这儿承担了不少的一些压力，至少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的工作思路，也敢干敢闯，是吧？所以今天的采访呢，我基本上就先暂时进行到这儿吧，书记。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称号，背后是我们的艰辛付出，是我们的敢于担当。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为什么只进行到这儿了？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手续，有一些程序，是不是都是完备的？书记，您查一查。
0: 行。
1: 您查一查，查一查，然后那个，将后这个怎么去弥补也好，或者怎么把它完善起来也好，我建议书记抓紧时间做一下。
0: 好。
1: 您觉得呢，书记？
0: 行。
1: 干事儿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但是这个大刀阔斧的同时，我们也要这个有一些东西要全部要遵守的，对吧？这方面严禁于此。另外一方面，我想关注一下，这么多年我们做了田园综合体项目，然后旅游业发展的也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依托于流转，2008年的时候流转我们老乡的这270亩或者280亩左右的这些破耕地，那么只给老乡支出了一些这个租赁的费用。那么从这个租赁的上面来看，我们是没有经过征占用的一个审批的，这是第一点啊，我点到为止。第二点呢，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获利。有没有给村集体的村民分红？然后我们的获利的这些账目清不清楚？有没有给大家公示过？
0: 这个项目建设到现在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
1: 哦，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咱们账目是明细的。
0: 现在这个项目也很难。但是大家一直在坚持着，一直在坚持着，已经十几年的心血了吧？
1: 有酒厂，有酒店，然后有别墅，是吧？
0: 都是因为，很多方面原因吧，市场的原因，然后我们经营管理方面的东西，加上资金的问题，现在都处于亏损状态，
1: 好，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了。然后我们只要有清晰的账目可查，这个也在村公务公开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建议抓紧时间向村民来公开一下。
0: 好，
1: 这是可能是给您添负担，但是这个建议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是对咱们的工作职责最您个人负责。
0: 嗯嗯，
1: 好吧，书记。
0: 好，好，好。
1: 今天的这个事儿呢，

0: 大方面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咱们说有村民不同意，不同意的时候呢，咱们再去做个体工作吧。
1: 好。
0: 就说到这儿，张书记。但这个事儿我肯定还会再跟您联系的，因为刚才说
1: 的
0: 那些手续程序上面的东西，完不完备的东西，我们今天不问了。但是呢，我们下周吧，下周再给您打电话吧。
1: 好。
0: 哎，谢谢了，张书记，我们再会。
1: 行，不客气。
0: 好，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哎，你好，刘老师。
0: 书记可能还会找你们商量，商量的话呢，咱们好商好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关于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坡耕地变为了其他用途的一些土地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还会要持续关注的啊。这个事情呢，接下来书记怎么跟您商量的？然后有什么新的线索？然后要及时跟节目组取得联系来进行反馈，好吧？
2: 好的，刘老师。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刘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现在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哈，手机尾号151尾号3363，还有手机186尾号9972，这两位朋友，很抱歉，今天的节目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个接听直播热线的环节了。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稍后移步到快手直播间，因为我们稍后呢会在快手平台延续帮忙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抓紧进入到快手直播间，我们稍后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有啥事儿您上麦说。上麦的条件也非常的简单，相当于没有，在咱们的快手直播账号上点了关注，加入粉丝团就可以免费申请。上麦了啊！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已经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直播间了，我们好不容易相遇了，希望大家珍惜一下，这个珍惜始于您的一份小小的关注。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新朋友，大家伙抓紧时间去点一波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6: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4: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5: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6: 啊
7: 啊，
6: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9: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8: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10: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10: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8: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气象的情况。预计啊，未来三天随着季风气流的北上，内蒙古西部偏西和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多地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这些地方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且呢，强对流天气易发。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呢来外出。随着降水的到来，西部大部分地区高温暂退，不过呢，东南部高温仍然是火热进行。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的西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闷热的天气之下呢，中暑的风险很高，所以呢，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工作和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随着季风气流北上，预计啊，未来三天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遭遇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今天呢，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偏西北和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西北风或西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我区的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西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们，欢迎大家共同来走入农产品市场行情。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酸枣仁。那么近期呢，国内酸枣仁市场价格呢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走势。截至到7月28号，国产酸枣仁98规格的货源产地主流报价呢在每公斤900元左右，95规格货源报价不低于每公斤850元。回溯一个月之前的6月中旬，同等品质的98规格货源市场报价是每公斤400元。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市场价格实现了翻倍增长。近期呢，价格变动的节奏比较快，比如说像7月24号，98规格货源价格是每公斤750元，短短4天的时间，价格呢上涨了150元。近期呢，单次调价的幅度也比较明显。本轮价格上调呢，从6月的下旬开始，6月27号到6月30号，短短的3天呢，各地的产地和交易市场报价普遍呢就上调了100元以上。当时呢，98规格货源报价呢维持在560到580这个区间。此后呢，市场价格持续的稳步上行，7月底站稳900元的关口。一起来详细了解。
1: 近期，国内酸枣仁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走势。截至7月28号，国产酸枣仁98规格货源产地主流报价在每公斤900元左右，95规格货源报价不低于每公斤850元。回溯一个月前的6月中旬，同等品质的98规格货源市场报价仅为每公斤400元。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市场价格实现翻倍增长。近期价格变动节奏较快，7月24号，98规格货源价格为每公斤750元，短短4天时间，价格上调150元。近期单次调价幅度也较为明显。本轮价格上调从6月下旬启动，6月27号到30号，短短3天，各地产地和交易市场报价普遍上调100元以上。当时98规格货源报价维持在560至580元区间，此后市场价格持续稳步上行，7月底站稳900元关口。二、行情上涨原因，多重因素共同影响本轮酸枣仁价格上调，并非单一原因造成，主要是产量减少预期、市场库存偏低、市场资金加持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一、花期气候异常，主产区产量减少，每年6月是酸枣开花做果的关键阶段，今年山西、河南、山东等核心产区花期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光照不足，田间湿度偏高，造成头茬花授粉做果受到明显影响。据一线产地调研，全国主产区头茬花整体产量减少60%左右，山西闻喜、绛县等核心产区老树头茬做果大幅减少，产量降幅更为明显。在酸枣全年产量结构里，头茬花果占全年总产量的70%左右，头茬果生长期充足，籽粒饱满，有效成分含量稳定，是优质货源的主要产出部分。头茬花果长势不佳，直接造成全年总产量下降，优质达标货源明显减少。同时，随着行情稳步向好，产地采摘积极性提升，部分区域出现提前采摘的情况，鲜果收购价格从最初的每斤3元上涨到每斤7至9元。提前采摘不仅影响酸枣仁成品品质，也进一步压缩了优质货源的供给量。二、市场库存处于低位，供需缺口逐步显现。在产量减少预期出现之前，全国酸枣仁社会库存就已经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酸枣仁社会总库存约2000至2500吨，相比年初下降近一半，未近3年较低水平，低于市场前期预期。库存结构也相对紧张，符合药典标准的优质98规格货源库存仅有1200吨左右。回顾去年行情，2025年11月，酸枣仁市场价格处于低位，大量商户降价出货，市场库存持续消耗，偏低的库存叠

0: 家，今年产量减少预期，持货商户普遍惜售，带动市场价格稳步上行。三、市场资金加持，助推行情稳步抬升。2026年年初，酸枣仁市场价格处于低位区间，市场资金逐步入场，带动行情稳步回升。这一阶段的行情变化，更多来自市场资金推动，终端实际消化体量有限。进入六月下旬，随着产区产量减少的情况逐步明确，市场关注度提升，资金持续入场，进一步带动行情稳步走高，推动市场价格持续调整。三、市场需求，刚需稳定，高价抑制批量采购。一、市场刚性需求稳定，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类常用中药材，同时具备药食同源特性，广泛应用于中成药生产、养生保健品、食疗茶饮等领域。行业数据显示，头部安神类药企每年98规格酸枣仁采购量超2000吨，全行业年度刚性需求保持在5000吨以上。当前大众安神助眠、舒缓情绪的需求稳步增长，相关市场需求每年保持8%至10%的增长，刚需支撑稳固。各大电商平台多款含酸枣仁的安神助眠产品市场销量稳定。2025年，国内安神补脑类中成药终端市场整体销售额达到72.6亿元，市场需求基础扎实。二、高价区间下，批量采购趋于谨慎，随着价格持续走高，当前市场呈现价格上涨、批量交易减少的特点，行情上涨主要依靠市场预期支撑。价格持续走高后，药企、饮片厂的大批量备货行为明显减少，市场交易以零星刚需补货为主。目前900元每公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出多数加工生产企业的常规成本区间，高价对终端采购的抑制作用逐步显现，终端整体采购节奏明显放缓。四、产能现状，短期供给偏紧，长期产能逐步扩容。一、今年产能有限，短期供给难以缓解。结合各地产区涨势来看，2026年酸枣整体减产已成市场共识，行业预估整体产量降幅在50%至60%。辽宁、山东、河南、甘肃等各主产区均出现不同程度减产，无增量产区可以弥补市场缺口。目前产地虽已进入采摘阶段，但鲜果加工成酸枣仁需要一定周期，现阶段市场交易依旧以往年库存货源为主，而现有库存整体偏低。8月20号前后，各地二茬、三茬酸枣挂果情况将完全定型，届时全年产量数据将基本确定。如果后续花果坐果情况偏弱，全年总产量将难以匹配市场刚性需求，供需紧张的局面将持续存在。二、长期人工种植扩容，产能释放周期较长。从长期发展来看，酸枣产业正在稳步扩种，但新增产能短期内无法落地。一方面，华北黄土高原传统野生酸枣产区经过多年采摘，野生资源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各地人工种植面积持续增加。以河北邢台核心产区为例，2025年当地酸枣种植面积达到284000亩，2026年计划新增改造种植面积50000亩，下属区县也在持续新增种植，抚育野生资源。但酸枣人工种植从幼苗定植到进入盛果期需要3至5年时间，现阶段扩种成果短期内无法补充市场供给，难以缓解当前供需紧张局面。五、市场风险与后市展望，目前酸枣仁市场价格持续走高，逐步接近近年高位区间，市场运行也存在几方面需要关注的风险。第一，价格走高带动产地采摘力度加大，提前采摘、过度采摘的情况增多，容易造成成品品质参差不齐，也会对野生资源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第二，高价持续抑制终端需求，往年高价区间曾出现企业调整配方、减少用量、寻找替代原料的情况，目前进口酸枣仁价格远低于国产货源，价差较大也会对国产货源的市场份额形成一定冲击。第三，前期低位囤货商户现阶段盈利空间充足，存在逢高出货的可能，集中出货会对短期行情形成波动影响。第四，行情持续走高，容易滋生不规范经营行为，劣质货源、掺伪货源流入市场，影响产业良性发展。综合来看，受供需偏紧、 库存偏低的支撑，短期酸枣仁市场价格依旧存在调整空间，但终端需求减弱，替代货源补充，后续新货集中上市也会成为行情平稳回落的潜在因素。八月中下旬，随着全年挂果，产量情况明朗，市场行情将迎来关键变化节点。对于经营商户、种植户、采购企业来说，当前行情波动阶段，需要理性看待行情走势，合理安排采销、库存与种植规划。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3: 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36.25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获，预计全市小麦总产量达3.2亿斤左右。目前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马崔宇、王旭晓、涂亚、张静的报道。
4: 连日来，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古恒丰集团车站粮库站点内，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1000斤，党支部书记陈茂伟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陈茂伟：
5: 今年我们和恒丰签订的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呢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4: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内蒙古恒丰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宇鹏：
6: 我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现在都已经开启收粮，方便农民就近交粮。
4: 在龙头企业稳产保收的同时，巴彦淖尔市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位于杭锦后旗的大发工面粉有限公司依托就地加工、随收随用的产业优势，面向周边农户敞开收粮。杭锦后旗团结镇种植户李锦荣：
7: 我今天拉了一车，拉了一个5吨多点啊，来在这儿卖粮也挺快，从夜粮到卸粮还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完了，也现款结算。
4: 杭锦后旗大发工面粉有限公司负责人熊东亮：
8: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我们准备了充足的人员配备，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卸随检，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4: 为了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巴彦淖尔市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普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下收资金保障。截止7月20日，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下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颗粒归仓。
3: 近几天，乌海市大地鲜食葡萄陆续迎来成熟期，各葡萄园硕果飘香，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销售。在海南区塞罕乌素村黄河村民小组郁郁葱葱的葡萄架下，一串串京枣精、李扎马特、夏黑等早熟葡萄缀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果香浓郁。种植户们根据当日订单挑选采收葡萄。今年乌海市葡萄种植总面积 1.8 1.86万亩，品种110多个，其中大地鲜食葡萄7500亩，酿酒葡萄1.1万亩，预计总产量达5200吨。2025年9月，乌海葡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批准，正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定。葡萄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推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近期，全国多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而暴雨、冰雹、大风等极端天气近年来也频频发生，增加着对城市安全运行的新考验。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正通过一张气候风险地图，把看不见的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小丹的报道。
9: 进入今年汛期以来，呼和浩特已经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但各部门应对与往年相比略显从容，背后正是这张气候风险地图在赋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10: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9: 呼和浩特市地处蒙古高原，干旱、暴雨、沙尘暴交替是常态，气候的形成和变化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通过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把历史演变和未来预估放在一起，让相关部门能更清楚地看到气候趋势，找准应对方向。如今，这张地图已经从图纸走向实战，让部门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10: 立足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朋友们，油菜呀，是咱们父老乡亲们经常会种的经济作物，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直接关系着后期的长势和收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油菜的常见病虫害，教大家准确识别、科学用药，做好田间防护，助力油菜稳健生长、稳产增收。
11: 当前我国冬油菜大多处于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重点防控的病虫害主要有两病一虫，特别是以油菜菌合病为主，兼顾的就是我们一些双霉病，还有一个就是油菜蚜虫。所以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更多的要注重三个原则。第一个，要按照我们当地植保部门病虫害情报来开展指导防治。第二个，就是要严格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和病虫害防治条例的有关要求。第三个，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防治指标开展达标防治，比如像在油菜菌合病的防治上，我们要进行田间的调查，根据田间紫囊盘的数量和温湿度的条件来判断油菜菌合病的发病情况，选择针对性的药剂进行着喷雾防治。花期是油菜菌合病 预防控制的最佳时期。像我们选择的药剂呢，新登记的一些

0: 药剂，比如像丙牛菌唑、辅佐菌原清胺、定先菌胺，还有一些我们登记比较早的一些药剂，像辅酶利、菌合净、米酰胺、抑菌药等药剂，都有比较好的防控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打两遍，建议新老药剂呢进行交替轮换使用。像在防治菌合病的同时，实际上这些药剂对双霉病也有一定的监制作用。如果说菌合病发生比较轻，双霉病发生比较重的情况下，推荐使用戴森辛和乙酸素进行喷雾防治，就有比较好的防治效果。针对蚜虫的防治，我们一定要按照达标防治的原则，经调查发现，如果我们百株蚜量在花期达到500头，就可以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像我们蚜虫登记的药剂比较少，主要有溴精菊酯、赛铜芹，还有一个生物药剂印链素。同时要兼顾的就是防病虫替单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打药的时候增施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像抗氨基嘌呤、二氢补酚铁，一些还有云苔素，在油菜上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促进作物健康和抗逆增产有一定的好的效果。同时在防治油菜病虫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或者注意的事项主要有这么两条。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对蜜蜂的保护，大家看花期也是蜜蜂采蜜的关键时期，我们说一定要选择一些对蜜蜂比较友好的药剂。另外一个在施药时间上，我们建议与在大面积施药时要提前对附近的蜂农进行告知，禁止他们放蜂。第二个方面要实行错蜂施药，比如说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可以选择在早晨8点以前和晚上5点以后进行喷雾施药，这样呢避开了蜜蜂的授粉期和采蜜的时间，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护蜜蜂作用。第二个，在植保无人机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飞行高度要控制在3到4米左右，在喷雾的时候注意风速不能超过3米每秒，每亩的施药原料呢达到2升左右。同时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加一些同混助剂，像改性植物油类的同混助剂，主要是有助于药液的沉积，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对油菜菌合病来讲，如果说人为的在田里走的时候会造成枝叶的脱落，造成一些伤口，有利于菌合病的侵染，所以说我们要减少田间的活动，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治病虫害，最终实现了我们说防病虫替单产的一个效果。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朋友们，今天呢，沃土生金呢，我们共同来聚焦的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两大生态致富典型。第一个致富典型呢，他们呢构建起了养殖、加工、外销完整的牦牛产业链。第二个故事呢，是一对藏族兄弟依托原生态草原风光，改造藏族民居，经营精品民宿，融合民俗体验，发展文旅产业。两处案例同守高原生态底线，探索出农牧种养、民俗旅游两条差异化的绿水青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倾听。
1: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2: 太美了，太到这里的，觉得自己的一下的心里头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1: 白牦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3: 这个假胡子多漂亮，你看。
1: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4: 哇，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1: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个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藏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下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

0: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你看一下，
1: 我看到了，
0: 我看到了，我给你了。
2: 牦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均每天也就产3-4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7-8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10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3: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4: 行，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4: 啊，行行。
3: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4: 对对对，
3: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
0: 哇，
4: 那个
0: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3: 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4: 好，
3: 干杯。
4: 干杯。
2: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2-3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10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5: 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
0: 嗯，
5: 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养更多的牦牛，把牦牛呢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比较满意了。
2: 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0: 来来来来来来，回家了，走。
2: 他叫谢辉恒，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
0: 没有了，
6: 这次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是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坐这里吧。
2: 谢辉恒做了10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0: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2: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
0: 70多年前，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2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3: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0: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2: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 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7: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

0: 哎，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1: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2: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3: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生产量大概在1700万头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抢占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2: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牦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1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剪牛毛的这天里，每一头牛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激烈争斗。这是一头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丹见死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3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4: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5: 这个前面特别长，
4: 长的一次下去，你看
5: 剪得更多，
4: 剪得更多吧，
5: 对，很锋利，
4: 对。
5: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4: 对，是力气，
5: 是力气，是吧？
4: 力气，
5: 我能体验体验吗？
4: 嗯，
5: 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4: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货。
5: 看，哦，这么长，
4: 对，
5: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4: 对。
2: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旦建四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4: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围巾嘛，哈哈哈哈，这样好就好，做个假胡子多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对吧？啊，这个女孩子们你看喜欢黄色的，啊，对吧？啊，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2: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0: 牦牛耐寒不耐热，剪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四让的合作社白毛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这个鱼肥牛的时候，就很多的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招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错了牛。
2: 5到6岁的这个牦牛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人的老年状态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选5、6岁的牛育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但普遍市场反馈口感不如黄牛肉细嫩。
2: 消费者对这个牦牛肉存在一个误解，老认为这个牦牛肉呢比这个黄牛肉柴干不好吃，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牦牛在2、3岁左右开始育肥，育肥5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肉质也可以跟黄牛肉相媲美。
1: 听了专家的意见，李丹坚斯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建斯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下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2、3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7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坚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下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坚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3: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4: 它是奶茶煮出来的是吗？
3: 对，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对，
1: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4: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3: 不用勺子，这样吃，
5: 转着圈
3: 这样吃。糌粑很经的嘛，我们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4: 什么味道？
3: 直接吃。因为它熟了嘛。
6: 好吃吗？
7: 特别好吃。
4: 什么味道？谁还想做的？
7: 芝麻香味，有点芝麻的香味，还有点鲜果，我觉得。
1: 下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下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节目措介绍说，下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节目措自己家就办起了民宿。为了吸引游客，他会专门组织一些活动。这一天，他让游客们一起找石头和牛粪，说要给他们做一道特色美食，叫刀石哈。游客们对这道听都没听过的美食充满期待。
8: 我们要捡什么样的石头啊，大哥？
3: 这样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5: 看起来
3: 对对对，
5: 青黑色。
6: 那我这种行不行？
3: 啊，好好好，这个
6: 行吗？
3: 这个都行，
5: 这个行吗？
6: 特别好，
3: 这个好，
6: 这个特别好，
3: 这个好。哎，好好好，咱这够了，够了，够了。
1: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节目组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5: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3: 用树嘛，用树捡这个牛粪。对啊，对。不当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哎，吃青草的粉，哎，不臭，哎，它是青草味。
6: 会捏手吗？
3: 啊，不会不会，干的，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哎，这不捡，这是麻粪，这种是牛粪，这种是牛粪。
1: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它不仅可以生火做饭，同时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5: 什么味道啊？牛粪
8: 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6: 体验了一下，是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1: 羊毛的用甘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3: 肉在这个口袋里面，
5: 对
3: 对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1: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9: 已经闻到香味了，
6: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5: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3: 对
5: 啊，烤肉的香味。
3: 对。
5: 你看，全都膨胀起来了。
3: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9: 站起来了，哇！哇！
6: 哇！你这个锅哎，这个有汤，
9: 对呀，
6: 它是沸腾的。哇哇，它沸腾啊！啊，好香啊，特别好吃。
10: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1: 除了提供美食，节目组一家还利用四家房屋改建成6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3: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1: 节目组一家所处的地方是夏河县甘家秘境景区，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诸多农牧民重要的增收渠道。从甘南的牦牛奶深加工，到互助的白牦牛全产业链，再到夏河的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守护好绿水青山，念活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11: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的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那么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那么在内蒙古看草原或者是这个夏季出游最好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时不时的给大家奉献一些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旅游的线路，比如说亲子游啊，这个全家游啊，研学游啊，或者是避暑游等等哈。这些线路呢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呢随时找到我们，或者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当中呢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想聊哪儿，你想去哪儿，或者你想知道些哪些地方的这个文艺活动都有些什么，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一一解答的。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张蕊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上内蒙古的诸多理由。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状况。出游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所去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节目开始，我们先和大家来聊聊天气变化。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1号9点到8月1号的9点，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局地、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局地、赤峰市中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局地11级以上。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中东部、通辽市中西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局地可达40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今天呢，内蒙古东南部高温持续，尤其是通辽市夜间气温仍在25摄氏度以上，将体验到热带夜的极致闷热。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同时中东部部分地区或现强降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需要及时关注预警预报的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明后天呢，全区多地仍有明显的降雨，西部高温缓解，但是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是30度以上。目前来看，此轮的东热西缓格局预计会持续到8月6号前后。昨天内蒙古雨带较为分散，东北部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其中的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包头市中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兴安盟中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出现了大雨，局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监测显示，30号的8点到31号的8点，全区11个盟市、79个旗县的1033个站点出现了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哈达图牧场地11生产队，为106.4毫米，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另外9个旗县39个站点出现了暴雨，25个旗县116个站点出现了大雨，39个旗县210个站点出现了中雨，76个旗县667个站点出现了小雨。呼和浩特市城区的最大降雨量为33.4毫米。今天呢，处在副高北缘的内蒙古东部仍然是降雨的主战场，尤其是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明天由于副高暂时后退，水汽供应减弱，我区的降水范围和强度也会有所缩减，只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冷暖空气回归，继续在我区上空激烈交战，给中东部反复制造强降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呢，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工作。近期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出现了连续的强降水，叠加效应显著，暴雨呢致灾的风险也比较高，当地需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建议大家呢，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活动，防范强对流、强降雨等突发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当下内蒙古的高温活动来说呢，其主要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的中东部、通辽市中西部、兴安盟东南部等区域发展。今天白天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通辽市甚至达到了38度。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高温区域内的公众呢，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避免热应激损伤。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通辽市今晚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7度左右，会出现北方少见的热带夜现象，白天热如蒸笼，晚上暑热也不下岗，夜间高温会阻碍人体散热和修复，显著增加心血管负担，建议夜间呢保持通风或者是使用制冷设备降温，谨防中暑。明后天由于受降雨和副高暂退的影响，全区的高温天气有所收敛，大部分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至35度以下，中西部会降至30度以下，巴彦浩特、包头甚至在25度以下，天气重回凉爽。像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在31度，明天会降至29度，后天就只有25度左右了，成为首府。

0: 伏之后最为凉快的时段。但是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即便没有冲破35度，也在32度、33度左右徘徊。海拉尔白天的气温呢，在30度，加之湿度较大，桑拿感将会十分明显。人体排汗散热困难，体感温度呢会比实际的气温更高。目前来看，此轮东弱西缓的格局预计会持续到8月6号前后，随后副高南落或减弱，东部高温才会有望逐步缓解。我们后期展望哈，8月上旬会有两次天气过程影响我区。1号到5号，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及以东大部分地区呢有分布不均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西部偏南、中部大部、东部大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东部偏东局部呢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5号西部偏北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6号到8号，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东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8级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或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中部偏西、偏东北、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呢，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是东北部，呼和浩特是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是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呼伦贝尔是东部有中雨，呼伦贝尔是东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东南部大部、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后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是东北部，呼和浩特是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是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是北部，通辽是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是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北风或者是东南风。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小雨31度到21度，包头小雨32度到22度，乌海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吉宁小雨28度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8度到27度，松山小雨36度到21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临河多云31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36度到22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7度到17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36度到23度，阿拉善左旗多云27度到18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小雨31度到21度。
1: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 汛期

0: 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我们的记者美丽丝了。此时此刻呢，她正在探访一家这个就是本土夫妻的创业集合店，叫扎娜家。这家店呢，是以奶食文创为做这个主打的产品，而传播我们内蒙古的特色文化的。那么到底这家店有什么特点，然后我们这家店的店主又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这种青年的创业来赋能文旅发展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正在扎娜家的美丽丝。美丽丝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相信现在很多来呼和浩特游玩的朋友啊，肯定特别想找到一家及这个美食啊，还有一些手作啊，内蒙古特色的这样的店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可以说买手店啊。今天呢，我们爱上内蒙古节目，我们特别带大家来探店。那么我一早就来到了这个扎娜家，就刚主持人介绍的这样一家呼和浩特市的一个本土的夫妻自主创业的这样一个集合店啊。来了以后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我来的比较早，所以就跟这个老板徐峰聊的非常多。我觉得今天不光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这样的内蒙古特色的这样一个集食品与伴手礼为一体的店，另外呢，我也特别想通过这个老板徐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他的创业初衷特别感人。刚才我们在聊啊，我一进来的时候，这家店呢，先看到了一个他们的可以说是一个理念吧，手作不迁徙，味道用游牧这样一句话啊。那现在徐峰也站在我的身边，我们来跟徐峰一块来聊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你好。
1: 其实我今天一进你这个店啊，就是感觉直观的感觉就是店面并不大，然后刚才我跟你聊了为什么说生意这么好，上午来以后到处都是人，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在采购，为什么要办这么小的一个店，不做一个大一点的店？
2: 我们当时考虑的话，就是以创业初期的话，考虑就是以社区店为原型，就是以本地人服务的是以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所需为主，这样的一个小店，所以在面积上我们考虑大概就是100平。

0: 左右，但是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丰富。整个产品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是有200余种产品，光奶食应该有160多种，牛肉干的话有40多种。每一个产品品类的话，我们是以宽类窄品的这种形式在进行的。宽类的话就是我做很多的大品类，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品类我们都有，但是我们每一个品类只做一个味道或者两个味道，而且这个味道的话相对是市面上卖的最好，或者是消费者，因为我们有一个百人的试吃官团队，是以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我们家的老顾客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试吃官团队。每次出新品之前的话，我们都会在试吃官的团队当中进行试吃，然后再通过100位我们的试吃官来选出来最愿意买的最好吃的那一款到两款味道，然后来进行生产，然后进行售卖。
1: 嗯，刚才其实我在跟这个老板聊的时候啊，我就问过就说不扩大店的原因啊，然后这个徐峰介绍说不扩大的原因其实很大一个，就是我们要坚持最初的这个创业的初心，是吧？我们要保证这样一个品质。然后我们刚刚在现场也看到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我挺好奇，你这个店其实从外面看这个门脸并不大啊，那这些游客怎么找到的？
0: 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就是外地人、外省的朋友，基本上是通过本地的他是来沪出差，或者是来沪探访亲友同学这样的形式来推荐到店里头。现在目前因为有一部分那个就本地的我们家的顾客主动会发到社交媒体，我们发的越来越多之后，然后本地人外地的朋友会看到，也会主动的来找到我们。
1: 嗯嗯。另外就是我特别好奇，我刚刚在网上也搜了啊，像是一些主要的电商平台，我们常登录的像是淘宝啊、抖音啊这些，我都没有搜到你的店。你是不做线上店是吗？
0: 对，是的。我们不做线上店的话，主要的原因是想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把产品做得更好，不被这个流量和这个线上的一些经营的形式去裹挟，能更好坚守自己，去把真正的产品、好的内蒙的特色的产品做好。
1: 嗯，那不会影响你的这个收入吗？我们知道线上的这个销售量会非常大，另外知名度会非常快的涨起来。那你这样的不做线上，就坚持这样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可能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小店啊，我觉得会直接影响销量，影响收入。
0: 对，一定会影响。我们放弃的主要原因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整个团队还是想要把这个产品做到说真正的能符合具有高的品质，然后不会说是因为线上的流量名声，或者是因为利润去被这种思想去左右，然后能够把我们的包括原产地啊，真正的能做到是原产地，能做到溯源，产品的原材料更好，我们的工艺，包括就是能提供给更多的我们本土的，说我们包括外省喜欢我们朋友更高的性价比的产品。如果说一旦上了这种线上流，我不是说线上不好，我不是说线上不好，一定会有自己的考虑。但我们觉得我目前的能力的话，只能做到说，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未来我也有可能会去做线上的东西，因为那个毕竟传播力会更好更快。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能力的话，可能只适合说在本地打磨好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产品真正做到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消费者都去能认可，而且真正说做到不没有踩雷。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没有踩雷，每一个产品都不踩雷啊，来了哪个都好吃，道道好吃啊，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希望能够不去被线上的这种声音去裹挟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守本质。坚守最初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也很，因为我们毕竟是人，然后也很难 去不受到那种诱惑，可能会跑偏啊。
1: 其实我来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说，你的这个坚持挺难能可贵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从六月份开始，可能一直到这个八月底也都会是内蒙古的旅游旺季。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来内蒙古旅游，然后来呼和浩特旅游，走的时候都会带一些特色的这个内蒙古的美食啊、手办呀、啊，都会问我去哪儿买。我一般很难找到一个集合店，所以今天我来你的店里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就是很小而精，而且刚才跟旭峰聊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品质是他们的这个创业初心、坚持这个品质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区的门店门面不起眼的情况下，客源会这么多，人流是川流不息的，现在大家都在采购啊。也是跟徐峰聊完之后，有这样一个感触。我相信主持人可能在这听的也是觉得说，嗯，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主持人肯定也有想问的问题，是吧？
2: 是，其实你说这么多的时候，我脑海中的这个画面还是有点模糊。它是一个集合店，那它你在店中看到的都有些什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些好吗？
1: 可能我一进来以后跟徐峰聊完，因为聊比较久嘛，就比较感动，说了更多的是徐峰的
2: 情怀的东西，
1: 这个夫妻两个创业的一个初衷啊，包括一个坚守。
2: 嗯，
1: 其实来这样一个店里，就是它集合了我们内蒙古，当然这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牛肉干儿，扎纳现烤牛肉干是一个主块，另外呢就是奶食了。我们内蒙古是这个呼和浩特是乳都嘛，奶食之乡嘛。
2: 嗯，
1: 在这里我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奶食品，包括有这个就是丰富多样的，有传统的奶食品，也有丰富多样的一些口味的奶食品。
2: 嗯。
1: 对，奶食烘焙也有。
2: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像十二盟市的有一些特产在这里都是可以选到的，像这个咱们阿拉善的肉苁蓉啊，像是这个马奶酒啊，包括咱们这个巴彦淖尔的这个三胖胖的瓜子呀，
2: 嗯，
1: 还有一些可能比较火的这个就是这个牛脆脆类的，是吧？
0: 一些羊毛制品。
1: 对，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手作，就是一些挂件儿、羊毛制品。
2: 嗯，
1: 因为我们内蒙古这个羊绒羊毛也非常多嘛，也是我们的这个肉羊产业当中的一个链条上的一个附加品嘛。我看来这儿看到扎纳的羊毛商店是在这个手作这个集合店的一个小角，那也是非常丰富多样。比方说来这儿买一些手办的朋友，买一些这个特产准备带走的，应该是买这样的这个手办的人也非常多，是吧？嗯，对，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集合店，什么都可以买到的这样一个集合店，而且是帮你精挑细选的这样一个集合店。
2: 嗯
1: 嗯，
2: 其实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徐峰还在你身边吗？还是说已经
0: 在的？
2: 徐峰，那我就直接问您了哈。是这样的，
0: 哎，
2: 就是因为我接触了好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特色店呐，或者是一些创业的店，大多数都是做比较专业，就是这个比较窄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卖奶食品，可能我们这个奶食店里面就是奶食品，各种各样奶食品做到精致。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卖这个这个文创产品的话，也是就是做一样，就是做一类。那你为什么想到一开始就要把所有东西集合在你的店里面，全都要囊括进来呢？这样的会不会让人就是有这种担心啊？就是很内容
0: 不太专业，
2: 对，一个是不太专业，再有一个内容很广泛，你投入的东西或者是你精力也好，
0: 对对对，
2: 资金也好，也会很多。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要给我的话，我不太理解。
0: 我们其实当时考虑的就创业初期第一个想法是做的，我们是想，因为特产在十年前创业的时候，它是一个偏向于旅游的这样的东西，可能我们本地人除了少数除了这个蒙古族的朋友之外的话，可能本地人吃的都很少。然后我们是发现到本地人可能有这样的需求，而且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吃，因为我从小在牧区长大，我知道我们本土的这些东西非常的好啊，没有添加，然后有优质的蛋白、钙等等这一系列的营养物质，是非常好的天然的零食。但是它作为一个送礼的东西，或者是旅游季外地朋友来买的东西，就真的很可惜。所以我们在第一开始考虑的时候，就是想把它定位一个

0: 就是售大家欢迎的产品，然后作为我店面的长期的一个产品，然后在我们日交这个产，就是季节更替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应季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在春天的话，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湿的奶皮子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冬天，在中秋的时候，我们会上奶酪的月饼，然后在冬季的时候来临之前，我们会上奶的汤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应季产品，所以反倒是这种物品的丰富，大家一下子都能在我的店里头能感受到，而且我的整体的选品，包括生产自由的一些产品，在品质上的把控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和信任，大家反倒是在我店里头一次性都能买齐，觉得非常方便。
1: 反而成为你的优势了是吗？对对，反而成了我的优势了。那这样的你的投入精力，包括你的这个周围的人员的投入，都会相对要多一些了吧？对，是的，是的。做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会觉得哪一个阶段，或者是有没有那样的一些关键的节点，让你觉得
0: 我真的可能要转个型，或者是想要放弃，有没有曾经想过动过这个念头？目前应该我还没有这样的考虑过，因为我特别坚守，我觉得我现在目前还做的不够好，就像我还很小，我是希望能够说真的能走出内蒙，然后能把我们的产品能推向全国，然后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 我现在目前的话应该也在合作一些大型的就是连锁的零食品牌，然后算是阶段性的有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然后未来我其实我现在目前想学习的对象应该是胖东来，我想做成一个内蒙人都喜欢的，把咱俩家做成一个像类似于胖东来，我们最起码是呼市人民都喜欢的一个品牌。
1: 太好了，我觉得有这样的目标一定要坚守住，万一哪一天说不准就实现了。我知道你们家这个创业集合店也是一家夫妻店，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么在你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和爱人之间会因为一些比如说理念不同，或者是想法不同，会起一些这个冲突，或者是有磨合的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0: 这个经常会有非常多。
1: 我们但是好处就是我们经常会，我们聊天，我们两个既是创业伙伴，都是朋友，又是两个能吃在一起的吃货，这点很重要。
0: 对，所以我们俩没有什么东西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我们一般一顿饭坐下来，两个人讨论大概两三个小时，这一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或者他听我的，我或者我听他的。
1: 这样就是谁有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整个企业是有好的方向的，我们都会顺应的，先去试嘛，不试错怎么知道不行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是商量着来，然后如果要是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的话，那就先试，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先试。
2: 对，刚才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看现场现在这个店里啊，大概有将近15到20左右您这样的顾客在选，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店非常紧凑，我看到顾客都是自己去选，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这个店员去推荐。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些推荐？因为很多外地人来到这儿选，他并不知道哪些可能是更
0: 更具内蒙特色和哪些你的心头好想推荐给他，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推荐？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第一个我们是不上平台，不做优惠，不打折这样的，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不管外地的朋友还是本地的。

朋友都能够在不管买多少东西，我们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啊。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保持。

0: 本身自己会说话啊。
1: 就刚才那会儿我一进店里采访的时候，问过你，因为当时店里人很多，我说这次是外地游客嘛，你说是，然后当时就特诧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可以说我们就站起来说旅游商品店嘛，进来以后就会有这个店员介绍，有很多外地游客会问，就感觉特别的吵，但来你的店里以后我就判断不出来哪些是外地游客，哪些是本地游客。外地游客就跟
0: 在选这个本地产品一样，自己拉开冰柜，然后自己从货架上往下拿，自己选完就结账就走了。
2: 对，
0: 没有那个就你说的这个社交距离，感觉都看不出来是外地人啊。
2: 对，我们就是让大家能感觉到，像不管是本地的外地人来到我这样一个小店，或者来到我这样的空间，就感觉像回家一样。所以我们一直坚守以家为己，然后怀揣着对
3: 自然这种纯净和蒙古族食物的这种纯净来进行推广啊，就是回家了，回家的一种感觉。
2: 对，
3: 我们必须要推销。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他在店里啊，现在有很多人在选购，我们来试一下，看能不能采访一个这个消费者啊。
4: 先等等美丽丝，我们这有一位网友问提问题了，说是想问一下店主，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来到内蒙古，该买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在你的店里头能够集合买到什么，又是属于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还能够当伴手礼送的。
0: 当伴手礼送，他其实我觉得想要了解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组合，比如说吃的、喝的、玩的、看的这些东西都能在你的店里。对，在你的店里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这种组合和建议？
4: 如果是送人的话，我店里头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型的包装的这种，都大概100克、200克左右的这种产品，奶食类的。 包括牛肉干类的可以做一个组合，我店里头都会有大概有6种包装以上不同规格的包装，好看的包装可以作为伴手礼送。你可以来做自我定，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包括对价位的需求，包括老年人还是送小孩还是送老年人，按照自己的不同需求来做进行定制的。
3: 也就是说，像我们如果做伴手礼的话，奶食、牛肉干，还有一些这个手作文创，这些都是要有的，是吧？羊毛制品呀，
4: 包括我们的一些现在青年艺术家做的绘画作品，他们做成了冰箱贴，做成了手工艺品，都可以作为送人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这样的如果要是组合，一般情况下，普通来说多少钱能下来？
0: 就是我三样都有，
3: 奶食品、牛肉干，还有这个手工。如果就丰富且数量大概在2到3样以上，这样3到5样这样的数字，200以下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网友这位网友听到了吧？这就是如果要是想要选择的话，这样的一种组合200块钱左右啊，就差不多了。嗯。
1: 好，美丽丝，那现场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游客？能不能
5: 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真的有点难判断谁是外地游客，没关系，
3: 随机采访。随机采访，如果本地的朋友的话，他也是有需求的，应该也会有。
1: 你好，您是外地的还是？
5: 外地的，
1: 外地的，你从哪儿来的？
5: 我们从北京来的。
1: 北京来的，玩几天了？
5: 我们来这儿出差。
1: 出差？
5: 对。
1: 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5: 我从网上看到的。
1: 网上看到？
5: 对。
1: 那你来一个都选了点什么？这三方都是你的？
5: 对，都是我们一起选的。
1: 哦，牛肉干啊，还有什么奶酪制品，奶片什么的都有。
5: 六试吃吗？有，怎么样？你觉得？感觉味道可以。
1: 可以哈。
5: 对，
1: 你是第一回来我们内蒙吗？
5: 对，第一次。
1: 第一次来内蒙。
5: 我们也去其他店，那儿去商超也看了看，感觉也吃不到吧，也尝不着，也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就来这儿了，看了看。反正他这东西比较全。
1: 吃的什么都有，
5: 你尝完了以后最喜欢什么？
1: 这个牛肉干，这个
5: 啊，
1: 就是做好的精选尝尝，
5: 对，精选尝尝，
1: 丁分干，还有那个奶酪，
5: 这两种散装的都可以尝了，
1: 各种口味的这个奶酪，
5: 对，
1: 回去以后这些是打算都送人呢，还是
5: 给同事带的，还有家人带的？
1: 嗯嗯，有了解说回去，比方说这些东西吃完了以后怎么买？
0: 他说刚问了，他们说可以线上吗？

0: 对，线上发货。嗯，
1: 你可以线上下单。嗯嗯，现在我们内蒙旅游旺季啊，你都去哪儿了？
0: 我们哪儿都没去，
1: 哪儿都没去啊。
0: 对，还没去呢，先来买东西。
1: 想买东西，
0: 那你这趟这个出差有点可惜，有点遗憾。
1: 对对，确实是因为太忙了，太忙了。
0: 嗯嗯，下回来其实可以来内蒙多选点地方来玩一下，然后可以在加拿大当地转。 多一点的品来尝一下我们内蒙古特色美食啊，
2: 可以，
0: 谢谢你。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啊，这个结账的排队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问一问啊。哎，你好，你是外地的朋友吗？
2: 啊，是。
0: 你从哪儿来的？
2: 我从上海。
0: 上海，嗯，
2: 玩来内蒙玩几天了？玩几天，两天。
0: 嗯，我看你买了很多这个。
2: 手办是吧？
0: 对，
2: 买刀子，毛毡。对，
0: 打算送朋友。
2: 对，有送朋友，自己留的。
0: 来内蒙第一次，
2: 对，第一次
0: 啊，去哪玩了？
2: 去哪玩？去草原。
0: 主要放松一下。嗯，
2: 然后你这些吃的是吃了吗？在加拿大？吃了，吃了。
0: 嗯，还挺好吃，
2: 最喜欢那个那个风干牛肉干煎的牛肉干。
3: 还是内蒙的这个肉比较好，
2: 对对对，
0: 嗯，
3: 主持人你好，哎，我们在现场啊，因为排队的这个朋友比较多，大家也是忙着结账，然后我们就随机的采访了两位这个消费者，可能真的是我们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可能大家对于内蒙古的这个牛肉干都是最感兴趣的，另外就是奶食品，这两大类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0: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内蒙古最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奶食品，就是食品了哈，嗯嗯，
3: 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好像就是成筐成筐的买，好几袋买是不是？
0: 对，大家都是满筐啊，就是我跟我筐是满筐。另外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这个北京的来出差这位朋友提到的，他也来咱们这个花奥特逛了商超，但是可能尝不到。另外就是种类又不是特别多，所以就找到了扎娜家。
3: 然后我感觉他是满意而归的，是吧？我觉得扎娜家虽然说刚才徐峰说自己没有怎么在网上做宣传，但是大家也都是慕名而来的。
0: 对，就是在今天采访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徐峰聊了很多，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不像是一个商人。就我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想问这个盈利，但是我后来我都觉得我不需要开口问盈利，因为我觉得他做的是一份事业，而且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一份初心。就像刚刚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说一开始，可能是要利己的嘛，因为是。 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嘛？但是在后来的，尤其在这个带着团队去胖东来考察学习完以后，对他的变化特别大。他觉得他终于理解了胖东来一进门的那个标语是什么？
4: 自由。
0: 对，理解了爱与自由。他明白了，就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创业的初心应该怎么坚持。我觉得这个是挺感动的一个点吧。今天我的一个采访。嗯。
3: 嗯，
0: 那徐峰有没有想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你最近推出的一些新品，趁着我们的这个机会哈，也做做给自己打打广告。另外我们一般很少打广告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要破个例，因为我觉得很少见到这样的年轻的夫妻，做我们内蒙古特色的食品跟手办，然后不以真的是最利益最大化来做，而是想要坚持这份
4: 初心坚持内蒙古的好味道，坚持内蒙古的文化的正向的一个传输，我觉得这是特别难的，所以我特别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店都在哪儿，然后另外说一下你的一个想法。
5: 我们目前的话在呼市是有三家店的，然后第一家老店是在乌兰，我们所有的店都开在了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第一家店是开在了乌兰察布东路，就是 万达的后面，万达社区的后面，南侧。然后对面正对的是一个公园，是叫青路公园。然后我们第二家店是在大学西路，青城公园的南侧。然后第三家店是在鼓楼，就在内蒙古艺术，就是艺术，内蒙古美术馆。
4: 嗯，
5: 哎，呼市艺术。 呼市文学馆，内蒙古文学馆，内蒙古文学馆的正对面，
0: 每个家电反正我们从刚开始讲的就是每家店装修风格都不太一样，每个店都做精品的，店店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考虑，虽然是在精密和这个整体投入上比较大一些，但是我们就想给别人感受的就是你今天路过哪个店给你感受都不一样啊。
1: 大家找房怎么搜？扎纳家，
0: 对，大家可以搜扎纳家三个字也行，或者搜扎纳家草原市集， 我们线上也是有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可以同步购物的，店它的就价格和店里头是一样的啊，就是然后全国我们都是包邮的啊。然后目前我们这个月推出的新品是那个牛松果脆片和一个牛肉干碱水包和奶豆腐碱水包啊。 目前这两款新品卖的还比较不错，我们碱水包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里面的内馅非常大，做了一个创新。哦，这个是碱水包，对对对，碱水包，碱水球，
1: 写的是轻乳奶汁是碱水球，
0: 啊，不，这个碱水球里面是没有添加的，是全部都是食材类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个牛胸口的脆片，牛胸口脆片的话是在我们现在比较火的那个牛胸口的基础上， 做成了，还有脆片的，就是薄脆牛肉干的那个基础上又做出了这样一个新品，
1: 牛胸口脆片，
0: 它整体的口感比较脆，而且油脂的香味比较浓郁啊，
2: 而且这口味特别特别的小众，
0: 对，蜜芥
2: 吗？
0: 对，它有四个口味，都有原味的、香辣的、蜂蜜芥末和番茄味，
2: 嗯，
0: 就比较满足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需求。
2: 嗯，好的，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徐峰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受，也感谢我们的美丽丝哈，带我们去探店了，找到了这样的一家好店。刚才徐峰也介绍了，大家其实如果要找不着的话，可以直接在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下扎纳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线上来进行选购了哈。好的，再次感谢二位，也我们祝愿徐峰的我们的这个小店能够越来越好。 啊，把我们的内蒙古的，把我们内蒙古的好物带到全国各地。好的，谢谢您，
0: 谢谢。
2: 好，也辛苦美丽丝了，我们回来再聊。
0: 好，主持人再见。
2: 嗯，好，拜拜。

0: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1: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2: 好，朋友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要和大家来播发两个资讯。今天晚上6:30呢，在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南门广场上有一个消夏演出。听说啊，这场演出呢，不光有唱歌跳舞，还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来做线下活动，更有惊喜连连。要说主持人做啥活动呢，那就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开办的芳华培训学院了。学院开设了覆盖文化、声乐、影像的三大门类，详细到唱歌、舞蹈、书法、朗诵、口才、声乐、拍照片、拍视频等七大兴趣班。授课的教师呢，也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上课的地点啊，就是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89号新华广场对面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院内。8月份学院就要开设试听课了，只要您在45岁至75周岁之间，想要充实自己的生活，就可以拨打166-4712-7766166-4712-7766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晚上6:30在青城公园南门广场和主持人近距离的对话，详细了解亲身感受。
3: 我有过属于我的一刻，就算坠落不闪躲。
2: 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哈，在采访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发现了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金河镇根宝村种植户高娃他们家30亩的露天甘蓝全面进入到了采收期，80吨的自然种植的优质甘蓝菜心紧实，品相统一，却因为收购渠道有限而面临的

滞销，农户一季劳作收益难有保障，汛期呢一旦遭遇大雨，甘蓝很有可能就会开裂，损失难以估量。所以在这里呢，向全区各地的小伙伴呢，我们这个求助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伸出援手，帮一帮我们的农户、种植户高娃。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19254681668，19254681668，那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高娃呢，解决一下他在这个地里面的这些甘蓝哈。真的，如果要是这个80吨的甘蓝，如果要是不赶紧出售的话，真就烂在地里了。那这个农户一季的，或者是今年半年的整个的这个辛苦就白费了。所以大家也帮帮忙，伸出手，拨打电话，我们及时的转发，也让各地的朋友呢都能帮帮我们的农户。是自由的，不敢的。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三集。
2: 斋藤跟随他认为是俄国契卡彼得罗夫的梅里斯去交换情报，结果被带到了英才的驻地。英才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白婷和梅里斯分别站在两旁。桌子前面放了一个板凳，门口排列着五个端着手枪的士兵。
3: 李四怀，你请坐，我们找了你很久了。
2: 斋藤满不在乎地坐下问道，
3: 你们是谁？
2: 英才笑了一下，
3: 别管我们是谁，主要是你犯下的罪行太大了，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2: 斋藤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一圈，半天没有说话，他是在考虑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问，
3: 你们是俄国人的手下还是中国人？
2: 白婷答道，
3: 我们是中国人。
2: 李四怀用纯正的东北话说道，
4: 哎呀妈呀，我也是中国人呐，沈阳柳条沟的，咱们别整了。
2: 英才说，
3: 好吧，就算这些都是真的，希望你继续说真话。
2: 英才声调平静地用日语对他说，
3: 斋藤君，今天的交谈是回避不了的，我们只需要你真实的话语印证而已。啊，嗯呐，好好好好，我说，我是帮助南方革命党的人了，在这个山海关呢，向火车上运送装着炸药的小贩车了。啊，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4: 哎呀，山海关有一个酒楼，他的老板在北京，托人要求我帮忙啊，把这个饭送到车上去，我就帮了忙。后来呀，火车给炸了，我才知道是帮了倒忙了。
2: 英才心里想，
3: 日本人无孔不入，借着帮助南方军达到他们的目的，难怪他们一再声明是南方游击队所为。
2: 斋藤说完这些后就不作声了，他把头扭来扭去地看着屋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3: 好，你说说关东军是怎么样策划和安排爆炸火车的。
2: 斋藤次郎还是谦恭的样子，
4: 我的日本名字是我为日本皇军做工作起的，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关外人啊。
2: 英才还是平淡地和他用日语交谈着，他要创造一种说话的气氛。
3: 少佐先生，你虽然有一个参谋长的哥哥，可你完全是自己奋斗到今天这一步，我佩服你。
4: 哦，真的吗？
3: 你像日本的武士，有他们的气质，和一般人不一样。
2: 慢慢的，斋藤的狼牙虎齿就显露出来了。
3: 啊，你说对了，我是日本人，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发展到今天的。
2: 然后斋藤大声地用中国话说道，
4: 嗨，正像大日本帝国靠自己的奋斗不断地走向胜利和征服。
2: 白婷一听就火了，
3: 你还征服呢？你们一个小小的日本征服谁呀？
2: 斋藤面不改色，大言不惭地说，
3: 首先 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最后征服全世界。
2: 英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领教过那些狂妄的少壮派军人，一看这小子的傲气已经上来，说话开始口无遮拦，就用日语问道：
3: 你们这些少壮派军人是斗不过田中首相他们的文官政府？嗯，谁说的？
2: 斋藤次郎口吐白沫，激动地说：
3: 告诉你们吧，张作霖的火车，就是我们炸的。
2: 说完这句话，他傲慢地四顾一下屋里的每一个人，那眼神就是在说：来呀，我不怕你们。英才听到他的这句话，马上说：
3: 又在吹牛，你们政府和关东军都一再声明与此无关，我能相信你吗？
2: 斋藤次郎为了显示自己，完全用中国话讲述了下面的事件。这时候白亭才信服了英才师长。
3: 哎呀，我们的师长对事情的分析真是准确呐。
1: 日本在中国奉天省的驻军是三部分，即由远东司令部改编的关东军10000人和专门负责守卫南满铁路的守备队5000人，另外就是旅顺港的海军。在这些军队里的军官们有一个激进的组织，叫挺进恳谈会，最活跃的人就是那个2杠4个星的大佐，名叫河本大作的高级参谋。斋藤笑着说：
3: 这家伙平时就爱高谈阔论，出身富裕，根本不像一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就不愁钱用，哪像我们总是紧巴巴的。他经常口无遮拦地批评陆军当局的软弱，他只要讨厌谁就肆无忌惮地通知，然后很多人都对他敬而远之。虽然是陆军大学出身，可能得罪了高官，一个看着能当大将军的人叫人家给打发到小小的关东军来做一个闲职，我看他的前途也就是这样了。
1: 他高傲地讲述着，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当前的局势，对南方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和北洋政府的军队的胜负也不断地进行着推测。一天在恳谈会上，河本大作对大家首先发表了对华北局势的看法，随后又说他认为从几个方面来说，张作霖都是日本人的绊脚石。首先，张作霖左右逢源，既不得罪苏俄，又不靠近日本，对日本公司的一些修路开矿的要求一拖就是10年。他说这是个奸诈的中国人，是一定要搬开甚至是彻底摧毁的绊脚石。他的观点得到了所有年轻军官的认同，有人提出了田中首相曾说过，在奉天的事情应该由关东军放手而为，难道我们这些军人就不能做一些对大日本有益的事情吗？自从战场局面翻转了以后，奉军是节节败退。斋藤目空一切地继续说道：
3: 我们大家预测不到5月奉军就得退出关外。
1: 当时河本对大家说，这就是机会，就看我们的决心了。这些狂妄的日本军官都大声地喊着：
3: 要死干，坚决地干掉他。
1: 河本接着说，清除了张作霖，奉天群龙无首，我们挺进中国的机会就来了。河本大作的想法得到少壮派军人的拥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听说了他们的议论，对他的副官说：
3: 我看这样想法嘛很好，不过毕竟是想法。
1: 这个话就等于默许了他们，这时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
3: 俄本大佐设计了军哥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并且亲自担任了指挥官。军官们激动地纷纷表示要冲在前面，而俄本只要求大家严格按照他的计划行动。
1: 因为斋藤一直潜伏在北京，负责中国的京凤铁路运输情报，关东军竹下和田中两个参谋通过军部情报部门到北京和一个叫李四怀的秘密特工接头，以掌握张作霖的具体刑期。斋藤说，
3: 很快我就向他们提供了张作霖列车的编组情况以及行车沿途站点。
1: 眼看着就到了六月，斋藤得到了张大帅身边人提供的最高机密，于是发出密电通知河本，
3: 张已定出关，火车的预定行程。
1: 由此河本便发动了所有的支持者行动起来。
3: 我的伙伴关东军情报部的矢野大卫到了山海关，而武田上尉到新民车站，在张作霖经过的京凤铁路沿线都有我们的人在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
1: 斋藤又补充说，关于选择放置炸药的地点，军官们一致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守备队工兵队的藤野中队长去侦查后认为，安装炸药最少也要一周，前提还要不能被奉军发现，这座大桥上的中国军队戒备森严，所以只能放弃。后来又经过几次研究，找出满铁线和京凤线的交叉点，这里对日本人来讲是最安全的，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凤线在下面，日本军人在那里的任何活动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河本大作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个别军官也提出了担忧，
3: 这些该死的日本政府老爷们会抓住机会向我们军队开刀的。
1: 河本听了摇摇头说，哼，
5: 当一切成为现实，就让他们去偷偷乐吧。
1: 河本大作以关东军修建营房开山的名义下令，从朝鲜新义州调来一个班的工兵，并由他们携带使用电气发火的500磅高爆炸药，全部安置在三孔桥下。炮兵专业的神田大卫和爆炸专家富田大卫亲自勘定了炸点的位置。工兵们在铁路的交叉点上足足用了半天的时间，才将500磅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的桥墩上面的几处地方。为了防止爆炸失败，他们还设置了第二道爆炸装置，就是在离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立了爆炸的电线按钮。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是驻守在皇姑屯三洞桥的指挥官，他接受河本大佐的指示负责爆炸，最后的按钮就是由他来按的。河本大佐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几乎是天衣无缝，可他还是不放心，如果爆炸并没有炸死张作霖，那就趁混乱之机由刺刀队冲上去刺杀。所以用自己报名的形式，他还在军队里特选了由荒木五郎少尉率领的10人敢死队。清晨专列准时来到老道口，日本人在这里准备了迎接仪式。东宫上尉半夜里就不停地注视着手表，早晨5:30，当他看着专车里那节蓝色的车厢通过放置炸药的地点时，一按电钮，只听到轰隆的几声巨响，顿时烈焰滚滚，黑烟弥漫，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了好几丈远，那花车只剩下了一个底盘。 斋藤说道。
3: 其实苏联人真正实施爆破的特工早被我们发现，他们和奉军的戒备人员同归于尽了。车到黄姑屯了，我还在列车上，正好张景辉在黄姑屯上车，列车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跑了下去，要不然我都准备好跳车了。随后就碰到了关东军情报部的石野，他对我喊道，炸药的威力太可怕了。
1: 斋藤次郎一口气讲完了张作霖之死的惊天秘密，他还用挑衅的语言说道，
3: 你们听我讲，讲了炸车的过程也是白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一切。
1: 白亭气哼哼地对着他说，
3: 斋藤，你不就是证人吗？你们杀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不杀我，我也不会承认说过那些话的，只不过是酒后一派胡言而已。
1: 英才坐在那儿，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认真地听完了斋藤的讲述，他对自己说，
3: 又是一个没有证据的阴谋，一切过程都是那么的可信，可哪一个是真的呢？凶手到底是谁呢？
1: 事情做了，目的达到了，自然还想要揭开真相。
2: 英才带着队伍悄悄地回到了锦州，他在北京一待就是一个月。警卫营的人少了王营长和20个弟兄，换上了一个年轻的长官。梅里斯对英才说，
6: 师长，师部的人叽叽喳喳有议论。
2: 英才说，
3: 记住了，警卫营只对我负责，由他们嚼舌头根去吧。
2: 师参谋长向他汇报师里的安排，
7: 除了王旅党提兵旅害带电瓶流走之外，其他的3个旅都在锦州城外驻扎。
2: 英才清理着桌子上的文件，可是他的思绪还在调查中呢。结果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英才召集3个旅的团长、旅长开会，把外出过程向大家说明，弄得人们目瞪口呆。参谋长张大了嘴，
7: 啊，师长，你去抓凶手了？
2: 英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3: 你们帮我分析一下，这哪一个是真正的袭击者？
2: 大家听的是一阵紧张，纷纷向师长抗议，
7: 师长，师长，你再这样偷偷的溜走，我们就带兵去追你，不管他军纪不军纪了，对吧？对。
2: 不过每一个军官的心里都对师长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3: 我说这样有情有义的长官，就是为他去死，那也值得呀。
2: 英才让人们仔细想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谁杀害了张大帅。
1: 张作霖大帅被暗杀的黄姑屯事件发生后，各种报刊也争相报道有关消息，大家都在猜测这幕后的凶手究竟是谁。一位旅长讲，6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记者写道，有证据表明此事系因内部变动预有计划，张大帅原意欲坐汽车取道回奉，为张作相所劝改乘火车，致遭此机。他没有明确说，却暗指可能是内讧，是奉军内部有人想要夺取张家的权利。多数年轻的团长认定是日本人所为。张作霖大帅反奉急改刑期，外人很难弄清。而就在爆炸的前几天，日本守备队却特意加强了南满铁路与京凤铁路交叉桥一带的警戒，并且禁止行人通行。张二会旅长却坚称是国民党北伐军干的， 一方面，日方在报纸和报告上指出，此事是国民党北伐军便衣队所为，北伐军意在炸死张作霖，配合军队向关外进攻。他的说法引起一部分军官的共鸣，有人拿出《奉天日报》来，上面登载着日军还在出事地点击毙两名中国人，两名死者都是一身南方游击队打扮，身着新灰制服，脚穿黑布鞋。从一名死者的身上搜出苏制手榴弹、国民党政府的锄奸令以及张作霖列车时刻表。另一名死者的衣兜里还揣着一封信，里面是南方革命军的委派书。日方人员称，这两人是南方派到东北来制造混乱的便衣队，被巡逻队发现，上前盘问，他们不回答，反而想逃跑，故被刺死。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四集。
2: 张作霖大帅被暗杀的黄姑屯事件发生后，各种报刊也争相报道有关消息，大家都在猜测这幕后凶手究竟是谁。多数年轻团长认定是日本人所为，张作霖大帅反奉急改刑期，外人很难弄清。在爆炸前几天，日本守备队特意加强了南满铁路与京凤铁路交叉桥一带的警戒，并且禁止行人通行。
1: 一个了解过黄姑屯爆炸案的旅长介绍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和日本人有分不开的关系。就在爆炸的第二天，日本驻凤总领事馆的官员就赶到奉天交涉署，要求与日方对此案共同进行调查。该署第一科科长关耕泽是我的一个亲戚，他被派往现场勘验。到了爆炸地点，南满铁路吊桥已经扭曲变形，桥上的铁轨和护路板都被炸飞了几十米，十几米宽的水泥桥墩只剩下一半，有两节车厢被完全摧毁，只剩下光秃秃的底盘。他接着说，根据现场的破坏程度来看，爆炸物绝非日本人在两名南方便衣身上发现的手制炸弹，而应该是事先安置在吊桥桥墩顶部的炸药。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爆炸行动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家争论得很热烈。师参谋长说，
7: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经派工兵修理好了被炸的铁路，爆炸的现场被彻底破坏了，再也无法调查。现在对于黄姑屯事件，只有日本关东军给出了调查结果，指出系南方便衣所为，但是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1: 英才师长对大家展示了三个事件的记录，详细地讲解了发生的过程。白亭团长、梅里斯和那两个卫士也在一直做着补充。这些精彩的叙述把那些血性的汉子们激动得快坐不住了。
8: 什么？还有俄国人呢？
7: 对呀，我看日本人太卑鄙了，不敢真刀真枪的干，杀别人家的家长。
8: 对呀，
7: 南方军队也竟然是如此无耻，俺们呢也派人去干掉他们的人。
1: 最后大家得出了结论，第一，现代战争的残酷，手段的多样化。从军事上看，消灭指挥者，造成对方极大的混乱，已经成为双方采用的普通手段。第二，帝国主义的野蛮和无耻，对弱小国家的欺侮，是什么方式都使得出来的。军官们的讨论非常热烈。首先看南方军队派人炸毁列车，整个过程都合乎逻辑，为了获得他的信息还付出了警卫营几十人的生命，他的真实性不容怀疑，这是绝对的。随后分析苏联契卡下令铲除另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把他们的肃反手段推向世界，揭露他们的过程和梅里斯对契卡整个阴谋实施过程的讲述，苏俄参与了事件也是相吻合的。毫无疑义地说， 日本人利用在三洞桥的便利条件，是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下，由军队里的一些人对张作霖大元帅实施了一次爆炸暗杀，以达到了真正造成混乱的目的。这些事实使独立师的军官们感到震惊。
8: 张大帅去世，莫非我们真有亡国的可能？
1: 叶赫英才在这次调查张大帅被炸事件中，觉得自己在朦胧中又明白了一些道理。
3: 军人不能只懂得打仗，还要能明辨是非啊。
1: 他觉得作为一个带兵的人，现在要懂得国家不能弱，百姓不能愚，军队不能软，领袖需刚毅的道理。
2: 1928年在北方

0: 国内的军阀势力交织争抢地盘，而在国际上，多年日俄觊觎中国的东北三省可以说是耿耿于怀，他们暗中操纵各种势力，而使中国局面错综复杂。张大帅被炸黄姑屯是多种势力交叉的结果，因为正是张作霖始终对日本和苏俄侵占东北有极高的警惕，不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自然就是他们眼中最大的敌人。张大帅在国内国外都是众矢之的，是他们眼里顽固的绊脚石，是迟早要被他们想办法清除和扳倒的。
1: 英才确定南方政府、苏俄契卡、日本关东军是杀害张作霖共同的凶手，这是三方起因各异、目标一致、各自操作、独立保密的行动，是一个相互重叠的过程，只能说是万分之一的巧合。真正奇怪的就在于起爆的时间，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都确定在早上5:30？英才一边合上他的调查笔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2: 除非他们在一起商量过，否则这只能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了。
1: 几句不得不说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无数个谜。在中国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张作霖遇害不得不说是一个最大的未解之谜。是的，二战后日本人承认了自己的无耻作为，可是更多的疑点还摆在众人面前。难道苏联的契卡不要承担责任吗？而蒋介石的政府也那么干净吗？那些直接的凶手，他们得到的待遇足以说明了上述推理的准确性。
0: 第一，根据掌握苏联解密文件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披露，清除行动结束后，借中国人对日本关东军的积怨，苏联推波助澜地把凶手这一目标引向了南满铁路监管人关东军的身上。在各国对日本的斥责声讨中，莫斯科的契卡总部把杀害张作霖的真正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调回了国内，他们需要封锁真正的内幕。
1: 第二，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俱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棒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这是戴笠死后张世钊先生提的挽联，对领袖走狗般的效忠甘心当爪牙。戴笠对自己的犬马之劳透露出愿意从蒋介石那儿真正接受这种待遇。戴笠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感到骄傲。而在所有人看来，这种狂热的效忠于蒋介石在国民党里是少见的。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结合体，他大权在握，然而对蒋中正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可靠。年轻的戴笠为了报答蒋公的知遇之恩，也为了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尽快结束蒋介石军队的北伐，他和胡宗南订立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而且实施得极为顺利。果不其然，张作霖之死使张学良下定决心意志，继而推动了南北和谈，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东北四省统一回南京政府的版图。随后戴笠得到蒋介石的极大信任，逐步升迁至秘密情报机构的首脑。在一个时期，蒋介石和张学良称兄道弟，关系极为密切，就像兄弟一样。这些后来的发展，戴笠不是没有想到，他用少有的敏感洞察了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趋势。为了不牵连蒋公，他决心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结果：身是国民党的人，却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这样即便有什么蛛丝马迹的泄露，也绝不会为蒋介石带来任何麻烦。而在世人面前摘清了国民党和蒋公 与张作

0: 林之死绝无任何关联。以公正的观点来看，戴笠在蒋介石的情报界可说是真正的天才，他绝对忠于蒋介石，与青帮老大杜月笙关系密切，蒋中正将戴笠视为最重要的亲信，所有台面上无法解决的事情就借由军统的手段。戴笠的好友胡宗南将军这样评价他的朋友：
1: 雨农啊，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其实天上的月亮都能啄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0: 其实他对好朋友的了解也并不完整，戴笠对所有不该说的事情都绝对保守秘密，就像暗杀张作霖这件事则永远地化成了一片浓雾。
2: 三，日本的和本大作张作霖事件以后就被开除军籍，二战中一直留在山西为日军的以战养战做贡献，解放太原后他被捕，后来用他的手稿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我杀死了张作霖》。和本大作于1955年病死于中国太原战犯管理所。二战结束后，为了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生在皇姑屯的爆炸案也做了认真的查询。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开始，因为谋杀一国元首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法庭认为和本大作虽然自己认罪，但是确认谋杀不是个人行为而拒绝认定。历时160多天，共审讯嫌疑人187人次，征集了600多相关人士作证，用作证据的文件多达4300多件，时有蛛丝马迹引线，却终于将真实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风尘中。英才的判断是，三股力量都是杀害张作霖的真正凶手，至于那个起爆时间的吻合，恐怕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谜了。
0: 但是这个谜今天终于揭开，奉系军阀张作霖由于屡次在东北铁路矿产权益方面要求自主，与日本人发生了分歧，日本既定的大陆扩张政策受阻。1928年6月4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凶手是和本大作，时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事件发生后，真相被掩盖下来，和本大作在日本军部的维护下被免于处罚。抗战爆发，和本参与了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活动，胜利后和本帮助阎锡山反共，直到1949年被捕。在战犯管理所，和本大作吐出了他杀死张作霖的经过。
2: 乱世枭雄张作霖之死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继续我们下面的精彩故事。话说王孝罗的骑兵旅单独留在了建平，作为预防冯玉祥突袭的一线部队，奉军指挥部的意图是如若敌人从山区方向入侵，骑兵机动灵活进行骚扰，阻滞对方的行进速度，为后援部队争取时间。孝罗把部队分为四个地方驻扎，徒步的一团驻宁城外围，用以预防和侦察赤峰方面的敌人。楚平的四团驻守在离平泉不远的徐帐子，专门观察从承德到山海关中间一带的道路。忽吉图的三团驻陵园东南的宋帐子，面对着承德方向，他主要是左右接应徒步和楚平。白亭团长因为随师长外出，他的二团就留在建平做预备队。前线节节败退，散兵游勇特别多，也就有了打家劫舍的土匪。 孝罗把团长们召集来研究对策，是打是收，呼集图建议成立一个收容站。
1: 哎，我说

0: 俄敏政府的士兵。
1: 哎，这局势一乱，军队也乱了。
0: 在收容站里，孝罗亲自询问了几个士兵：“
1: 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军队啊？”
0: 一个士兵是甘肃人，说话瓮声瓮气的：“
1: 吃不饱还挨打，早管有别子愁了。”在冯玉祥的军队里还是这样吗？我们连一杀就派有俄国的顾问，那些伢子动不动就不让人吃饭，还用鞭子抽人的。
0: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由于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所以被安排了大量的苏联顾问，上至军部，下到连里，到处都是苏联人，他们耀武扬威，体罚鞭打，成了冯军里的家常便饭。
1: 我们都是农民，刚来不懂他那枪是干啥的使坏的，话又听不懂，就不跟我们吃饭。当兵吃粮自古是这样，吃不饱又挨打，我们就不干了。
0: 孝罗这才明白冯玉祥军队的战斗力从何而来。
1: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0: 孝罗看到了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小兵坐在炕上，于是就转过头来问他：“
2: 俺们是骗来的，杨大帅要修铁路，要人要地，村长说是带着村里的娃儿去外面看看，俺们到衙门关玩玩，没有想到全送到了军队，把俺给卖了，又送到了前线。”
0: 孝罗看着还没有枪高的孩子，他心想：“
1: 看来孙传芳真是个好手，打的严老心军队竟剩下娃娃兵了。”
0: 几个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士兵蜷缩在角落里，孝罗问他们：“
1: 你们是北伐军咋的？”
0: 还没等他说完，那几个破衣烂衫的山东汉子就跪在炕上，一个劲儿地给孝罗磕头：“
1: 哎呀哎呀，都是长官做的孽，俺们是没有办法了。”
0: 原来这些都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兵，是原来奉军的士兵。
1: 俺们是直路联军的三十五师的人，师长是孙殿英啊。这五月张宗昌督军撤出了山东以后啊，直路联军一直在白提，我们的师长就归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现在改任十二军军长。所以啊，大家带着这我做共和的我决心，又换上了青天白日的圆帽回了。哦，孙殿英。
0: 王孝罗此时仔细地想着这个人。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五集。
1: 孝罗把部队分为四个地方驻扎，前线节节败退，散兵游勇特别多，也就有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孝罗把团长们召集来研究对策，成立一个收容站。王孝罗对这些防区每周是巡视一遍，发现楚平四团收容的散兵特别多，除了冯玉祥、阎锡山的逃兵，还有一些南方国民革命政府的士兵，有一些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兵，是原来奉军的士兵。
2: 俺们是赤鹿联军第35师的人呢，师长孙建勇。五月张宗昌督军撤出了山东以后，赤鹿联军是一直败退啊，我们的师长就归顺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现在改任12军军长了。所以啊，大家带着这无独共和的我决心，又换上了青天白日的元帽徽。
3: 哦，孙殿英，这个孙军长是不是个麻子？
2: 哎呀，长官，滴滴滴滴，一脸的白麻子。
1: 孝罗一边点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3: 哦，我知道了。”
1: 然后他回头问道：“
3: 那你们是啥原因？”
1: 几个士兵抢着说道：“
4: 长官，半年不发饷了。”

0: 我们是官军，饭都吃不饱，总不能去抢老百姓吧？
1: 王孝罗问他们，
0: 你们的部队在哪里驻防？
1: 逃兵们异口同声地说，
0: 当官，我们在遵化，就在马连月的旁边。
2: 再说白婷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七月初他带着弟兄们回到建平，他向孝罗旅长报告了这一个月的经历，然后低着头请罪。
3: 旅长，在山海关我们死了十个弟兄，你就处罚我吧。
2: 孝罗安慰着白婷，
0: 哎，能把事情查清就好了，大家先休息几天。
2: 散兵游勇的收容时多时少，这几天跑来几个盘踞在马兰峪的小土匪，一个领头的向楚平团长报告说，
4: 长官，下面那大部队在马兰峪军事演习呢，就在7月3号那天，在马兰峪各路口就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布告，那告示说，12军的军队将要从4号起在东陵内进行军事演习，他们已经划定了演习区域，严禁当地的老百姓入内，布告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立刻迁出来，军队将在演习通道之外布设地雷，发生意外概不负责呀。
2: 另一个人急着说，
0: 对呀，当地的老百姓见了布告谁敢不搬呢？当天下午啊，包括守护陵寝的满族骑兵全都出了布告了，他们把这个告示还贴到了我们团部的大门口了。
2: 4号一早，12军军队在陵区四周开始设置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入内了。
4: 那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敢靠近那陵区一步了。
2: 那个领头的说道，
4: 我们原来啊是山边捡剩烙吃的小柳子，3月在保定被收编了，那舵把子马福田做了团长，他家就是马兰峪这儿的人，马团长老是惦记着家里的事儿，按理说呀是我们先到的马兰峪，咱也是国军呐，这做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可能孙立英不讲理，通知我们2小时之内必须搬走，否则就消灭我们，大家还在那儿商量呢，这12军第3师就向我们团发起了进攻，弟兄们是一直激战到傍晚呐。您想想，人家是一个师扑过来吃你一个团，那还不是老鹰抓小鸡儿啊，不管怎么反抗也赢不了，最后团长跑了，队伍就这样被打散了。
2: 这个情况被火速送到孝罗的本部，王孝罗感到奇怪，
0: 什么军事演习在马兰峪清东陵？
2: 孝罗干了几年的护陵军，对这些陵寝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特别的敏感。
0: 这个孙麻子不是发不了军饷再打皇陵的主意吧？
2: 孝罗在建平紧急召开了会议，听听几个团长的意见。楚平不爱说话，这回他是第一个发言。
5: 旅长，自古帝王之陵就是中华之象征，岂可由人胡作非为？我的意见，咱们连夜出动，从身后攻击他们，阻止这些人的恶行。
2: 接着他分析了2军的情况。
5: 我军呢有4个满员的骑兵团，共计有5000人，敌12军孙殿英部3个零散师共计有15000人，我们的骑兵机动灵活，可以利用夜间直接攻击他的军部，最好将其俘获。
2: 白婷不同意楚平的意见，他说，
3: 我认为我们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攻击国民党的军队

0: 参谋部会不会同意？还有，北京一线都移交于南京国民政府，遵化到唐山还有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徐源泉的部队，在没有后续预备队的支援下，这场战斗胜负难料啊！再说了，我们不是驻守在马兰峪，即便打赢了，我们队伍这一撤，难免那些家伙不再卷土重来呀。
1: 他的话分析得很有道理，徒步和呼吸图，就连楚平也都点头称是。笑罗说，
0: 那好，我们先静观其变吧。
1: 说实在的，笑罗一听到消息，他的心里就不是滋味。自从他做了几年守陵军后，他就将保护中华祖先那些辉煌的古建筑和地下的珍藏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了。
0: 可是现在能做什么呢？要掌握情况，必须派出侦查人员。
1: 小罗叫来了白婷，
0: 你随我到楚平的驻地许帐子看一看。
1: 许帐子是一个大村子，眼下十分的平静。小罗对白婷说，
0: 我呢想把部队向前延伸100里，然后再派出快马观察孙殿英的动静。
1: 白婷带了一个营的骑兵，随着笑罗来到四团的驻地。这个许帐子是个山口，当地人都是满族，当然都是从承德一带过来的。笑罗对楚平和白婷说，
0: 我们在平泉党坝宽城铁门关各摆一个骑兵营，相互接应。铁门关那里离皇陵近，得到的消息也会多一些。
1: 经过研究，楚平的四团向前延伸安排一个营到党坝，白婷就直接带着队伍到铁门关。
0: 白婷，那一带败兵土匪很多，先不要搭理，在铁门关站稳脚跟以后再收拾他们。我随后把吕布和二团其余部队迁移到楚平的位置。
1: 白婷一到铁门关，就把部队安排在关口南面1里路的关城。铁门关位于两座高山之间，环锁森严，似铁门紧闭，阻隔长城内外。在这里抬头看，东山陡不可攀，山顶之上除了单人小路绕梁而行之外，根本无法逾越。而西侧长城蜿蜒西去，明时为京城重要通道之一，也是长城内外的边境互贸大事。白婷一到就抓住了孙殿英的几个逃兵，这一回可是太有成果了。这逃兵一共有5个，还有一名军官，逃兵们都叫他公参谋。骑兵营长向白婷报告说，
2: 这几个小子正在老乡摊上拿自己的军装换老乡的衣服呢，偏偏叫我们给碰上了。
3: 这个公参谋和孙殿英是老乡，也是庙道会成员，现在是军部里的一个参谋。这家伙笑嘻嘻地对白婷说，
4: 我服，长官，你是哪部分的？
5: 要说在北方这地片，只要是军队，没有俺不认识的。
3: 白婷知道孙殿英这几年倒戈倒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隶属哪个阵营谁的麾下，所以他的下属换来换去的自然也知道很多。白婷一听，
2: 哦，你敢说这样的大话？
3: 这家伙和孙殿英一样，这些年别的没学会，那脸皮倒是磨厚了。
2: 好，我就告诉你，我们是独立司骑兵旅。
3: 这句话把他说愣了。
4: 咋着？咦，那说啥？哪来独立师？
2: 独立，独立，哪儿都不归。
3: 这回公参谋不说话了。
2: 你说吧，我知道你们12军在陵区想干啥，现在到哪一步了？
3: 公参谋眼睛转着，他在考虑着怎样交代对他们更为有利。
4: 咦，长官，恁说啥嘞？恁保证俺说了，恁就放俺们走？
3: 白婷回答道，
2: 哼，
0: 那得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是不是都说清楚了。
1: 说起孙殿英，江湖上那可是有名头的，他是河南人，也叫孙奎元，家乡的人都叫他孙老店，小的时候出过天花，也叫做孙麻子。这家伙自幼调皮捣蛋成性，十几岁就和地痞流氓鬼混了，是当地有名的赌棍和毒贩。在河南有个庙会道，年轻的孙殿英竟然成了那儿的头目。吴大帅追捕他的时候，他跑到玉溪镇守使的衙门，竟然混了个副官的职位，不久就成了军官。1925年，孙殿英被韩玉春收编，他一下子就成了第五混成旅的旅长。这以后他就今天投这个，明天降那个，变来变去，又改投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全部下，担任了旅长，随后就升为师长。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十分的赏识孙殿英，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1926年春，孙殿英率部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战功。张宗昌马上将他的部队改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后来又扩大为军。自此，这孙殿英就混成了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那个见风就使舵的孙殿英又更换门庭，投靠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孙殿英又被任命为第12军军长，从此他又扛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了。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之际，孙殿英带着部队退却，部下官兵半年没有发饷了，于是他投靠了国民党第6集团军，可是人家照旧不给他拨发军饷。总指挥告诉他：
6: 哎，我也是捉襟见肘啊，你想法子自筹吧。
1: 眼瞅着这军心浮动，已经有士兵成群结伙的开小差了，如果再筹不到粮款，那些当兵的恐怕有哗变的危险。内部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对筹措军饷要马上有个结果。
3: 孙殿英想起了一件事儿来，他是河南庙道会的头头，当年老庙道会会长对他曾经交代过：
7: 我佛，你接了俺的位子，就要完成先祖传下来的一个任务。
3: 年轻的麻子哥问道：
4: 师父，啥任务嘞？
7: 那就是切断大清的皇脉，这是300年前我们师祖会同天下英雄共同留下来回梦。
3: 孙殿英奇怪地问：
4: 大清已经倒台了多年，为啥还要提及此事？
7: 恁就不懂了，记住了，这是飞鸽传书来祖训，是不可违的。
3: 孙麻子悻悻地答应了师父的要求，这么多年来早就把这个事情给扔到脑后了，可是现在他忽然想起来，眼前不就放着财富吗？
4: 哎呀，我发切皇脉不就是破坏皇上的墓吗？打开皇陵就是切了他的皇脉，取走陪葬也就解决了俺的军饷问题，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对，咱干定了。
3: 龚参谋知道的还真是不少，他说道：
4: 要动手还要看看上级的脸色，俺们军长就跑到第6集团。
8: 你好，哪位？
9: 姐，是我。
8: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9: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 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8: 别急，
9: 急用，
8: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9: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8: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0: 我没有啊。
11: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5: 您好，您的快递。
1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7: 刚上车的乘客
1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六集。
2: 白婷把几个逃兵都带过来，龚参谋交代说，孙殿英手下的师长谭文江和旅长韩大宝7月4号开始挖掘慈禧的普陀玉定东陵，成功后再准备全面开挖。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掘2天2夜，也没有找到地宫的入口。龚参谋说，
3: 秦昌才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派案去找当地人了解情况，打听了半天才把那儿的李正给抓来了。
2: 听说是12军要打开皇陵，李正吓得两腿直打颤，可是谁敢惹这个麻子军长呢？李正磨磨蹭蹭地说，
4: 陵寝修建都是保密的，我们这些后人呢，哪能知道墓穴的具体位置呀？

0: 那些老一点的七任可能知道个大概吧。
1: 龚参谋交代说，
2: 咦，你发这话提醒了俺们孙军长，他派人去召回了几个老七人，结果恁才咋着，这些老人谁也不知道狄公来入口。起初俺们军长以为是他们不肯发出来，开始好言劝哄，后来一看没有结果，就叫士兵们拿鞭子抽，打来那几个老人鬼哭狼嚎的，有一个还动了老铁。恁想他们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到半天就死了两个人，有一个也是打了个机灵一动，想起来20里以外宋庄有个石匠，听说他参加过修筑陵墓。这老人嘴里流着血，俺和军长说修陵的就剩下他一个了，兴许还能记得狄公进口的位置。
1: 听着龚参谋的话，笑了奇怪地问道，
0: 不对呀，为了保密，修筑皇陵到了最后，包括监工工匠们都会被处死的，怎么会有人活下来呢？
1: 原来慈禧入葬的当时，禁卫军把早先施工的外地工匠留下了81个，作为最后封闭墓道的人，通知石匠们每人另加工银20两，最后会从事先挖好的隧道中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历朝沿袭下来的规矩，这20两银子就是卖命钱了。老石匠当时40多岁，修陵墓5-6年了，老婆从山东来探亲，他们就定居在20里外的宋庄。可巧他的老婆怀了孕，这几天要生，捎来信儿说是生了儿子，把他给高兴坏了。搬石条的时候，这老石匠一走神，那10斤重的石条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龚参谋说，
2: 哎呀，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寝宫，叫人拖出来扔到黄山坡上了。这蒋石匠后来醒过来，发现不在陵墓工地，连走带爬悄悄地回了家，哎，总算是捡了一条命。我们半夜好不容易才找到石匠的家，什么也没说，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1: 已经60多岁的石匠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逃兵主动地说，
2: 对对对对，俺当时也在场，金章对石匠说，指点完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后，就送他回去。这石匠知道是咋回事，下来小腿肚子直抽筋，坐在椅子上那条腿直扭啊。这蒋石匠开始说想不起来了，军长许愿给他元宝金条，这石匠还是一言不发。
1: 当时孙殿英就火了，吩咐他们摆上刑具准备用刑，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改了主意。那个逃兵接着说，
2: 当时军长大声了喊着，要俺们把那个石匠的儿子抓来。嘿，这桌真灵，人还没出门，这个姓蒋的石匠就全交代了。
3: 石匠领着他们把墓道口找到了，地宫的道口被花岗岩堵得严严实实，石头之间是用祖上传下来的秘方桐油糯米石灰浆粘的，是天衣无缝，牢固的是比大山还结实。工兵们用削墙水侵蚀也是无济于事，干到了半夜，大家都疲惫不堪。龚参谋接着说，
2: 军长也着急，叫人运来了炸药。呀，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嗨，这慈禧墓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俺的娘呀，霎时间一股股阴凉发霉的冷气从墓里嗖嗖地窜了出来，吓得俺们直往后退。军长在哪里骂，奶奶个熊，他 佛，找着路还不下去？
3: 孙殿英在外面狂吼，驱赶着那些掘墓的官兵，大家端着枪，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着墓道往下走。孙殿英站在道口，用他那河南话吼叫着：
2: 我佛，奶奶个熊嘞，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俺就崩了他。
3: 随后他又下了命令，让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了墓道口。
2: 老子让你们出来光着屁股，谁敢藏了地宫里的宝贝嵌套，就地枪决。
3: 真是难以再听下去了，小罗几次站起来，最后又坐了下去。他咬着牙说：
2: 听，一定要听吧，我要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啥。哎，俺们军长下令，谁敢泄包潜逃就打死谁。
3: 那个姓龚的参谋看着王旅长怒气冲天的样子，他有些不敢往下讲了。白婷对他比划着说：
2: 说，快说。
3: 龚参谋战战兢兢地说下去：
2: 佛，还佛吗？此血潭后的葡萄月叮咚令十分太别，俺带着五个弟兄进去以后，下来全身发冷，穿过墓道进入地宫，那十条供桌上的珠宝在黑暗里是闪闪的发光，大家一拥而上，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宝贝啊。俺们开始还在看稀罕的，三十的人就抬着大筐将供桌上的宝物给弄走了。文师长这人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给打开，大家一拥而上，把棺椁里的金银珠宝全抢走了。他们把慈禧尸骸拖出棺外，争着抢夺尸体上的食物。文师长手下的三营长从慈禧的身上发现了几个圆圆的大珠子，他拿起来就往兜里装。文师长的副官叫他交出来，他转身就走，人家从后面开了枪。三营长的弟兄回身就打死了文师长的副官。这时候督战队进来，一梭子又打死了几个。俺看来清楚，赶快领着人跑上去把那几个死人抬了出来。文师长对俺说：扔得远点，卖了。俺们就把那几个死人身上一搜，有十几颗夜明珠啊，能当一辈子兵也挣不了半颗珠子。俺们商量了一下，大家均分了这夜明珠，连夜跑了出来，想着在草原上和蒙古人换些金银回老家过日子。哎，俺也不想再跟孙殿英孙麻子干了，求长官老爷们开恩呐，放了俺们一条生路吧。
1: 孝罗绝技进入陵区看一看，白婷一再提醒旅长：
4: 这十二军再不进打也一万多人呐，我们才三百多。旅长你。
1: 孝罗对他说：
0: 我们不和他们正面较量，要想办法了解真实情况，向全社会激怒他们，越早越好。
4: 那好，旅长，我和你一起去。
1: 白婷又对那个龚参谋说：
4: 你给我们带路，回来呀就放你们一起走。
1: 孝罗和白婷在沈阳做护陵军的时候，对清东陵也多次参观过，对那里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
3: 清东陵位于遵化县的马兰峪，东临导仰山，西傍黄花山，南靠金星山，北倚昌瑞山。当年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所以被顺治皇帝亲自选中。东陵南北长250里，东西宽40里，在这片土地上有皇帝陵墓5座，那就是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 而除了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玉定东陵、孝钦显皇后也就是慈禧的普陀玉定东陵等皇后陵外，还葬有136位嫔妃以及三位阿哥、两位公主，计算起来东陵共葬有161人。东陵是以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为中心，各陵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而昭西陵、惠陵、惠妃园寝和公主陵他们另成体系，陵墓以乾隆的御陵和慈禧的普陀玉定东陵规模最大。御陵在1743年乾隆八年动工，历时30年。萧罗和白婷说走就走，马上出发。为了行动方便，他们只带了一个骑兵连。太阳偏西，萧罗的人马进入了陵区，目睹陵区被破坏的景象，大家都唏嘘不已。东陵自民国三年以来，由于守陵人员心想无着，他们开始靠开垦土地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陵墓的破坏就逐渐升级了。直隶省1921年在陵区设立垦殖局，实际上就是公开的盗伐陵墅的机构。从此东陵陵墅多次遭劫，那些珍贵的遗墅和海墅都被盗伐一空。过去皇陵群松蔽日，四望苍翠郁郁的青山，到现在已经变成光秃秃的土山了。同时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里那些铜制的装潢，如铜钉、铜字全部被偷走，继而木料也被拆毁，各殿的阁房、建框、窗棂被拆卸一空。小罗沿途屡屡看见有些马车上满载的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在往外运。
2: 哎呀，这真是痛心呐，这些可都是国宝啊。
1: 孝罗向白婷说着，白婷指着那些陵寝：“
4: 哎呀，你看呀，这些还是小事呢。此刻呀，那个顺天鹰不就在盗墓吗？”
1: 他们路过一座小庙，只见有几个人在那里烧纸。孝罗停下马，走了进去，原来是几个老人在拜天，就听到他们在那儿念叨着：“
4: 皇天在上。”这是在作孽呀，老天爷，我们可是被逼无奈呀。
1: 那个带路的逃兵龚参谋一下就认出了地上跪着的人。
2: 哎，我发，这不就是蒋石匠吗？
1: 那个石匠回头一看到龚参谋，吓得直说：“
2: 哎呀，贼人来了！贼人来了！”
1: 白婷和孝罗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那些老人相信，他们和那些盗墓的军人不是一回事儿。
4: 这些强盗又炸开了乾隆爷的御陵，正在那儿抢着呢。
1: 老人们哆哆嗦嗦地说着，激动的手脚乱动。原来孙殿英知道打开陵墓墓道的窍门，他对其他的师长们说：“
5: 我发，别着急，咱们一个一个的来，把他所有的地宫都打开。”
1: 孝罗听了老人们的讲述，和白婷商量着：“
4: 我们咋样才能阻止这些匪徒的破坏呢？啊，我觉得咱们派人到北京的报馆登报去。不行，等到北京再来人，他们全都挖完了。”
1: 最后在那几个老人的提议下，他们定下了三步措施。第一，白婷带人快马到遵化县城找报馆把消息发出去。第二，王旅长带人抓几个舌头来问清情况。第三，在各个陵墓门前扔撒黄表纸，上面有老人们写好大字“罪过天谴”，来干扰他们的进度。 第四，袭击那些正在破坏的匪兵。白婷一看王旅长，心意

0: 一定，他二话没说，带了两个人就快马而去。笑罗他们则连夜到处撒这些黄表纸，他心里想着，
1: 唉，咱们看看能不能吓阻这些破坏者。
2: 在慈禧墓里得到了大量的财宝，孙殿英又来挖掘乾隆的玉鼎。这回他是有了经验，他先是布置工兵们用炸药炸开了墓道，然后用一部分士兵清理出通道，再由军官带队，士兵们抬着大筐有序地走进地宫里去。乾隆的地宫更加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墙壁和屋顶在火把的映照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打开了棺盖，乾隆的尸体已经腐化，在棺木里只剩下了他的头发和少有的几根肋骨，全身的骨骼都已经粉末状了。这些大兵们进去后，把乾隆棺内外的所有金银宝物都劫掠一空。六日，天空开始阴了起来，刮起了南风，不久就下起了小雨。十二军的士兵们发现整个陵区到处都飘洒着黄表纸，那纸上写着罪过天谴的字样，很多的士兵原来就心里有愧，现在更是踌躇不前了。
1: 哎呀，这不是老天爷下书，你看天阴下雨了。对呀，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哎，王府，你们注意点啊，别啥都往前跑，小心老天降罪呀。
2: 原来各师里那些跃跃欲试的团长们都眼红的快要出血了，他们各自瞄好了准备抢劫的陵墓，正在做着安排，听到人们的议论就不敢自行其事了。
1: 哎呀，我这下来头上都出汗了，咱们再看看别真的遇上事情了。
2: 孙殿英这回一切进行的顺手，所以在军部立了一块庙道会祖的牌子，每天烧香磕头。
1: 我佛，感谢老祖出手相助，才使徒弟们一切顺利。
2: 几个师长的心里都痒痒着，有人给他出主意，打开顺治的孝陵，一定有不少的宝物。也有人说顺治皇帝后来到五台山当了和尚，这也就是个假陵空棺，咱们可别费力不讨好了。孙殿英听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不去孝陵了。不过在康熙的景陵，他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七月十日，十二军的300多个士兵来到了景陵，工兵们刚把炸药放好，陵寝所在的石下沟就从沟里哗哗地往外流水，那颜色姜黄，越来越黄，水流也越来越大，后来就像瀑布一样，顷刻之间地上已经有1米深的积水，把炸药也全都泡湿了。工兵们只好撤了出来，士兵们开始议论，
1: 哎，我发老天爷先令了，这分明是不让俺们干。对对对，哎呀，这难说。
2: 眼看着水流越来越大，就要淹没陵墓，军官们跑去请示，孙殿英只好下令撤回。其实这是孝罗领着他的士兵把山背上的一条小河堵了他的去路，引到景陵的上面，那哗哗的河水才逼退了疯狂的盗墓者。看着他们离开，小罗的心里说，
1: 哎呀，总算又成效了。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集，孙麻子孙殿英屡屡盗挖皇陵，接下来又要行动，如何阻止这些匪徒的破坏呢？小罗和白婷商量后，决定派人到北京的报馆登报。白婷马不停蹄地跑到遵化县城，漫山遍野的栗子树 树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青绿的小果实，预示着今年的收成比去年要好。山民们戴着草帽，钻在林子里修剪着栗子树的枝叶，茂密的森林覆盖着两边的大山。白亭进城就到处打听报馆，人们都说不知道，左问右打听，就来到了县政府。遵化是个山区小县，这里山货买卖很多，人们还算富足。衙门口站着一个老警察，歪戴着帽子，拄着一支破旧的老套筒枪，看着雄赳赳的白团长，吓得他一句话也不敢说。
3: 哎，我们这小小的县城，哪里来的宝罐？
0: 县衙秘书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迈出那高高的门槛，奇怪地看着白亭。
3: 哎，那你说你们有事情那咋向上报呢？
0: 白亭问他。那个山羊胡子回答道，
3: 哎，层层上报，先报省里，再报经理。哎，我说军爷啊，哎，你有啥事情啊？
0: 他追着白亭问了几句，看白亭东张西望的不搭理他，也就没有让他们进院子里去。老秘书在那里自己捣鼓，
3: 哎，这年月都是这样的。
0: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在院子里问，
4: 谁在罗灶？
0: 这句话是在问什么人在争吵。这话是老话，是那些官场的老油子的常用语。说着话走出来一个人，40多岁的人，眉头紧锁，身上穿着大褂，头上戴着礼帽。白亭看到他，跑上去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双手。
3: 哎呀妈呀，肖知识啊，你咋在这儿啊？
0: 你说这是哪个肖知识呢？就是那个堪舆大师。冯林阁王孝罗在沈阳管理1030的时候，吉林边上那个永陵的县知事，在破解沈阳昭陵地宫时，和孝罗一起经历过生死危险的朋友。这时肖县长也回问道，
1: 哎呀，白团长，你怎么会来遵化？
2: 说起这肖县长，咱们还得回头来为您说说。本来他供职在吉林的永陵，已经非常的安心，准备在那儿养老了。可是没想到张大帅到了永陵，肖知识小心翼翼地接待着张作霖。看到永陵这个满清的第一陵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帅非常满意。中午县衙备饭，照例是肉粒儿高粱米饭加腌茄子。张作霖端起碗就吃，同时问肖知识，
4: 哎，你们县衙一直就用这个饭菜来招待客人吗？
2: 肖知识半跪着回答，
1: 小人有罪，县衙人少，一日两餐都是民众所食苞米高粱，不敢奢靡浪费，所余钱粮尽量投入陵寝维护，下官谨记大帅教导，国家不富必须减职。
2: 张作霖同他边吃边聊，肖知识把自己的经历向大帅做了解释。张作霖听了点着头，
4: 国家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2: 没到3个月，委任状下来，肖知识调任遵化县任县长。原来张大帅几次到清东陵，看到陵区凋敝无人管理，县长伙同盗贼盗卖陵区的树木和拆下来的木料，张大帅直接把肖知识空降到东陵这个复杂的地方。
0: 肖县长对白团长说，
1: 我来了一年了，又变成南京革命政府的天下。这不，北京城里开大会庆祝北伐胜利，每个县都要捐款，我正要去筹款呢。哎，光我说了，
4: 你快讲讲，有什么事儿啊？
0: 于是

0: 肖县长把白团长让进了县政府，这里的条件比永陵真是天壤之别。宽大的办公室，明清木质的家具，后院还有家属的私宅。忽然白婷看到了肖县长桌子上的电话，一个旁边有着手摇把的电话。
1: 哎，文叔，这电话能用吗？
2: 能啊。
1: 哎呀，太好了，肖县长啊，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0: 白婷把孙殿英正在盗墓，以及现在孝罗还在和他们在灵区周旋的情况都向肖县长说了。
2: 啊，怪不得十二军前些日子来人向我县征集了30辆大车运给养，那家伙还说什么便宜话，孙军长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他要装多少东西啊？
0: 肖县长听了气急了。
2: 你可说对了，打电话给北京的保管，直接打电话。
0: 这一通电话摇的那个把都快掉下来了。北京京华日报一个女记者非常认真地记录下来。
3: 你放心，我马上去找总编。
0: 肖县长又拿出一个号码，旁边写着几个外国字。
2: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的号码，他对我说不管几点打都行。
0: 白婷拨通了号码，对方先是说了几句英语，后来就用中国话和他对话。
4: 哦，我们这里是英国路透社北京办事处，什么盗墓、盗皇陵，还是国民革命军？什么十二军军长亲自坐镇，用炸药炸毁地宫？哦，你放心，你在那里什么县政府？好 OK， 今天我就发号外。
0: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白婷如释重负。
1: 哎呀妈呀，太好了，我得赶快赶回去，王局长还不知道咋整呢。
5: 晚上8点，孙殿英正在召集几个师长商量事儿。
6: 哎，我说下一步如何开始？咱们要防守打敢。
5: 忽然有电报送来了，这电报是从北京打到遵化的暗哨那儿又有人送来的。
2: 京城号外，点名盗墓，速速撤离。
5: 几个师长看了脸都白了，孙殿英还在那儿嘴硬。
1: 啊，奶奶个熊，哼，老子不干了，咱们撤。
0: 这家伙心里可是知道这事情的轻重，他在动手之前专门派了几个人到北京等几个大城市打探风声。电报说得清楚，得赶快走，要不就坏事了。
5: 7月11日夜间，经过7天7夜的疯狂破坏盗掘，孙殿英的军队满载着大量的赃物，匆忙向西开拔而去。得知孙殿英仓促而逃，小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7: 唉，虽然慈禧墓和乾隆墓被破坏了，可总算保护了其余的陵寝。感谢老天爷吧，没有让这些珍贵的文物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掉。
5: 小罗和白婷合兵一处，迅速返回了铁门关，随后又逐渐收缩部队，全部回到建平驻地。小罗看到吕布桌子上的《奉天日报》，上面在显著的位置上登载着7月5日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以告祭先总理孙中山的盛大活动的大标题，下面是蒋介石、何应钦等南京军政要员均已到达，贵宾多达100人。小罗感到奇怪，
7: 哎，这些南方政府的头头脑脑都在北京，孙殿英就敢放肆如此的大胆，真的

0: 就不想要挠他了。
1: 不过从奉天日报的用词中，笑卢明确地感受到了一种变化，
0: 北京变成了北平，奉天的报纸登载北伐胜利，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哦，我明白了，八成张学良已经决定向南方投降了。
2: 建平来贵客了，骑兵旅军官们大部分都认识，那位堪舆大师就是现在的遵化县的萧县长，也来到了建平的骑兵旅驻地。徒步、忽吉图、白亭，包括楚平，都被王孝罗招呼回来陪客呀，可把吕布、大伙房的几个崔氏兵给累坏了。行军锅里是咕咚咕咚地炖着整只羊，面案上包着牛肉包子，平时只吃炖菜的地方也听到了小锅炒菜刺啦声，食堂里竟是听着哈哈笑声。
3: 哎，家家家家，赛赛诺！
2: 大家见面都高兴极了，相互问候着。萧县长双手抱拳，对军官们说：“
4: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我现在可是南京政府的人了。”
2: 忽吉图一高兴，那蒙古话里就带出了满语。
3: 大哥，吉林乌拉，他是哈。
2: 这是在提醒萧主事，第一次去他那儿的时候，在路上就碰到了老虎。人们喝着当地的玉米酒，调侃着忽吉图。
3: 哎，我说虎团长，你的生酒，哎，生冲的酒，可不如人的酒好喝啊。
2: 忽吉图一听给急了。
3: 哎，你问旅长，我那一桶酒就放倒了30个人，哎，对不对呀？
2: 白亭赶忙说道。
3: 哎，对对对对，胡团长说的都对呀，大家别把方向整错了啊，今天可是萧县长到咱们旅来做客啊。
2: 人们这才举杯欢迎萧县长的到来，杯碗叮咣作响，一会儿就把萧县长的几个随员放倒。孝罗见到萧县长是由衷的高兴，要知道在昭陵那个五龙泥镇里，他俩可是经过生死回合的。午饭过后，两个好朋友回到了旅长的房间，卫兵把绿茶泡好端上来，萧县长闻着茶香，吹着水面飘着的茶叶说道：
5: 没想到这王旅长还有这么好的茶叶。这茶呀是冯师长最爱喝的呀。
2: 随后他叹了口气：
5: 哎，可惜呀，见不到冯师长了，他走得太早啊。
2: 孝罗喝了酒，心里一阵难受，他低着头半晌没有说话，他是在想那个冯林阁二叔。
0: 在他身上有着多少豪杰的情节呀。
2: 萧县长看孝罗不作声，就问了几句：
5: 夫人和小姐好吗？二夫人和公子还在奉天？
2: 孝罗点点头，嘴里说着：
0: 没办法，丫蛋儿性格就是犟。
2: 他是在说丫蛋儿坚决不和英子搬到一起住的事儿。孝罗叹了口气：
0: 哎，这儿离北镇不太远，有时候也想回去看看。算了，很快就会集结到锦州，那时候再回家吧。
2: 说着话，萧县长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大堆文书。
5: 你看看吧，这里记载着东陵的损失啊。
2: 他们两个正在聊着天，徒步和忽吉图来了，酒气哄哄地坐在那儿不动。
3: 哎，我们也想听听

0: 才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蒋主席即刻下达手令，语言严厉，口气果断。
1: 娘谢票，正文举行，通次所属，一体严密缉拿，误获就办，勿稍宽纵。
0: 肖县长又说，
2: 接到河北省主席商震的命令，要求我县严厉稽查盗墓主犯，这些日子就忙着这些大事了。
0: 肖县长对徒步和呼机图说，
2: 我一直跑这件事，先是陪着北平地方法院一个叫于元的检查吏检验了乾隆和慈禧的棺木，接着河北省主席商震派了一个团的士兵保护东陵，就住在县里，我又安排他们的食宿，哎，折腾了好几天呢。
0: 到了8月10日，国民政府刘仁瑞委员正式带领调查团在东陵地区开始调查了。
2: 县里随着调查团到东陵以后，到处都能看见陵墓被强力盗掘的痕迹，这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一，调查员在玉陵被打开的墓道里捡到工兵铁尖锄一把；二，发现孙殿英发布6月军事演习的告示和他的旅长韩大宝的告示各一张；第三，调查员走街串巷了解居民，都证实听到了传来的爆炸声；第四，居民看到军人购买燃料，腿脚都沾有地宫的灰泥；第五，9号、10号两天，12军孙局长夜间乘汽车来到马兰峪，随后这个调查报告就直接报到了南京政府。
0: 肖县长接着叹了一口气说，
2: 哎，东陵被盗越狱，废陵一直无人料理，偌大之事，一个小县无力处置啊。本县一直申报省内，政府虽然是大员勘察，却无善后办法，我只好直接电告天津训地溥仪，宣统闻讯在电话里痛哭，随即在张园设灵堂祭奠呐。
3: 溥仪召集了宗亲遗臣商讨，开了2天2夜的御前会议，决定派人前往东陵并办理善后。8月下旬，代表皇室的70多人乘车赶赴遵化，对乾隆、慈禧二陵的破坏情况进行勘察，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因乾隆的御陵积水很深，需要排干水之后才能复葬，因此他们先行普陀御定东陵复葬慈禧，8月的最后一天才算复葬了乾隆的遗骨。
0: 说完了这些事情，肖县长把他那几本书翻开几页递给小罗看，对小罗说，
2: 哎，我去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了内务府的档案，还有其他的资料，对慈禧墓里的记载特别的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那本孝亲后入殓送衣版赏一面衣服是专门登记在慈禧生前的时候向地宫里所放她喜爱之物品，这本大总管李莲英公子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则是慈禧死后埋葬时对墓葬品的一些记载。
3: 这时候徒步和呼机图开始说话了，
4: 哎，旅长旅长，快念念到底这老佛爷身边有多少宝贝呀？
3: 孝罗翻开了那本蓝布装帧的账簿式的资料，他边看边说，
4: 这两个陵墓中的随葬品肯定是极为丰富，要说是车载斗量，那还是微乎其微。
0: 肖县长接着说，
2: 光说慈禧的普陀御定东陵的殉葬品吧，孝亲后入殓送衣版赏一面衣服册中就记载了，从光绪5年3月25日至光绪34年这29年中， 慈禧老佛爷为自己在地宫里死后

0: 安放了150件各类宝贝啊。好在他死后一个人寂寞的时候把玩。你比方像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直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等等等，这还不算各件宝物上的珍珠，那多达数千颗呀。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集。萧县长和孝罗他们谈着慈禧的随葬品，他接着说道，
0: 就光说慈禧的普陀玉定东陵的殉葬品吧，那孝亲后入殓送衣板赏一念衣服册中就记载了，从光绪5年3月25日至光绪34年这29年中，慈禧老佛爷为自己在地宫中死后安放了150件各类宝贝，好在死后一个人寂寞的时候把玩，像什么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直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等，还不算各件宝物上的珍珠多达数千颗呢。
2: 徒步睁大了眼睛。
3: 哦，你说啥？几千颗珍珠呀？
2: 呼吉图说，
3: 哎，还有100多件宝贝呢。
2: 孝罗把书翻开，
4: 爱月轩笔记详细记载了慈禧入殓时的情况，慈禧太后奢华过度，普通老百姓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2: 接着孝罗念道，
4: 哎，你们看啊，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附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床，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其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又用串珠九链围后身而绕之，并以棒佛18尊置于后置壁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看到此处确实是令人啧舌呀。
2: 徒步和呼吉图两个人坐在那儿张着嘴一声也不吭了，他们完全被惊呆了。
3: 哎呀，竟然有这么多的宝贝啊。
1: 萧县长接着读道，
0: 众人之后方将陀螺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七磅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1枚、甜瓜2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1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1只，其空处则遍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1个，正欲上紫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8具马1份、18玉罗汉1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紫盖，至此殓礼已毕。
2: 徒步听到这儿说了一句，
3: 啊，啥？棺材里放瓜果，这是啥了？
1: 萧县长听完笑了笑，加重了语气，
0: 嘿嘿，我的徒步团长啊，你知道吗，人家这里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那是用翡翠玉石专门制作的宝物，尤其是以西瓜称绝，为老佛爷最爱呀，那瓜 是绿玉皮，紫玉瓤，两半切开，瓜子镶嵌，为黑色玉石所雕啊。
2: 呼吉图听到这儿，他急忙问价钱。
5: 我说老肖，那里面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0: 哎呀，至于这些宝物的价值啊，按照书中所列计算到地宫宝物爱月轩笔记中有说明，金丝棉褥制价是84200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是22000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螺精贝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要说那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是外国人进贡的，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那慈禧身上填有大珠500粒，小珠6000粒，估值23万两，总计有6000万两。
2: 这一口气读下来，把个萧县长是累得够呛，把徒步和呼吉图惊讶的大叫起来：“
3: 啊，是老佛爷，关内的宝贝就值白银6000万两啊！”
1: 就这一声喊，把白婷和楚平都给叫了进来，他俩冲进来就问：“
3: 旅长，咋的了？
6: 哎，出啥事了？”
2: 笑罗挥挥手：“
7: 你们坐下，没事儿。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像慈禧太后头戴的凤冠，此冠由珍珠宝石镶嵌而成，冠上有一颗重4两、大如鸡蛋的珍珠，当时价值白银大约是2000万两，其凤冠价值那可想而知了。”
2: 萧县长把手中的书翻到后面：“
0: 哎，对对对，你看，这儿记载着另外的说法，什么口内含夜明珠1粒，身穿金丝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足蹬朝靴，还有手执玉莲花1只，头前方有棒佛翡翠白菜2颗，绿叶白心，在白色菜心上落有一只满绿的蝈蝈，绿色的菜叶旁有2只点式的马蜂，独具匠心。关内最珍贵的是用白玉雕琢成的9玲珑宝塔，其尸体旁还放满了宝石、玉石、红珊瑚树、墨玉碧器700多件。炼葬完毕，发现关内尚有孔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大量的红蓝宝石、祖母绿宝石。从慈禧墓完工到地宫最后封闭，这30余年间，陆续向地宫内放置了各种奇瑰珍宝、金玉祭品1000多件，按实价估计呢，关内陪葬的珍宝价值高达白银上1两呢。
2: 白婷走到呼吉图的面前：“
3: 你看你那样，咋样啊？傻了吧？”
2: 笑罗问萧县长：“
7: 哎，慈禧太后墓葬品价值上亿，那乾隆爷玉林中的宝贝又如何计算呢？”“
0: 哎呀，这乾隆墓确实没有什么详细记载可查了， 我们只能在孙殿英盗墓的时候所用的车辆和后来发现的赃物来推算了。
2: 笑罗问道：
4: 听说他向你们县征用了3套胶轮马车30辆，却有此事吗？
0: 果真如此啊！我们这是山区，马车大都是3套1元，4匹马1辆车，我派的都是这样的马车，能拉2000斤呢。马车夫回来说，都装得满满的各种箱子麻袋。
2: 这时白婷插嘴：
6: 今天的报纸上登了，青岛警察厅在码头缉获了孙殿英部逃兵张其厚等3人，查获其携带的珠宝36颗，还有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多达35箱啊。我就还纳闷呢，在青岛抓住的不是我们放走的那几个倒霉蛋吧？
2: 呼吉图把白婷的报纸抢过来，大声地念道：
5: 哎，快让我看看。
6: 有大明器唱桌1张，晋器团扇及瓦器令、瓦佛县、瓦猎人、瓦魁星、苗龙彩油漆器、陶器等，预备用往法国，还抓住了假的内务部接收大员宋如梅，他带了佛像24尊，乾隆书用拓印挑夫10块。哼，妈的，把这些家伙都毙了。
1: 肖县长看着大家说：
0: 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的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数100件，这些都是乾隆帝之物。由此可见，孙殿英所到乾隆墓里的宝物数量，那是多么的巨大呀！
1: 这些话都说完之后，肖县长忽然转过话头来：
0: 王旅长，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分手的时候我说的话吗？
2: 笑罗有些发懵。
7: 嗯，你说过啥呀？
2: 白婷笑了：
6: 哈哈，咱们的堪舆大师啊，不是又发布啥大事儿吧？
1: 肖县长一本正经地说：
0: 我和政府检查团在孙殿英待过的军部房子里发现了这个。
2: 老肖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刻着几个字：庙道会老祖之位。
5: 哎，这是啥意思了？
2: 呼吉图凑过来问道。这肖县长对王小罗说：
0: 看看，想起来了吗？6大门派要做的事，他们一直没办成，所以迟早还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2: 笑罗和几个团长惊奇地问：
5: 难道这也和6大门派有关系？
1: 肖县长接着说：
0: 这个庙道会的基础啊，它就是在河南，是6门之一发丘门的核心成员，也叫发丘天官，产生于后汉，他们的口号叫百无禁忌，就是做什么事都无所顾忌。
2: 笑罗想着：
7: 哦，我明白了，孙殿英既是庙道会会首，这掘墓的事情和那破坏龙脉还有些因果关系呢。
2: 咱们再说那独立师在锦州安装了对沈阳总部的军队电话，这回英才十分高兴，他用不着着急那信息不通，对沈阳的动态也能够及时掌握了。一大早他接到了杨雨婷的电话，对他说了一大堆抱怨小六子的话，然后杨雨婷提到：
8: 大帅一走，你的参谋长 就泡汤了。
2: 老杨这些话弄得英才心情又不好了。
9: 哎，都是大帅的安排，我也不想去。
2: 接着叶赫英才把他的调查结果向杨雨婷说了一下，能够听得出来杨雨婷的震惊。
8: 你说啥？三种可能啊。
2: 英才告诉他，
9: 是的，日本人、俄国人还有南方人。
2: 杨雨婷安静了一分多钟才说话。
8: 英才啊，这件事你要绝对保密，以后我们再商量。马上就要决定奉天的命运了，大家私下啊都同意推举安国军副司令、吉林督军张作相接任大帅的职位，你有啥看法呀？
2: 说实在的，英才心里也觉得小六子有些太嫩了。
9: 哦，张作相督军吗？我不反对。
8: 好，那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了啊。
1: 7月1日，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在沈阳市政府礼堂举行会议，那些长袍马褂的代表们就当前的局势达成了一些共识：一、同意与南京政府谈判；二、将安国军改回东北保安部队。代表们看到一张35位将军的举荐信，所以形成了第三条，一致推举张作相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表明大家为了东北三省人民福祉的期望，对老将军张作相的信任和对年轻张学良的能力。
10: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健康提示，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啊，家里有一个地方呢是被低估的心理诊所，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每周一次，血管也受益，到底是家里的什么地方呢？那么下班回家呢，换上拖鞋，把这个买来的菜呢一样一样的我们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的冲过青菜叶子，手指碰触到这个茎干，刀落在砧板上，哒哒哒，哎，世界仿佛就安静了。那白天那些没有读的消息，还有未了的争执、未解的焦虑，仿佛都被挡在了厨房门外。那这一刻呢，我们只需要对付眼前的这根菜、这条鱼，或者是这碗饭。

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是家里的哪个地方了。或许呢，有些朋友还没有意识到，说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为什么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诊所呢？近日呢，发表的一篇研究综述就指出，做饭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经常下厨还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使长寿的优势呢，远超同龄人。我们一起来聊聊啊，为什么说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并且支招如何最大限度的积累长寿的优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调节情绪的良方就在你家的灶台上。这项发表在《毕生发展与心理健康》杂志上的综述研究指出，烹饪营养教育呢是一笔贯穿一生的投资，其回报呢远不止餐桌上的营养，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心理健康。那么论文介绍呢，这个烹饪营养教育呢，并不是说普通的学做饭的技能，不能把做出美味当成是唯一的目标，而是呢更加注重在备菜和烹饪的过程当中，让人充分的能感受到当下以及与人的交流啊，从而从这个日常焦虑里给抽离出来。那么具体来看呢，就是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其抑郁的症状可以减少28%；长期规律参与烹饪活动的老年人，抑郁风险能够降低35%。这个观点呢，并非孤立。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一项研究，为烹饪有益心理健康也提供了一些佐证。研究团队呢，在2016年至2018年间呢，在大学校园设立了移动食品厨房。开展了社区烹饪的课程，共657人参与了为期7周的健康烹饪的学习。结果显示呢，与对照组相比啊，参与者呢在心理健康、整体活力和主观健康感方面呢，均有显著的改善。这些积极的变化在课程结束之后呢，立刻显现，并且持续了6个月。做饭到底是怎么样按摩我们的心理的呢？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李医生告诉记者啊，这个烹饪呢是一种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促进的方式，有效的机制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收获3项心理满足。做饭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自主来选择今天做什么菜，食材切成什么形状，充分释放自主感。看着普通的食材呢，经过自己的处理呢，变成了一道餐，一桌餐菜，大脑收到的信号就是我能行，哎，有这样的正向反馈，获得了胜任感哈。还有就是和家人朋友分工备菜并肩做饭的时候，能够建立起这种紧密的连接哈，补足了日常沟通当中容易缺失的归属感。还有就是帮助安抚情绪，厨房能够调动全感官，面团的柔软，洋葱的辛辣，这些感官的刺激能够安抚情绪中枢，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散的焦虑里抽离出来。而且呢，全情投入处理食材的时候，人容易进入到忘我的心流的状态，获得内在的秩序感。还有呢，就是锤炼心理韧性啊，厨房呢对于新手足够宽裕，淡了咸了下回调整啊，卖相欠佳味道仍在，容错率极高，哪怕不小心做出了黑暗料理也不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可以在调整优化过程当中呢，跳出一定要完美的执念，转向又学会了新的技巧的成长思维。这份在实践当中磨出来的心理的弹性是厨房的重要的一个疗效。还有一点就是疗愈亲密关系，比如说亲子关系比较疏离或者不善于当面沟通，那一起做饭能够提供安全互动的空间。对于退休后社交圈缩小的老人来说，集体烹饪活动也能够帮助他们重新重建社会角色，找到被需要的价值感。对于社恐的人群而言，共同做饭能够缓冲人际关系，能够轻松地拉近距离。所以常下厨呢，确确实实能给身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比如说除了心理健康层面的显著收益之外，经常下厨房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给寿命预期的寿命、血管、大脑和代谢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是降低死亡风险。有一项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了超过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那么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长10%。还有就是对血管非常友好。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康医生表示啊，这个餐馆或者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菜品里往往

0: 会放大量的盐、油、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和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控。那么自己买菜做饭不同啊，从菜市场挑菜开始，食材的新鲜度有了保障，油、盐、糖的用量也能自行的把控。那么这对于预防高血脂、保护心血管啊、保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就是保护大脑，烹饪呢是一项涉及到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呢只按照菜谱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可以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对于老年朋友啊，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可以为大脑和血管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呢，对于体重和血糖水平的改善，在家做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怎么开始并且坚持下去呢？就是有人觉得做饭或者下厨它是一种负担，不是享受啊。医生给了一些建议，从拿手菜开始，不要挑战新菜，从最熟练的番茄炒蛋、青椒土豆丝开始，感受那种哎呀我闭着眼都能做好的自信。还有呢，就是频率舒适舒服为适宜，比如说一周挑上两三个晚上，哪怕一次也可以啊，别给自己立下我每天必须做饭的这种目标，这样就会把快乐变成负担了。还有就是调动感官的体验，在烹饪过程当中提醒自己专注的听闻看尝摸，比如说呢，认真我们听那个油炸蒜片的声音，捕捉或者是捕捉一些啊这个锅边醋激起的焦香，这是给注意力做轻柔的一些拉伸。另外就是每周可以创新一下啊，给拿手菜呢换一个食材的搭配，或者是用新的厨房工具啊，能够持续带来新鲜感和兴奋感。还有就是好坏都分享，卖相不佳的成品我们也可以拍下来和人分享，把小挫败变成共同的欢乐，也可以强化成长型的思维。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了解哈，人体呢在感染细菌之后，如果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一个控制的话，就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脓毒症。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出现身体器官功能的障碍以及各个组织的灌注不足。所以呢，这时候啊，发展到了这个严重的脓毒症的阶段呢，病情就会再进一步的加重，出现难以纠正的低血压的现象，那么就发展到了这个脓毒症休克阶段。那它呢，这个休克一般不会突然发生，之前肯定有感染和发热。那么具体还有哪些症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前段时间王先生和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出上一顿剩下的剩菜，加热了一下就吃了，结果到了晚上便开始出现恶心、反胃、乏力等症状，第二天症状持续加重，高烧39度，还伴有抽搐、眼前发黑、浑身发抖，甚至出现了休克。家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可能正是来自胃肠道。
6: 脓毒性休克呢，我们也叫感染性休克，这个名字可能大家
5: 以前会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医疗的急症，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染引起来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尤其是容易出现血压下降以及循环的衰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休克的状态，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5: 一旦到了浓度性休克的情况呢，死亡率能上升到50%以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放这些食物的容器或者在冰箱里出现了食物和这个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
0: 嗯，
5: 那么你比如说储存容器，储存上饭菜的这些容器不干净，或者呢在冰箱里呢有一些生的一些食物和这些熟食混合放置，那么生的食物呢就有很多的细菌，就可以直接传播到我们这些饭菜上，导致细菌的交叉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啊，其实最容易在这个4度到60度这个区间范围出现迅速的繁殖。所以说这个区间呢我们也称为危险温度的区间。如果我们这个饭菜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细菌呢就容易大幅度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冰箱呢放置的时间过长，一般呢不推荐熟食在冰箱里放置超过3到4天。超过3到4天以后啊，熟食的这些细菌的载量数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没有充分的加热就吃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拿微波炉热一热，但是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出现加热不均匀的情况，可能有些地方这个温度能达到74度以上，这个微生物可能大量微生物就杀死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均匀的加热，温度还是比较低，那地方的微生物就没有被杀死。
2: 王医生，刚才您也讲到浓毒性休克是一个很凶险的急症哈，不过感染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一些浓毒性休克的早期症状呢能够抓紧时间加以识别呢？
5: 典型的浓毒性休克的早期的症状呢需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烧高热或者是明显的低体温，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这个面对感染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发热，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情况。这个低体温特别容易被人忽视，这是第一个，是体温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寒战，寒战呢其实就是微生物啊，感染的时候呢，会释放入血，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被明显的动员起来，病人就会出现寒战的表现，寒战之后会出现出汗的表现。
2: 嗯，
5: 这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对抗感染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出现寒战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就是浓毒症的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心率加快，就是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快。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动的时候心率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在休息的状态下，心率仍然出现明显的加快，这可能就提示病人这个心脏的负担是重的。
2: 嗯，
5: 心脏负担重就有可能跟感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病人可以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的表现，喘得特别快，这就提示我们体内呢因为感染导致我们体内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摄入，这也提示这个时候感染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低血压，血压下降，我们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眼花呀，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模糊，会出现皮肤黏膜的苍白，以及手和脚的这个湿冷，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皮肤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四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发凉。
2: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您看到了夏天呀，跟剩菜剩饭有关的话题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吃不了就扔了呢又浪费，放到冰箱里可能又像咱们王先生一样给自己的健康带来隐患，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提提好的建议吧，冰箱里的这些食物究竟如何存放，怎么食用才科学安全呢？
5: 我们先说一下如何存放的问题。
6: 如何存放呢？我觉得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吧。那么第一条建议就是我们烹饪好的食物呢，这个放到冰箱之前，尽量呢要保持一个放到一个干净的密封的容器里边，防止我们这些饭菜啊和空气接触，和那个冰箱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有细菌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细菌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热的饭菜啊，这个尽量的要让它尽快的冷却，然后再放到冰箱。尽快冷却呢，怎么尽快冷却？就是把它分成小份儿，快速的降温。第三个问题呢，我建议就是要分类存放，就是我们的生食啊和熟食啊最好是分开放。冷藏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在4度以下，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剩菜剩饭呀，在冰箱内保存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天，如果无法短时间内食用完，那么可以考虑呢放到冷冻室来冷冻起来。那么冷冻的食物呢，会放的时间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般是可以保留2个月的时间。但是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食用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要尽量的彻底加热，在食用前呢，这个确保我们的食物内部的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这样才能把微生物尽量都杀死。那么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吃这些饭菜呀，尽量不要反复的冷藏食用。这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没吃完，我再放回去再冷藏，然后再拿回来吃，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7: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8: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7: 又能有啥诗意？
8: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7: 哎，有点意思。
8: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7: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8: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7: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8: 是啊。
7: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8: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7: 包我身上。
8: 赶紧把药喝了呗。
7: 嗨，
8: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聊一聊高蛋白饮食哈。那么减肥的时候呢，吃什么好？这事儿呢，可谓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就是要么低糖，要么低脂，要么既低糖又低脂。那么三大营养素当中呢，唯独蛋白质很少被限制，甚至有人还用高蛋白饮食来减肥。那么确实呢，有研究显示，高蛋白饮食呢，促进产热，饱腹感更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脂肪，降低体重。但是啊，这好种种好处的背后，有着不小的健康隐患。近日呢，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虽然有助于减肥，但呢却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和破裂，增加心血管。

0: 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它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不可以过量的长期的摄入。
2: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1: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20%，但是要低于30%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啊，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啊，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10%-15%。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10%-15%。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啊，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啊，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1: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 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 20%-30% 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嗯，
1: 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的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着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实际上呢现在医院的营养科来说的话可以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帮助。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1: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10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3: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4: 我要下车。
15: 我也下车。下车。
1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7: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 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夏天的胸口闷痛呢，可能和高温、心脏负荷加重、中暑或者电解质失衡或者潜在的疾病有关。那么高温环境下呢，人体散热需求增加，心脏和血管负担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容易导致水分或者是电解质的丢失，可能会引发不适。如果说伴随着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那需要警惕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及时就医排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心病者，胸中痛，胁肢满，胁下痛，阴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是选择《黄帝内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心脏有病，会出现胸中痛，两胁肋啊这个胀满疼痛，啊胁下痛，胸阴呢背部啊及肩胛间呢这个疼痛，以及两臂的内侧为病症的一个特点。不通则痛，心病的胸中痛其实告诉我们，心脏的经脉不通畅，瘀阻啊会出现胸中痛。
1: 吴教授介绍，由于心脏不适或者是心脏疾病引起的胸部疼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而根据临床观察，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因为胸部不适来到医院就诊的。
2: 胸痛呢与这个心肺有关，像心血管的疾病、心绞痛、急性的心肌梗死、肺血管的病变，像肺栓塞，另外呢因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发胸痛。但其中呢与这个心病和胸痛呢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
1: 除此之外，中医还认为胸痛的发作与外感因素以及内伤因素有关。
2: 引起胸痛的外感因素多与这个寒热有关系，像我们平时素体阳虚、胸阳不振、阴寒之邪呢乘虚而入，可以导致啊寒凝气滞，寒邪最容易伤阳，这个时间呢血运就会不畅，进而瘀阻胸阳，乏味胸痛。另外呢热邪呢最容易伤肺，热邪伤肺之后呢导致肺的壅盛，气滞寒凝，也可以乏味胸痛之症。还有一个内伤因素，情志疾病呢是最为常见，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的变化都可以引发胸痛。那么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呢可以诱发心绞痛。
1: 总体来说，引起胸痛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和心肺常见疾病有关，第二种是和抗病能力弱有关，第三种与情志较大变化有关。因此，当您有胸痛症状时，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2: 对于急性胸痛呢，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明原因，因为急性胸痛呢是最危险、最紧急的疾病，像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障力性气胸，我们应该呢对这类疾病开始呢有针对性的紧急治疗。对于慢性胸痛的治疗呢，我们应该针对病因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呢，可以有目的的配合中医疗法和日常保健的方法来提高疗效。
1: 专家介绍，关于胸痛的

0: 可以通过一些中医调理方法来减少心肺疾病的发生和胸痛的发作呢？
1: 我们可以根据呢每个人的这个体质的不同，选用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草药，对胸痛的保健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呢，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种玫瑰山药粥，做一个保健的方法。这个取材是玫瑰花10克、山药30克、山楂6克、大米、糯米各适量。这个方子的功效呢，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脂、健脾和胃的功效，长期服用呢，对这个提升胸阳、开瘀散结有很大的意义。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玫瑰山药粥的制作方法。首先将玫瑰花、山药、山楂3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用冷水浸泡20分钟，随后将大米和糯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凉水熬粥，大火烧开，文火煮制，大约3-4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将浸泡好的3种药材倒入锅中一起熬制，直到粥熬熟即可。这款粥长期服用，对胸痛患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除了食疗方，专家还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保健穴位。
1: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细门穴，一个是呢保健作用。在没有出现急性胸痛或者慢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做一次揉腕或者做一次艾灸，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第二个呢，当着我们出现慢性胸痛或者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揉腕细门穴或者艾灸细门穴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细门穴的位置呢，是在腕横的中点处，我们定一个点，向上5寸，2斤之间，我们可以这样取穴，以4横指为2-3寸，然后呢，再加3横指2寸，就我们就可以找到细门穴，用左手的拇指的指腹点按右手的细门穴，然后呢微微轻压，局部呢出现一个酸胀感觉，然后我们沿着细门穴顺时针揉完1分钟，1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逆时针揉完1分钟。这个方法呢，每天可以做2次，早上1次，晚上1次。
2: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亚麻籽。亚麻籽呢是一种中药材哈，又名胡麻籽、亚麻仁儿，是亚麻科植物亚麻的种子，它具有减肥瘦身、降低胆固醇、抗炎护肤等功效。那么它对于这个比如说脏器的炎症哈，有一些抑制作用，也可以预防一些疾病，比如说扁桃体炎啊、脑膜炎、胃炎、结肠炎、肝炎等疾病。同时呢，亚麻籽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加快胃肠的蠕动，促进胃肠消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您瞧，这就是亚麻籽，它的形状大小和我们熟悉的芝麻很像，它还被誉为营养小巨人。因为有这个特点，有些消费者还会把它和另外一种食材混淆，那就是奇亚籽。那么亚麻籽和奇亚籽有什么不同之处？亚麻籽富含哪些营养？对人体有哪些健康功效和作用呢？经过梳理，小轩发现，关于亚麻籽的营养健康话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亚麻籽和奇亚籽都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亚麻籽是亚麻的种子，奇亚籽是鼠尾草的种子，奇亚籽和薄荷是亲戚，亚麻籽和我们做衣服编绳子的那个麻，它是一类，它们的来源不一样，长相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但是呢它们有一样一样，都是营养小巨人。营养小巨人的原因是小身材高营养， 亚麻籽和奇亚籽它的蛋白质含量都在15%以上了，都是植物蛋白的好的来源。它们两个

0: 还膳食纤维的含量很高，奇亚籽能够达到35%-40%，亚麻籽能达到25%-30%，
1: 它们都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多酚类物质等等，这些成分呢，它就具有一些抗氧化呀、抗炎呀、调节血糖、血脂、血压、保护心血管以及改善便秘、辅助降重这样一些作用。
2: 除了以上这些营养特点，专家介绍，亚麻籽和奇亚籽的营养价值还主要在于它们都含有一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尤其是亚麻籽中的含量更为丰富。我们来看第二种说法，亚麻籽富含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代谢性疾病，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亚麻籽中的这个明星成分呢，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是一种必需脂肪酸，是咱们人体不能自己合成的，需要从外界的食物来获得。它是属于欧米伽三系脂肪酸，是有比较强的抗炎的作用，它可以直接的降低白细胞介素6以及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等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就可以起到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降低炎症的作用。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类的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和很多炎症都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控制炎症，提倡一种抗炎的饮食，都会对这些代谢性的疾病改善有帮助。
2: 食用亚麻籽有利于人体补充到亚麻酸，而它在体内还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营养物质，就是刚才提到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来看第三种说法，亚麻籽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配比更合理，有抗炎作用，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世卫组织推荐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比值不高于6:1，这个是特别合适的。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值是4:1-6:1之间，这个是黄金比例。如果说这个太多了，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现在高的能达到12:1、20:1，肿瘤患者能到50:60:1。因此我们改变膳食结构，让这个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三多一些，六少一些，这个是势在必行的。而亚麻籽油就是能够让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比值能够变小，让这个二者的比例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降低身体处于炎性状态的风险。
2: 可是我们每天需要补充多少亚麻酸才能够发挥它的健康功效和作用呢？
3: 像2023年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推荐的，我们每人阿尔法亚麻酸的适宜摄入量是0.6%供能比。假如我是应该每天摄入1800大卡的话，那我的阿尔法亚麻酸的适宜摄入量就是1800大卡乘以0.6%的这个供能水平，大概折合下来是1克多的阿尔法亚麻酸。有很多方式也可以获取到阿尔法亚麻酸，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亚麻籽油，它里边有比较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可以用来烹饪，比较推荐做凉拌，也可以直接食用亚麻籽，可以拌在酸奶里做酸奶碗，或者是觉得它的口感不太能接受的话，或者是口味不太能接受的话，可以打成粉加在粥里，加在饭里，或者是在烘焙中也可以使用一些亚麻籽粉。
2: 医生介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相对于食用完整的亚麻籽，通过亚麻籽油来获取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更为方便。
0: 通过亚麻籽油来获取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途径。虽然说它的转化率低，但是它终究是可以转化的。同时呢，它避免了这个鱼油的一些风险，比如说鱼油不稳定，容易氧化。更重要的是，亚麻籽油更容易得，作为我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路径，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2: 即便如此，亚麻籽油的摄入量也不是越多就越好。 建议您可以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食用油的推荐量，每天适量补充。
1: 亚麻籽油它的脂肪酸构成上来讲呢，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比较推荐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会

0: 推荐他们多使用这类的油，但是呢它毕竟属于植物油，在大类上属于脂肪的，所以每天的限量呢还是应该遵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控制在25到30克之间。当然呢对于像高脂血症这类的人群呢，它的摄入量就应该更低了，每天在25克以内，甚至在20克以内。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

0: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夏天呢，天气热，那这个酸梅汤啊，酸甜可口，消暑止渴，养阴生津，是夏天呢常饮用的一种消暑的饮料。通常呢也都是常温或者冰镇之后来饮用啊。但是这类含果糖和果胶偏多的酸性的饮品呢，会使胃黏膜可能会受到一些酸性过度的刺激，引起腹泻。建议呢冰镇后的酸梅汤呢，在常温下我们可以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饮用，这样呢可以减少胃黏膜的受到刺激。那么脾胃虚寒腹泻的患者呢，可以遵医嘱来使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我们来了解一下，喝酸梅汤如果拉肚子该怎么办？
1: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吧。首先从中药的药性上来说呢，酸梅汤的主要性味属性是酸甘为主。而且属于凉性的，这个很重要。再加上很多人喜欢将酸梅汤放冰箱里冷藏后再喝，这就更加容易刺激胃肠道平滑肌的收缩。尤其是对于一些胃寒脾湿体质的人群，可能会导致胃脘不适，甚至出现胃痛的情况。另外从中药的成分上来说呢，酸梅汤中的主要药物，比方说乌梅、山楂，还有很多的酸性成分，这些物质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也可能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尤其对于一些本身就患有比方说慢性胃炎，可能会导致胃脘不适，甚至出现胃痛的情况。
2: 刚才您也讲到了酸梅汤中的一些主要成分哈，其实除了饮料的酸梅汤之外，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在家自己买一些中药材啊，药食同源的，像您刚才说的乌梅啊等等哈，来自制酸梅汤。包括我们也看到有些中药房也推出了我们中药房自制的酸梅汤，相对来说这些酸梅汤是不是它的这个保健效果更好一些，可不可以常喝呢？
1: 这个问题，对于中药房售卖的酸梅汤呢，它通常使用的是传统配方，新鲜食材制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没有过多的食品添加剂，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比市面上的瓶装酸梅汤更健康，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它就适合长期饮用，也就是说，长期大量的饮用任何饮品都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虽然说未以喜为补，但若长期偏食这种食物，经过很长的时间，就容易导致器官功能状态的改变，或者身体出现营养状态的失衡。那尤其对于一些胃部疾病或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更不可以长期饮用酸梅汤。长期大量摄入酸性物质，可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不良的影响，而糖分过多呢，也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2: 您看酸梅汤中有很多有益我们身体健康的成分，而且夏天呢大家非常喜欢喝，是因为它可以消暑解渴。但是刚才您也讲到了，有一些人群呢可能确实不太适合大量的饮用酸梅汤，所以您再给我们提一提，比如说像这样的朋友，您推荐他们怎么喝，比如说每天控制量在多少，每天时间间隔在哪个时间段来喝是比较合适的，最好不要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
1: 刚才我们也总结说了哈，从中药的药性上来说呢，酸梅汤它的主要性味属性属于酸。

0: 甘凉，
1: 嗯
0: 啊，那么首先呢，酸梅汤它属于凉性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因此对于胃寒体质的人群，应谨慎饮用酸梅汤。
1: 嗯，
0: 另外呢，中医经典理论是这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呀叫酸甘化阴。
1: 嗯，
0: 简单来理解呢，就是指酸味甜味合在一起，它具有生津养阴的作用。
1: 嗯，
0: 还有一句话呢叫甘者令人中满，什么意思呢？就如果甜味过重或者说太过滋腻，容易导致腹部出现胀满的情况。
1: 哦，
0: 因此呢，对于脾湿较重的人群，过量饮用酸梅汤很容易导致身体出现胃脘胀满、嗳气不舒的症状。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方说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本来胃酸分泌就过多，那酸梅汤中的酸性成分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啊，从而导致症状的加重。
1: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人群呢，酸梅汤常含有较多的糖分啊，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1: 嗯，
0: 建议应该谨慎应用。
1: 嗯，
0: 因此呢，在饮用方法上大概要注意四个方面。
1: 嗯，
0: 那第一呢，就是适量饮用。
1: 对，
0: 每次饮用不宜过量啊，建议一次半杯左右，每天最多一到两杯。那第二呢，就是适时饮用。
1: 嗯，
0: 啊，建议不要空腹喝，从而减少对胃部的刺激。三要温度适宜啊，避免冰镇的或者过烫的酸梅汤。最后呢，还是建议尽量选择天然的酸梅汤，从而减少食品添加剂的摄入。
1: 刘医生啊，我们在喝酸梅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禁忌？比如说不要和哪些食物同时来服用，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呢？另外除了酸梅汤，咱们下节还有很多的清凉饮品，这些饮品在饮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那以上通过对酸梅汤性味属性和主要成分的了解呢，我们已经很知道了酸梅汤它的属性呢属于凉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应该谨慎与寒凉的食物同食。另外呢，就是酸梅汤中含有的主要成分就是酸性物质。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避免跟高酸的食品一同服用。
1: 嗯，
0: 比方说榨的新鲜的果汁啊、
1: 嗯、
0: 酸奶等啊，以免增加胃酸的负担。因此呢，酸梅汤最好跟清淡的饮食一同吃，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蔬菜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可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这个夏天呢，除了酸梅汤呢，当然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清凉饮品哈。
1: 嗯，
0: 但是这些饮品呢，大体的注意事项，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啊。首先呢，不管这个饮品是什么成分啊，尽量注意温度不宜过低啊，因为饮用大量的冷饮呢，容易刺激胃肠道，使胃肠道平滑肌急剧收缩啊，从而诱发胃肠道的痉挛，导致常出现的像胃痛啊，甚至腹泻等。
1: 嗯，
0: 那第二呢，所谓的清凉饮品嘛，顾名思义啊，成分大多都是凉性的啊。那据我了解呢，市面上的凉茶很多含有像金银花呀、
1: 嗯、
0: 夏枯草啊、蒲公英的成分。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什么西瓜汁啊、绿豆汤啊等。
1: 对，
0: 这都是凉性的。
1: 嗯
0: 啊，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我们都要谨慎饮用。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句俗语，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叫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对，
0: 最重要的其实是下一句啊，叫不用医生开药方。这连在一起呢，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注意哈，这里不是鼓励大家夏天要多吃姜啊，这是不对的，而是说很多人因为贪凉的原因导致脾胃出现相关的症状。
1: 嗯，
0: 日常呢可以通过吃一些温热的食品，
1: 嗯，
0: 比方说生姜，哎，通过寒者热之的方法，
1: 嗯，
0: 来解决贪凉引起来的胃肠道症状。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有道，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在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骨外科的副准医师段新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段医生。段医生您好。
1: 欢迎段医生。
2: 谢谢。你好。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和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治疗有关啊。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在节目当中呢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
0: 是的，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是0471663051、6630352和6630353。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哈。段医生，您看，我们常说这个人老腿先老，那腿老膝先疼。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一爬楼梯这膝盖就疼，或者早上起床呢这膝盖就发僵。那到底是不是大家说的骨刺啊，或者是关节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您好，主持人您好。首先，那个爬楼梯疼。晨起发僵啊，它是确实是骨关节蜕变的一个典型的信号。那么可能是骨关节它是一个早期表现，但那个这不同于它就是等于骨刺。骨关节炎呢，它是那个一种软骨的磨损加上这个滑膜的发炎，这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退行性疾病。那么骨刺呢，是它这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伴随症状，也叫骨赘，它是一个骨质增生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类症状多是因这个关节软骨的弹性下降，那么润滑不足，活动时这个软骨摩擦或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的。那么建议那个出现这些症状啊，及时到骨外科骨科检查，做关节的检查，明确蜕变的程度。谢谢。
1: 是的，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词骨刺，其实这个在生活中挺常见的，很多朋友或者很多患者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或者都有疑问啊。就是首先呢，骨刺会不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个骨刺不用

0: 殊治疗是吗？嗯，请您来解答一下。
1: 骨刺它那个一般是不会导致疼痛的，它是骨赘，
0: 对，
1: 形成的一个骨赘啊，增生的。那么导致疼痛呢，它还是因为这个力泄，力泄的问题，关节的承受的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软骨的磨损，它会，这两个主要是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原因。
0: 嗯
2: 嗯，那按照这样的理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个关节磨损到一定程度，它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是呢，每一个人他就是关节磨损，他这个软骨如果磨损了，它底下面会就是露出这个软骨磨损，它会有血管神经，有神经它会疼痛。
2: 嗯，
1: 产生疼痛。
0: 对，那就是这个骨刺，它其实是这个关节或者相关组织的一个补充。在它是退行性的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是吗？
1: 骨刺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殊治疗，除非是影响到这个特别大了，影响到疼痛了，引起疼痛，引起症状需要。特殊治疗一下。
0: 是。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呢，这个膝盖疼就是缺钙了或者受风了，所以呢就吃这个钙片或者是贴一些膏药啊。那么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纠正一下，导致膝关节出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除了年纪增长了出现了退行性的改变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伤膝盖呢？
1: 你好。那么膝盖疼它就是不疼于，不能完全等于这个缺钙，还有受风这些，这是一个误区啊。缺钙主要是影响这个骨骼的密度，而膝关节的问题，它的真正的元凶是关节磨损。那么其诱因是包括这个年龄的增长，它自然蜕变啊，老化，长期这个不良受力，还有这个损伤，就是运动损伤。生活中最伤膝盖的这个。有这些啊，就比如说长期负重，干体力活长期这个负重的，或者是肥胖呢增加这个关节的压力，增加大，频繁的爬楼梯、爬山，这样的话这个软骨反复撞击，尤其下楼梯的时候，对膝关节的损伤是更大的，那么久坐后突然剧烈运动，比如说咱们是。有些深蹲跳呀，这些，也是非常损伤关节的，那么这些习惯呢，可能加速了软骨的磨损，需及时这个，就是一个规避啊，
2: 是的。那说到这个保护膝盖呢，现在非常流行啊，这个护膝的一些神器哈，像比如说这个运动护膝啊，保暖的，还有各种保健品哈。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这个膝盖还没处于这个没疼但有点酸的阶段哈，那这些护具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带，会不会产生依赖呢？
1: 那么这些护具啊，在你做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可以带，但是就是你在平时你要是说经常戴，它会引起这个肌肉的力量的减弱啊，那么所以说不建议长期戴，如果经常戴的话，它会引起使这个肌肉力量会减弱，肌肉萎缩啊，降低的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咱们说这个吃那个保健品，比如说氨糖呀，这些软骨素可以作为这个辅助的调理，但是不能替代这个健康的习惯，这些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吧服用啊。
0: 是。那其实很多人呢，现在不管是减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热爱运动也好啊，就是选择爬楼梯啊，还有的人就像我特别喜欢爬山啊。那您给大家来画个重点，为了保护膝盖，哪些运动是我们要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或者是不能经常做的
1: 啊？就是比如说爬山呀、暴走呀、频繁的爬楼梯，还有那个深蹲跳，这些剧烈运动啊，这些应该
0: 做哈。
1: 就是拉黑的运动比较损伤关节，
0: 拉黑就彻底不应该
2: 去，彻底不做了。
1: 就是不是彻底不能做，应该是
0: 适当的，不能经常，是吧？
1: 不能经常做啊，
0: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爬山的时候，上山还好，下山的时候确实感觉膝盖特别不舒服啊，这感觉负重会比较大。
1: 对，这些运动那么使那个膝关节吧承受的重力数倍的这个体重啊，
0: 对，
1: 那么导致了软骨的磨损啊，还有这个骨刺刺激，那么推荐的运动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以

0: 轻的时候可以爬爬山，适当的、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哎，你可以做一些这个低冲击的这些运动，
1: 嗯嗯，
0: 比如说游泳呀，
1: 嗯嗯，
0: 骑自行车呀，
1: 嗯，
0: 然后平地快走，
1: 嗯，
0: 还有练打太极拳啊、更是适合这个老年人这些运动。
1: 嗯，
0: 那么这些运动可以增加那个股四头肌的力量，
1: 嗯，
0: 哎，增加股四头肌力量，它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啊，同时避免关节的过度负重，
1: 嗯，
0: 啊，这些运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去。
1: 对，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0: 啊、
1: 我发现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哈。那骑这个骑自行车的话，您刚才说了也是推荐的运动。
0: 对，骑自行车是、它这个对关节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0: 然后它会增加这个大腿肌肉和小腿肌肉的力量。
2: 是
1: 推荐。
2: 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爬楼梯哈，爬楼梯其实对于我们的膝盖也是有一定损伤的哈。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年龄界点，界定的啊。比如说老年人，如果说你想锻炼的话，这个爬楼梯我们是不推荐的。那对于年轻人呢？那比如说我家就住六楼，但是我还没电梯，我每天只能是上下还得跑四趟，这个我不知道对于我的膝盖到底是不是磨损呢？
0: 嗯，这个日常的，比如说你回家呀、这些运动，这个影响不大啊。
2: 嗯，
0: 这些运动影响不大，它是你不要就是反复的就这个作为一种锻炼的一个形式，
2: 嗯，
0: 上一下上去了再下来，这样的话频繁的这样次数多会造成一定的磨损啊。
2: 对，就是超负荷的来运动啊，对我们的膝盖呢是有损伤的哈。
0: 哎，对对对。
2: 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哈，那我们在控制体重和保护膝盖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呢？是不是只要瘦下来，我们膝盖的问题就解决了呢？
0: 这个就是对，胖一分就是膝盖就承受胖一斤啊，
1: 嗯，
0: 膝盖承受三斤的力量，这就是有很有科学的道理。那体重的超标呢？它会这个使关节的蜕变，加速啊。那么，但减重啊，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不能一下，啊、通过一下减的太多，避免这个过量，通过过量的剧烈运动来减重。那么建议是以这个饮食控制，加这个低冲击运动，就是游泳啊、自行车这些结合的方式，每周减重这个0.5到1公斤为宜。那么同时呢，瘦下来能缓解膝盖的负担，
1: 嗯，
0: 但以磨损的软骨呢无法自行修复，
1: 嗯，
0: 啊，若出现那个疼痛症状呢，需结合其他防护和治疗手段，不能仅靠减重来解决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嗯，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预防啊，很多人呢就觉得膝盖如果疼了几年了啊，那今天的主题是阶梯治疗，听起来就像您刚刚说的循序渐进是吧？就是您请您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阶梯治疗，是不是也是像您刚刚总提到的爬楼梯一样哈、从简单到复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治疗呢？
0: 对，阶梯治疗呢，它就是比如这个疾病或者疼痛这个症状不太明显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呀，贴膏药呀，理疗呀，这些方法。
1: 嗯，
0: 那么如果再严重的话，就是这些方法不起效的话，那么就可以那个啥，进行关节腔的里面的注射。
1: 嗯，
0: 比如说打一玻璃酸钠啊，几丁糖，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它是起到这个润滑关节，润滑关节的一个作用。
1: 能缓解疼痛吗？
0: 能缓解疼痛、那个早期呢，然后丁苷交联、玻璃酸钠这些等等等等，这些好多，还有个 PRP， 就是自体血回输那个会抽出来那个离心以后再打进去那个方法。
1: 嗯，
0: 它也是这个有这个使这个增强这个软骨里的这个细胞活化啊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地步，如果再那个严重的话，这就需要这个我们做一些微创的手术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换掉一些磨损的关节面，
1: 嗯，
0: 就是 就像那个换掉这个，比如说哪侧坏了，换哪侧啊，磨损了换一侧，
2: 嗯，
0: 不。

0: 迟缓，还有就是高位截骨改变这个关节的力线，
1: 嗯，
0: 啊，然后如果是这些方法不行再重的话，那么中级我们就是全息置换，就全部换掉啊。
2: 嗯，那其实就是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我们可以吃一些药来基础的保守治疗，或者
0: 保守治疗
2: 注射这个玻璃酸钠，您刚才提到的。
0: 对。
2: 第二个阶梯我们有一些微创了，
0: 微创手术，
2: 对，
1: 部分置换，
2: 对，
0: 不。
2: 是吗？部分置换
0: ，部分置换，
2: 嗯，
0: 当然还有关节镜这些
2: 啊，
1: 嗯，
0: 手术这些都是属于微创的啊，保膝嘛，
2: 对，
0: 保护自己的膝关节这些。
2: 那，嗯，第三个阶段就是彻底这个膝关节的置换了，
1: 全息，
0: 彻底的就是全息置换了，
1: 嗯，
0: 就是啊，
1: 嗯。
2: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膝盖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哈，那我去医院，您推荐大家先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全面的了解我们膝关节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0: 需要这个首先去了。拍那个站立位的一个 X 线光片啊，
2: 嗯，
0: 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啊，最主要的检查。
2: 这 X 光片它主要是要看哪些部位呢？
0: 它主要是看这个关节的间隙啊，
1: 嗯，
0: 啊，还有关节的力线啊，还有这些这个我们拍个下肢全长，应该看一个力线位，
2: 嗯，
0: 啊。看个关节的间隙有没有磨损啊，关节间隙变窄没，如果一般是我们是前内侧骨关节也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关节间隙就是啊挨变窄了或者是挨住了，已经有的，
2: 嗯，
0: 就更严重的，
1: 嗯，
2: 只拍这一个 X 片就可以了，其他的比如说 CT 啊之类的，
0: 如果就是说这个进一步咱们看看韧带啊啥的软组的情况，那么咱们做个核磁啊，如果就是一看它磨损的很厉害了，就挨住了，咱们就啊，如果想看韧带，就做个核磁，顶多就做个核磁检查啊。
2: 嗯，
1: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综合的来评估一下，因为大家听到全息置换或者是部分置换，总觉得换关节听起来很吓人。
2: 是的，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呼吸有道，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副主任医师段新民。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0471663051、663052和66305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健康大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呼吸有道，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的副准医师段新民。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63051、663052和663053。
1: 是的，我们继续请见段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哈。其实您刚才说到了换关节，其实大家听到以后挺害怕的，而且您也说了阶梯治疗的最高级别，那就是这个手术啊，不仅是之前的一个阶段是那种微创的手术是吧？那最高级别的就是这个手术了。那是不是只要膝盖疼，最后都要换关节呢？它有没有一些比如限制的条件？我们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啊，或者是它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才会考虑到换关节呢？
0: 这个是我们看那个片子啊 ，X 线光片。结合这个患者的症状啊，比如说这加上这个他我们就是 X 线片或者核磁这些来这个确定他应不应该换关节啊，还有他的病程长短啊，我们在这个国际蒙医院在西林保乐药西林保乐日教授这个团队，我们这个保膝团队的西林保乐教授的带领下啊，保膝团队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做了好多这样的这个病例啊。那么我们不仅是从这个保守治疗开始抓起，那么主要是我们是加入这个脊髓团的保膝联盟，那么做一些保膝的工作啊，单科置换啊，手术量比较多，而且还有胫骨高位截骨术，这个也有一定的比例啊。我们尽量是说能保就不换啊，能部分置换，能小的置换，那么就做的这些微创的手术啊。如果是患者达到了内外间隙都磨损了，磨损的比较特别严重了，那不得不换的话，我们就是才 在这个全息之后。

0: 啊。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宦官节，又提到了这个保膝，那我们特别想这个知道的是，到底保的是什么？是我整个膝盖吗？膝关节吗？那我换的到底是哪部分？是整个膝关节这样一个整个动力的这样一个结构都换掉吗？还是哪些部位要换呢？
2: 对，您问的挺特别好啊，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做那个保膝啊，首先是。就比如说这个截骨手术啊，我们就是矫正它立线，哎，但是它原来的膝关节的这个组织都保留的啊，它如果立线不正的话，那么咱们矫正一下立线，它原来这个就是改变了它这个受力的这个压力点啊，那么这是截骨矫形，那么单科呢，它就是你的韧带。啊，这些都保留，然后就哪一般就是哪侧关节面坏了，咱们换哪侧，啊，大部分是前内侧骨关节，咱们就是内侧换的比较多，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置换就可以，就是所以说全系呢，它就是把这个韧带啊什么的，就都那个交叉韧带前交叉后交都去掉了，哎，
1: 全部都换掉，
2: 对，它就全部都换掉了。全部就没了，所以说他这个本体感觉啊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做完这个保膝手术，比如说单科手术，他这个韧带还保留的了，啊，就像一个补牙的，就是牙齿哪儿坏了补哪儿，这样的，
3: 就实在不行才拔，是吧？
2: 实在不行才拔，
3: 就相当于
2: 相当于
1: 换词的，
2: 对，他就是，这个就是他我们。就是手术当中能看到的软骨的磨损，把那儿换掉以后，它就哎不再疼痛了吧？啊，
1: 那大家也特别想知道，换掉之后和我过去我自己自身带的这个关节，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它什么材质，能用多长时间呢？
1: 对，
2: 它跟自己的关节，它就是修旧如旧，我们讲，啊，就像你以前的以前是什么样子，恢复到你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你，咱们说大姑娘的时候，那个时候，对，那个关节，就是跟你就是以前不疼的时候那样一样，那么这个关节呢，能用多长时间？就是能用个，咱们现在都国产化，都15到20年左右，也是根据你个人的体重呀，还有你那个使用的频率这样决定的。
3: 对，说到使用频率，我想知道做了相关手术的一些朋友，能不能正常的去运动呢？
1: 对，
2: 这个完全可以，
3: 完全可以
2: 。那这个像正常的走呀、跑呀、跳呀都可以的啊。
3: 对，
2: 都可以。
3: 我知道咱们科室的这个手术量还是挺大的，是吧？您在近期的这个手术当中或者诊疗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这个病例呢？
2: 近期的。好多啊，近期我们就是，每周也做好多手术啊，近期的病例就是好多都是，大部分还是前内侧骨关节炎，就是来了这个膝关节，就是疼痛了，一般是10多年、20多年了，近一两年加重了，那经过好多保守治疗不管用，然后我们这个经过检查以后，就给他做这个单科置换的多，做一个单科置换。那么术后第二天就下地活动了。
3: 哦，
2: 我们让他第二天就可以这个拄着这个助行器，就可以走了啊。然后患者就是从这个，我们也很注重这个疼痛管理，从那个术中、术前、术中，然后术后啊，然后他这个。一直就术后一直不让就感觉不到疼痛啊，尽量就不让患者就疼痛有这个感觉。
3: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消除这个相关的一些心理的恐惧。
2: 消除这个，很多人是一说换膝关节会很疼很害怕，可以就完全消除这个恐惧心理。
3: 是。
2: 近期我们就是做了好多，就是有外侧单科的，也有内侧单科的，也有截骨的。这些患者，那么术后呢，都这个恢复的特别好啊，也有这个双侧，同。 同时做这个单科的也有。
3: 对，那就是大多数还是那种比如说膝关节出现了退行性改变的，大多数年龄都集中在还是偏年纪大一点的吗？
2: 年龄吧，大部分还是年龄这个偏大点的，65岁以上的比较多啊。但是个别也有那个年轻的，也有他这因为这个力线不正，或者是受过外伤呀啥的导致的，也有年龄小的，40岁、50岁也有啊，50多岁也有，也有这些。
1: 嗯，主要还是退行，就是因为年龄的导致它磨损出现了问题哈。
3: 嗯，
2: 对，它大部分还是随这个年龄大，退行性改变磨损的厉害。
1: 嗯
3: 是
2: 导致的这些。
3: 其实我知道大家呢一直也挺纠结的，不知道平时运动的时候该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度。
1: 对，
3: 因为这个膝关节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不用也不行，
1: 用多了
3: 用多了也不行、
1: 啊、
3: 不用的话其实膝关节也容易出问题哈。
1: 嗯，
3: 是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这个膝关节吧，咱们就是你在这个运动的话无痛的范围内啊、
3: 嗯、
2: 你不疼的在不疼痛的范围内应该是适当的运动啊。
1: 嗯，
2: 你不用，那么越不用它这个越那个肌肉萎缩了。
3: 嗯、
2: 啊、
3: 也不行。
2: 哎，这个对加重的肌肉萎缩呀，复用性萎缩了。
3: 嗯，
2: 那么用的那个过度呢，它会造成这个用的过度它会磨损关节面、
3: 嗯、
2: 会加重关节面的磨损。那么这个掌握一个度啊，
3: 嗯，
2: 掌握一个度，来这个来使用这个关节啊，
1: 嗯，
2: 另外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结合这个运动啊，
3: 嗯，
2: 结合上这些游泳呀这些骑自行这些运动啊，来这个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啊，
3: 嗯，
1: 就是靠肌肉把我们这个关节给它撑起来，这样关节的话，我们的使用磨损就会尽量的减少，是吧？
2: 哎，对。就是肌肉的力量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嘛、
3: 嗯、
2: 啊，你撑起来不是关节肌肉力量强了，关节它就会受伤受损的这个程度会减轻了。
1: 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纠结的一个点、嗯、我锻炼肌肉的过程当中
3: 对，
1: 哎，我这个关节是不是就已经在磨损了？
3: 是啊，
1: 等我肌肉练大的同时关节是不是也已经退化了？
2: 所以说锻炼的话就是方式你得对，
3: 结合起来是吧，
2: 方式得对、
3: 嗯、
2: 你就不能用那个磨损关节的方式。
1: 嗯，
2: 比如说有些那个就靠墙蹲呀这些可以、
3: 嗯、
2: 锻炼肌肉力量。
1: 嗯、
2: 哎，游泳是肯定也是锻炼肌肉，自行骑自行车、
3: 嗯、
2: 还有就是你拿那个绳子有的测就那叫什么弹力绳那种的、
1: 嗯、
2: 哎，这种的就锻炼了肌肉力量了，但是不损伤关节。
1: 哦，
3: 但是很多人喜欢集体的运动 啊，
2: 啊，
3: 比如我身边打球的踢足球的好像关节都不太好。
2: 对啊，对，自己打篮球呀踢足球剧烈的运动肯定是对关节损伤的特别厉害。
1: 嗯、
3: 啊，是，所以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骨性关节的一个损伤，可能是不是也在呈年轻化的有这样的趋势呢？
2: 对，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有些就是运动量比较大啊、
3: 嗯，
2: 现在年轻人运动量比较大的话，年轻的趋势。
3: 嗯，
2: 就是会那个啥更明显啊。
3: 是的，那段医生说到这儿，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啊，就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关节里面，比如说蹲下的时候就咔咔的响得很厉害，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快缺钙了呢？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检查，用不用治疗呢？
2: 啊，但是这个缺钙这个咔咔的响是吧？
3: 嗯，对，就蹲下的时候就是关节会咔咔的响。嗯，这是不是缺钙啊？嗯，还是长得太
2: 就是青春期的孩
3: 子，对、
2: 啊、
3: 个子长得太快有关系吗？用不用治疗？
2: 这个不一定是缺钙引起的，咔咔响啊，他有的时候是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嘛，他可能长那个啥，长个子嘛，生长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关节，他跟这个里头这个不一样，跟这个啥。成熟的，这些可能是他这个韧带啊什么的引起的啊、
3: 嗯、
2: 但是跟这个缺钙、关系不大啊。
3: 用治疗吗？
2: 这个
3: 还是分情况。
2: 这个 去，我觉得是到医院
3: 做检查，是吧？
2: 检查检查，我觉得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
1: 嗯
3: 嗯，
1: 是。那眼下这个天气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已经脱了秋裤了，
3: 哎，
1: 啊，就是光腿了，所以我们想说说保暖的问题。
3: 嗯，
1: 这个膝关节，是不是像我们很多的长辈说到的啊？如果你不保暖啊，过早的这个寒凉的话，也会出现退行呢？
3: 对，就是你老了以后肯定会提前老寒腿。
1: 嗯，
3: 有关系吗？
2: 啊，就是说这个受风着凉，其实和这个骨关节炎，刚才我说了，就是关系不大。
1: 不大，
2: 嗯
1: 啊，
2: 它还是关节磨损的疼痛，还是磨损、软骨磨损、蜕变这些引起的。
1: 哦
2: 啊，
3: 嗯是，
2: 嗯、
3: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和治疗哈。那么我们提到了这个骨性关节病，它和什么类风湿关节病的或者是其他关节疾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嗯。那么骨性关节病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部位的一个病变呀？
2: 骨性关节病它这个发病机制还是关节磨损，
3: 还有磨损，
2: 还是磨损啊。
1: 嗯，
2: 这个类风湿呀、是风湿呀，这些它是有一些这个这些这个
3: 免疫
1: 自身免疫系统，
2: 自身免疫系统的这些疾病引起的滑膜增生呀、啥的，侵蚀到软骨，它是这种侵蚀到软骨。
3: 所以有
2: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它这个骨性关节炎，他们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的一种蜕变。
3: 嗯嗯
2: 啊，还有它这个力泄不振，引起的一些这个压力负重比较大，引起的疼痛，
1: 对，主要还是磨损哈，所以我们也提醒这些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啊，这个大家要引起注意。其实刚才段主任也提到了啊，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做什么样的动作，你年轻的话我觉得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包括足球篮球都没有问题，但上了一定的年龄的话，您的这个运动量要适当的减小，而且要做一些这个啊自己能够去适应的一些动作和运动哈，不要再加大这个动作量了。但是其实我也听说过啊，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有些足球运动员好像也做了这个膝关节的不一定是置换手术啊，包括韧带的一些手术，但是还是依然能够活跃在这个足球赛场，对吧？所以他置换了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运动也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呢？
2: 是的，就是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运动员吧，他们做完一些，他可能是就是韧带损伤的那些手术，
1: 对，
2: 那么做完以后还能活跃在这个竞技场上，因为他们不是存在这个关节磨损啊什么，他是韧带损伤的。
3: 嗯，
2: 那么他就把韧带通过修复好啊，手术技术修复好，经过康复锻炼啥的，还是能够就恢复到这个以前的状态啊什么的啊。如果是关节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好多就是做完那个截骨呀、单科手术还能参加很这个，就尤其是个截骨手术还能参加这个好多竞技的
1: 比赛
2: 啊。
1: 嗯，
2: 就但是那个单科手术，咱们那个也可以，但是它这个运动量大的话会加重它这个假体的磨损啊，磨损程度会加大。
1: 嗯，所以大家要区分看，是吧？因为运动员本身他的肌肉力量就很足，是吧？
2: 对，
1: 他做的这个置换可能是我们的韧带啊置换，膝关节的置换的话，可能对膝关节新换的这个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磨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他这个运动员如果就是运动量特别大的话，他就对这个假体磨损肯定要大，肯定要加大啊。
1: 嗯。
3: 嗯，是，也就是说跟这职业还是有关的哈。
2: 那职业有关的、
3: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年龄、那跟性别或者是跟肥胖也有关，那跟性别还有关节损伤史以及遗传等因素有关吗？
2: 性别这个
3: 从
2: 这个我觉得还是女性偏多一点。
3: 偏多啊。
2: 老年女性偏多一点。
3: 为什么
1: 女性偏多呢？
3: 是不是跟那个比如说更年期容易骨质疏松有关吗？
2: 跟这个他这个退行性变的一个速度可能他有关、更年期啊什么的这些，
3: 因为很多人也说这个围绝经期过后可能这个骨质疏松的女性患者更多一些。还有呢就是 比如说生育期的时候，那个就是女性的这个骨量容易减少，啊，跟这个可能多少是不是也有也是其中的一些因素吧？不单单是运动量哈，
2: 对，这些也是一些因素，就是说它这个骨量的减少或者蜕变的程度的加速的这个，绝经期以后骨量的丢失加速这个蜕变的发展，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临床当中，见到的患者当中就是女性的比较多见啊。比较多，
1: 也这女性做家务可能多一些，
3: 拖地的
1: 对，这个磨损就多一些啊。
3: 那跟那个地域环境、生活习惯方面的这种特殊的风险因素，其实也相关，是吧？
2: 对，这些也相关的，就是尤其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大好多都是从牧区来的蒙古族患者啊，他们的患病率就比较高，肯定是跟他们这个饮食呀，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呀，还有这个天气气候呀，也有关系。
3: 或者有的人是可能是劳动强度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2: 劳动强度，对，劳动强度也有关系。
1: 是。那段主任呢是骨外科的哈，眼下正值这个春季啊，我们又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小长假，很多朋友都会加大这个户外的活动。您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哈，这个我们在春季运动的过程当中，哪些这个骨外科的受伤大家要引起注意呢？
2: 这些这个运动的时候受伤，比如说这个打篮球呀，滑，就是夏天，就是冬天是滑雪啊，比较损伤膝关节。
3: 你说滑雪的尽头是骨科，
2: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以及冬天是容易这个
3: 滑雪摔倒是吧？
2: 哎，扭伤这个韧带损伤。那么现在呢，就是人们冬天出外运动，就是咱们说打篮球呀，剧烈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别的剧烈的运动啊。踢足球也是容易这个损伤这个膝关节，或者是容易骨折的一些运动，
1: 或者是踝关节哈，
2: 踝关节对一些运动。
1: 其他的身体的一些部位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
2: 其他身体的部位，你比如说这个肘关节，腕关节，尤其这个女性啊，干工作做的多了，好多就是有这个腕关节的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腱鞘炎嘛，引起。
1: 做家务做多了，
2: 就是又单就用一只手，还有就是打网球，我们说网球肘
1: ，
2: 就是这个肘关节这个肱骨髁上炎，打网球现在不打网球，但是做的干的活多的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啊。
3: 是，
2: 还有就是这个腰肌劳损呀，啥这些腰部的受伤，尤其是老年的骨质疏松可能造成这个腰椎压缩骨折，好多这些骨质疏松它一经过这个它摔一跤呀，动一下呀啥的，造成压缩骨折的也比较多。
3: 是，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些啊，不仅是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啊，就是年轻一点的也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人们说怎么样摔一跤，就是比如说哪儿骨折了，就是感觉就那个寸劲儿。
2: 还有那个，我就见过两三例吧。掰手腕的时候，就是
1: 骨折了，
2: 造成那个肱骨骨折的。两男士掰手腕用劲儿大了
1: 。
2: 哎，就是肱骨骨折。见过两三例这样的。
3: 这真的是。
2: 所以说
1: 我们有位同事，
3: 挺卖力的。
1: 我们有位同事也是哈，在这个元旦期间摔了一跤。他的这个应该是这应该肘关节吧，和腕关节也是出现了这个骨折，休养了很长时间。所以提示大家啊，这个因为大家经常缺乏锻炼嘛，在这个摔倒的过程当中可能又不善于保护自己，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骨折。
2: 对，是您说那个肘关节或者是膝关节的髌骨
1: 也
2: 容易骨折。
1: 还
2: 有老年人，特别强调，我就是老年人的摔倒还容易造成这个 粗龙肩骨折呀、股骨颈骨折、这个髋部骨折的发生。
3: 对，不是说髋关节的这个骨折被称为是最后一次骨折吗？所以就是还是要多注意，是吧？
2: 对，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

0: 一些这个踝蹦训练，就勾脚尖、蹬脚尖这些，蹬脚、踝蹦训练我们讲，这是一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在床上可以抬腿、屈腿、弯腿、压腿这些，这些，还有就是锻炼肌肉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拿根弹力绳子，可以这个弹力绳子对抗的拉，等等这些好多方法也啊，那么这些就是康复师有，但是就是康复师比较，他们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工作就是这样，
1: 对，会做一些康复的训练和锻炼，
0: 多做一些康复训练，但是这些康复训练就是，你还得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个体的情况啊，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太劲儿大了以后对他那个啥，怕引起一些损伤啊。
2: 还有就是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的钙流失，这骨头变脆了哈。那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您的建议是补钙，我们是通过这个保健品，还是大家多晒晒太阳，还是采取哪种方式呢？
0: 就是说这个如果钙流失的多，咱们就是测骨密度，首先另外做这个一些检查，另一个多晒太阳的，这肯定就是人就是维生素 D 三嘛，就是只能是通过人体那个啥晒太阳，或者是外界补充一些维生素 D 三，所以说晒太阳也是必须的。另外就是补足钙，补一定的外源性的钙片呀啥的。饮食上你牛奶呀、鸡蛋这些摄入的肯定是不是有时候不足啊，就通过钙片啊啥外界的补充一些钙，但钙的吸收你的有维生素 D 吧 ，D 三，就靠一些 D 三一下再吸收，补充一些 D， 维生素 D，
2: 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啊
0: ，D，
2: 可能有些朋友就直接补钙了，就觉得我缺钙我就补钙，但其实这样是有点误区是吧？
0: 有点误区，它钙有时候就吸收不了就流失，这吃进去又流出去了。你看，就是为啥晒太阳呢？晒太阳就是促进人体那个这个钙的这个维生素 D 的那个合成嘛。
2: 那老年人说完了，我们再说说小朋友哈。这春季可能又是小朋友长个的过程当中，是吧？我们都说长个得先让我们的孩子骨骼长起来。您对于这个孩子们长骨骼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0: 孩子们长骨骼，孩子们就是，那当然是你这个营养素得跟得上。
2: 肉蛋奶是吧？
0: 肉蛋奶对，肉蛋奶平时的主要是蛋白质摄入，还有钙的摄入，各种维生素的摄入，另一个就是还得体育锻炼啊，加强运动，
1: 对，
0: 加强运动，这些，
1: 那其实呢，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患者，来了以后，之前可能进行了一些保守治疗，那比如说有些可能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没办法正常的下床或者是正常的行走，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来到这儿，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做了手术，在手术之前或者是在手术当中，您肯定是了解到他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心理状态这块儿，比如说他有没有患者会焦虑或者是担心，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恢复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我们会作为医生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心理支持？
0: 对，他们这个很多患者是经过好多年，他这个疼痛了好多年，就是四处求医，包括保守治疗呀。这些做了很多了，那么他最后决定是做手术，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1: 对，
0: 大部分还是恐惧这个手术，疼痛，尤其怕疼痛，就换膝关节，疼痛就特别恐惧吧。那么他就是很多人就是靠着这个，身边周围的朋友的宣传，做完是不疼，然后这个口碑宣传说不疼。跟他说，他才相信的，再去，他才有胆量再去做，他才去敢做。那么他那个，在他那个住进医院，我们就宣教，可能要给他讲一些这些，手术的，我们当然是之前医生嘛，签个同意书，然后告给他这些东西，就是个怎么手术的方式。术中 肯诉中这个

0: 要镇痛，
1: 嗯，
0: 麻醉镇痛，术后也要术镇痛，各种我们叫这个 ERAS， 要快速康复嘛，
1: 嗯
0: 啊，而且要这个使这个全程这个没有疼痛，
1: 嗯，
0: 尽量达到这些，让他消除这个恐惧，消除这个担忧啊，
1: 嗯。所以患者是从一个担心担忧一直到信任的一个过程，是吧？嗯，最后我们科室的这个手术量也增多了，有了很好的一个口碑，大家会慕名而来，是吧？
0: 对，一般就是大家就是看到别人在这个以前是特别疼，他那个啥，完了做完了以后啊，缓解了特别多，不疼了，
1: 嗯，
0: 还能能做各种运动，能那个跳广场舞呀，有的能打篮球呀啥的，所以说增加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嘛，所以他们就会来。
1: 是，所以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在这个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或者是给予他们心理支持这方面，也应该，或者是您肯定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是吧？嗯，那这个据我了解，咱们科室这个保息手术方面哈，可以说是在自治区，也可以说达到一个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了，是吗？嗯，可以这样。
0: 对，可以
1: 这样说，
0: 这么说啊，
1: 是吧？嗯，那当前这个咱们的骨性关节病的这个治疗领域有什么新的这个最新的团队研究的这种技术的突破没？
0: 治疗这个骨性关节的最新这个技术的突破，
1: 嗯，对，技术的突破，
0: 嗯，
1: 因为我了解，因为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就拍过咱们的那个机器人的手，机器人，对吧，在手术当中能更精准的运用到这手术当中，可能也提高了这个精准性也好，或者是手术风险小，出血也少，是吧？
0: 这些就是说这个包括机器人，
1: 嗯，
0: 还有 3D 打印，
1: 嗯，
0: 打印的这个3D 打印这个模型打印出来，把它膝关节打印出来，
1: 嗯，
0: 然后照着这个设计好这个假体手或者这个手术方式，
1: 嗯，
0: 哎，提前设计好，
2: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先进的比较先进的技术吧，
1: 嗯，
0: 还有是机器人更是一种，它这个经过精确的这个定位啊测量，
1: 嗯，
0: 哎，这个它这个关节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都这个在电脑都在这个系统里头，输入以后结果呀，或者是安装假体更加这个精准，
1: 嗯，
0: 更加这个，就是咱们更加能用到这个，比如说大小呀、尺寸呀，更精准，这些能达到这些效果，
1: 嗯，
0: 啊，这些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啊，
2: 嗯。有了这个机器人的辅助，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阶梯治疗的手段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嗯，
2: 啊，治疗的精准度也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能够走上手术这条路啊，
1: 嗯，
2: 希望在预防的道路上，我们就彻底断绝，不要再进行这个关节的置换，对吧？
0: 是。
2: 那最后呢，也请这个段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的时间，方便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找到您。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2: 嗯，
0: 啊，2:30到5:30，啊。
2: 每周三的下午2:30到5:30，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哈，找到我们的副主任医师段新民来挂段主任的号。
1: 是，那特别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有时间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更多的健康的科普哈。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段医生，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中国的大草原，世界的好味道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啊。今天啊，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这个领先海鲜餐厅的负责人蔡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先有请蔡总啊，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蔡总。
1: 啊，你好。
0: 嗯，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这个领先海鲜这个品牌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陌生的，也有的呢是刚刚听说哈。首先您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介绍我们这个品牌，包括门店呀、运营时间等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嗯，
1: 那个我们这个饭店呢，现在原来我们是在那个鄂尔多斯东大街林里会 B 座，后来整合到这边赛马场北街那个文苑大厦底商，我们也是有门脸的。然后我们主要的营业面积在3楼，我们开餐时间呢一般从中午11点到下午的2点半，
0: 嗯，
1: 然后晚上呢我们营业时间是从5点到晚上的10点。
0: 嗯，
1: 这是我们大概店里的基本的一个运营情况。
0: 哎，对，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店的地址是后来更新了一下，换了一下是吗？
1: 对，我们换了一下，因为老店呢是我们那个租的物业，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是自持物业，自持物业的话相对比那个租的物业的话要更有优势一点。
0: 哦，
1: 对，然后各方面的话性价比啊更有优势一点。
0: 对，那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说最开始在林里会的 B 座是吧？
1: 林里会 B 座，
0: 最开始什么时候开的？
1: 我们是从2021年年底，我们是开始营业，在那边整整待了将近5年，4年半左右。
0: 那就是今年其实刚换了一个新的地方。
1: 对，然后今年我们刚刚房租到期，后来我们就整个把两个店重新整合了一下。
0: 嗯，
1: 因为现在吧，怎么说呢？从成本考虑也好啊，从各方面考虑也想，
0: 对，就是集中了一下，
1: 对，集中了一下。
0: 嗯，听口音，您是南方人是不是？
1: 我是来自于江苏。启东是一个教育大县，
0: 江苏启东，
1: 江苏启东
0: 教育大县。李超老师，你作为一个好学生，教育大县，你有没有在启东接受过教育？江苏启东，因为你是不是在啊？你也是
2: 在苏州
0: 是吧？
2: 嗯，哎，但这真的还是没有听说过，
0: 那就证明还是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是吧？
2: 对对对，
0: 哎，这个。您那面咱们是主要是不是以河鲜为主啊？您的老家那面？
1: 我们老家呢是怎么说呢？我们是两面环海
0: 啊，
1: 一面环江，我们接那个地理还是的蛮那个天生那个
0: 有东海，有长江，
1: 还黄海
0: 啊，都黄海都挨着是吧？
1: 山水交界，
0: 嗯，对，就是既有这个河鲜湖鲜，也有海鲜，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您看，在我们这块就离海就很远了，是吧？
1: 对对。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呼和浩特做这个餐厅的呢？
1: 我是第一次，其实我来呼和浩特是在2020年
0: 啊，
1: 对，可能。
0: 没事，能听明白。20年，其实也没多少年，是吧？
1: 对，大概4、5年吧。
0: 嗯，
1: 4、5年。
0: 对，那为什么想到就是说来呼和浩特做一个这种海鲜餐厅？
1: 因为呢，怎么说呢，在这边的话，这个餐饮市场还是比较蓬勃的。然后当初呢，这个我们所做的赛道还是可以说比较细分化一点。然后呢，当初的话，感觉这个赛道还是空白，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老家的这个美食带到了呼市来了。
0: 哦，就是说您咱们这个领先海鲜的这个制作的技法工艺，包括一些特色，其实都是您老家那边的一个做法，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对啊，确实，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吃，
1: 对
0: 对吧？哎，就是爱吃，什么样的东西哎，只要好吃，大家都很关心。
1: 对，
0: 那食材这一块，咱们是怎么保证它的这个新鲜程度的？
1: 新鲜程度呢？食材呢？我们一部分是那个活海鲜，活海鲜呢，我们全是原产地，全是空运。然后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老家的这种海鲜的话，我们都是第一天晚上发货，然后保证第二天那个中午12点之前能到达店里，因为也这两年物流运输还是比较
0: 方便
1: 的。
0: 嗯，是啊。好，那么今天啊，蔡总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为美食品客的听众带来了一些福利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领先海鲜餐厅给大家去带来的是正价450元啊，团购价198元的双人套餐啊。那么此刻大家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6630。 6630352，6630353啊。那么打通电话之后呢，这个大家选一个幸运数字啊，就有机会来获得到咱们这个团购价198元的双人餐了啊。领先海鲜位置呢是在这个文苑大厦是吧？
1: 对，文苑大厦三楼。
0: 嗯，文苑大厦的三楼。那么有效期呢是15天，午餐晚餐都是完全可以的啊。好，那么我们先来有请手机尾号9770。喂，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0: 五好，五这轮对应的是咱们领先海鲜餐厅的这个团购套餐啊，恭喜您，再见。哎，好，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1: 19
0: 是吧？好啊，那么恭喜您啊，那么获得了咱们这个双人餐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2: 16。
0: 16啊，恭喜您，这一轮的依然还是为您送出的双人套餐啊，再见。
2: 再见。
0: 嗯，再来，我请手机尾号0778。喂，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王女士，选一个幸运数字。
3: 6。
0: 6啊，恭喜您，获得的也是咱们这个领先海鲜餐厅的双人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3: 感谢。
0: 哎啊，那么首先啊，今天咱们打进电话的这几位听众都非常的熟悉啊，在这个幸运，在我们的奖池当中呢，哎，这个首轮选到的数字啊，都是获得了咱们领先海鲜餐厅啊正价450元团购价198元的这个双人套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套餐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看正价450，团购价198，今天蔡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直接免费的送给大家了，是吧？
4: 对对对。
0: 那这个您的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那这么大气，您是怎么想的？
4: 这个我觉得感觉让没有在我们领先消费过的客人来尝一下我们老家的口味，
0: 哎，
4: 看看这个味道感觉是不是适合你们的口味。
0: 那这个咱们套餐里面大概包含些什么产品？
4: 我们套餐里呢，包括我们手工干丝啊，这是都有大师傅手工切的，还有
0: 手工干丝。
4: 对，这对手工从那个大的干丝切成薄的细丝，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它是那个淮扬菜那个大骨干丝吗？
4: 对，淮扬菜那个大骨干丝。还有呢，里面有个鲈鱼，这鲈鱼呢是我们老家，它是那个淡水与咸水那个交界处生长的，鱼肉比较嫩的。
0: 对，我正还想问，我说这个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是吧？
4: 这就海鲈鱼，正儿八经野生的海鲈鱼。
0: OK， 好，那么这个双人套餐啊，所以说啊，前面的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在这个文苑大厦的3楼啊，领先海鲜餐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餐厅的这个蔡总啊，为大家去介绍这些好吃的美味。这个价值非常的高啊，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感受啊这样的一个品质品味啊。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有这个咱们的干丝这一类的，是吧？那除了海鲜之外，咱们餐厅的一个主要的风味是不是也是以淮扬为主呢？
4: 这个可能我们以淮扬那个风味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是主要是以我们老家的小海鲜为主，因为我们里面的招牌就是叫东海小海鲜。
0: 哦，
4: 然后我们带了一部分河鲜，带了一部分淮扬菜。这是因为我怎么说呢，我们专业就是做这种。
0: 哎，那我觉得这个小海鲜一说出来啊，就是甭管先大家去没去过啊，
4: 对，
0: 首先可能大家
4: 对，
0: 哎呀，这应该不是特别贵那种，对吧？一说这个海鲜，尤其是说请你吃海鲜大餐，是海鲜越大我们知道的钱也越多，但是您这个说的这个小海鲜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咱们的价格就是很亲民那种？
4: 小海鲜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比如说这个季节的话，小黄鱼啊，小鲳鱼啊，因为像这种所有的贝壳类啊，我们统称叫小海鲜，然后用我们老家不同的那个做法会做出来不同的那个味道。
0: 比如说呢，什么做法？
4: 比如说我们老家比较那个叫家烧，但口味比较清淡
0: 啊，就家常的一种烧法是吧？
4: 家烧对，像比如说那个避风塘，然后这边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呼市人的，因为所以小海鲜原来的口味可能相对就是辣炒啊这种的，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姜葱可能相对口味比较清淡一点，
0: 对，
4: 突出了那个小海鲜的鲜味，
0: 是
4: 价格不贵。亲民还是很蛮实惠的。
0: 对，确实啊，就是我们当地人吃海鲜要么就是爆炒辣炒，
4: 对，
0: 要么就是清蒸。
4: 对，
0: 那至于说其他的烹饪方式，就是您刚说的家烧。
4: 对，
0: 这该怎么烧呢？我这个口味是吧，比如说自己做，我这个口味是浓油赤酱一些还是稍微清淡一些，其实大家我们是很难去把握的。
4: 对对，这个呢相对来说我们是结合了原来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加了这两年我们老家的叫特别流行的叫家烧，通过我们用鱼汤底味把它调出鲜味，是我们吃所有东西的本味，不是说靠调料来调味。
0: 哎，
4: 这个呢我觉得吃的还是比较健康，因为现在我觉得一直人养生为主，我觉得这样对人啊身体什么各方面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对，就整体的一个咱们的一个调性是以清淡为主。
4: 以清淡为主。 对，
0: 对，当然也你要想这个 重口味咱们也会也有一些辣的等等，是吧？
4: 这也都可以。
0: 哎，对，中餐炒菜这块就是也是兼顾了一部分淮扬风味，然后有没有自己一些创新的一些中餐风味的这个产品？
4: 这个也有，像比如说我们从老家带过来的那个油浸带鱼，是原来比如说可能只是加烧红烧这方面，现在我们用那个油把它逼出本来的鲜味，缩短它的那个烹饪时间，显示出它的嫩度。但怎么说呢，但肯定原有品质肯定要那个食材品质要好一点。
0: 对，其实好多的这个技艺技法啊，好多我们忽视的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蔡总啊来到节目当中非常大气的给我们去送出了这么多的这个套餐，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感受一下，是吧？哎，餐厅的这个氛围和味道啊。哎，就是很多时刻啊，因为文苑大厦这一块嘛，有很多的单位啊，写字楼单位什么的，好多的这个就是周边工作的啊，尤其中午的时候不回家，就会选择到咱们餐厅去来吃一个工作餐啊。据说也不贵，对吧？就是你要想吃得好，咱们也有。但是你如果说就想这个简单吃的，两个人可能就几十块钱。
4: 因为怎么说呢，中午可能就餐时间比较紧，他们也可能就来个几十分钟，因为首先我们保证他要口味和速度跟上去，他们才吃到更好的美味。因为如果来相对来说两个人三人的话，可能人均消费五六十，吃点小海鲜，来点什么海鲜炒饭呐、海肠捞饭呐、这个也都比较，我觉得还比较合适的。
0: 对，吃的也新鲜，而且这个速度还挺快啊。
4: 而且我们那边不好意思打。
0: 没事没事，咱们就就对了，对吧？哎，我最怕嘉宾来了之后不说话，对吧？一劲儿在我唠。您这个很健谈，我很喜欢。
4: 而且我们全是明档厨房，新鲜看得见。就像我们这边所说的叫手指羊，你吃哪个海鲜我们就给你捞哪个海鲜，然后就直接进厨房烧。
0: 对，而且相对来讲就是这个比较清淡，
4: 对
0: 啊，比较清淡，其实大家吃完之后就很舒服，
4: 对，
0: 对吧？啊，不像可能平常你要说我就是还是我们如果本地菜的话，它油很大，吃完之后，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工作餐，
4: 对，
0: 吃完之后是很舒服，但是你这一下午啊晕碳，然后一个就感觉脑子里面浑浑噩噩的。但是像来到咱们这儿吃一个小海鲜，吃一个海鲜炒饭也很饱，对吧？
4: 对，
0: 然后呢吃完之后，哎，感觉就
4: 很清
0: 很深情，很清爽，很舒服，是吧？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3512的，哎，郑女士，电话挂断了啊，手机尾号来有请0059，喂，你好，张女士，
5: 你好，
0: 你好啊，选一个幸运数字，
5: 选择九，
0: 九啊，恭喜您获得的是领先海鲜提供的免费的双人餐啊，再见，
5: 再见，
0: 好，再见啊。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3348，喂，你好，张先生。
6: 哎，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6: 17。
0: 17，17，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我们再来有请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小狐狸。
0: 哎，您选一个幸运数字。
7: 选一个15。
0: 15是吧？好，恭喜您获得的是领先海鲜餐厅提供的双人套餐啊，半个月之内有效啊，再见。好，再见啊。提示大家，领先海鲜餐厅的具体位置呢是在这个文苑大厦啊，就是哲林木路东方文苑大厦的3楼，是吧？哎，领先海鲜餐厅啊。这次的话咱们这个重新整合了以后之后，这个餐厅的一个用餐面积能够满足多少位用餐呢？是一个什么情况？
4: 相对来说现在我们用餐面积的话可能比原来要相对要更大一点，因为像我们现在整体雅间有15个，然后整体的面积比原来可能要大了一点，然后我们有那个6连包雅间作为一个小型的宴会，小宴请也是都是可以的。
0: 对，就是一个平层，就是都是咱们的，
4: 对
0: 吧？哎，
4: 对，
0: 就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担心，哎呀，这个看起来门面挺大，我感觉消费比较高。刚刚蔡总我们也聊了，就好多的工作餐其实都在这儿的啊，
4: 对，
0: 风俭由人。你想请客吃饭，商务宴请没毛病，
4: 对，
0: 就是想简单的，我小海鲜来个炒饭
4: 也
0: 非常的不错，对。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那么您来呼和浩特做这个海鲜餐厅这么多年了，那么就您自己去平常在店里面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有哪些是我们本地食客来到店之后是必点的，对吧？忽视的食客最喜欢点哪几样呢？
4: 现在像我们店里的话，炸鱼， 这个
0: 炖的这个小杂鱼是吧？
4: 我们只叫烧，因为
0: 烧对吧？
4: 海鲜我们保证它缩短它那个烹饪的时间，
0: 对对对，
4: 才会。
0: 你看这个就是地域，其实就我们那所有知道，只要带东带汤的东西，我们都叫炖。
4: 对
0: 这个，但是这个炖呢，它是需要长时间的，
4: 对，
0: 这个叫炖。你们所谓的烧，就是简单的烹饪一下就熟了，是吧？
4: 对，它呢首先保证它有锅气，然后要保证它有鲜味，然后要保证它鱼要有嫩度，这是我们店里的出菜标准。
0: 对，就是这个小杂鱼是吧？嗯，
4: 还
0: 有呢？还
4: 有油爆虾，我们是油爆虾，可能相对来说是个偏本帮口味，我们加入了梅干菜。
0: 嗯，
4: 因为我呢也喜欢天天研究菜，
0: 对，
4: 做不同的菜。
0: 嗯，
4: 所以呢，店里还像刚才说的油浸带鱼，这是这么多年一直受那个食客好评的，包括我们店里的那个神仙鸡啊，也是通过就用大的砂锅来长时间
0: 煲出来的，
4: 煲出来的，
0: 嗯，
4: 不加一滴清水，直接用我们的高汤煲出来。
0: 哦，对，那这个汤的底汤是用的是什么海鲜汤还是鸡汤还是什么汤？
4: 这个我们这个、我可以说一下那个，因为我们店里所有的烧的东西，烧鸡用鸡汤，烧虾用虾汤，烧蟹用蟹汤，这是我们保证口味的一个关键。
0: 哦，对，就是各是各的汤，
4: 对对，
0: 哦，它不会乱串是吧？
4: 对对对。
0: 好，那我觉得每天反正这个厨师上班第一件事先吊汤，
4: 对，
0: 是吧？因为好多东西都需要用到咱们的这个汤，是吧？
4: 我们所说的叫好厨一锅汤。
0: 对，基本上那就看您这个意思，店里好多餐品其实是不用清水去做的，都基本都加汤，是吧？
4: 因为保证鲜度，必须要用它原来本来有的味道。
0: 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可能感觉没放什么调料啊？这也是吧？但是这个吃起来味道就很浓郁，就是因为说它是因为这个汤汁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吧？
4: 汤汁原因。
0: 哎，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手机尾号5408。喂，你好，周先生。
8: 啊，你好，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8: 12吧。
0: 12，5408，周先生12啊，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那么直播间的热线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啊。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8446。喂，你好，张女士。
9: 喂，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9: 我选74。
0: 74，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8006，郭女士你好。
10: 嗯，你好，我选18号。
0: 选18号，18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10: 好的。
0: 嗯，好，再见。虽然说啊，这个蔡总，您觉得当时来到呼和浩特考察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餐饮市场很蓬勃，但是说实话，这个在我们当地其实海鲜餐馆也不少，也很多，对吧？哎，这个好多朋友也都去不同的餐厅去吃过。当然呢，它和我们其他的这个餐品来讲，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种，对吧？啊，那咱们这个品牌领先海鲜，它凭的是什么让客人呢？就是说这个高端赴宴选领先的呢？包括也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和其他品牌。这个不同的一些点是吧，包括是品质呀，味道，同样这个价格方面还据说也挺有优势啊，就是这些方方面面是咱们是怎么去做到的？
4: 我们首先呢能吃饭首先保证食材新鲜，这是我们一大优势，因为我们从小就长在海边吃海鲜，我们对海鲜那个理解能力还是比较足够的，
0: 对，也能够把控住，
4: 对，也能把控住，因为我们还有啊，我们一直在一线来做这个服务，怎么菜品做完的话，你和后面的服务一定要跟上，这是我们另一大优势。
0: 对，其实你看这个，既然如果你看，比如说我们当地食客，既然如果说他选择的是海鲜餐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说担心，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特别贵？
4: 对，
0: 他反而要把这个鲜放在第一位。
4: 这个呢，就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支持物业。支持物业的话，相对来说，把省下来那部分那个钱来反馈给消费者，这个呢我能可以有更有优势，
0: 对，
4: 比那个因为什么原油成本下来的话，你可能卖也卖的便宜，相对便宜一点，
0: 对，
4: 这个物业贵的话，你肯定没办法卖便宜餐。
0: 其实这个海鲜究竟鲜不鲜，虽然说我们不生活在海边，但是作为经常吃外出用餐的朋友，一吃也是能吃出来的，
4: 对，
0: 品质啊，口感呀，味道啊，是吧？一吃一尝就能够吃出来新不新鲜啊。能够保证新鲜的前提之下啊，其实这个价格优势，
4: 对，
0: 出去吃几顿一比就大家就都知道了，是吧？
4: 现在呢，基本上 用吃一顿牛羊肉的钱到我们店里消费还是消费的可以的。我们现在客单从人均五六十啊也可以，七八十也可以，怎么说呢，200多可能人均吃的已经很好了。
0: 哎，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转不过来这个角度。在我们当地啊，你吃一顿正宗的蒙餐，
4: 对，
0: 也不便宜，
4: 不便宜，
0: 不便宜。

0: 哎，真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吃海鲜贵啊。然后你看，我有的时候我去一些沿海城市去旅游，就是这一桌下来点一堆海鲜，人均其实也得至少得一百多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想再吃好点，150到200。但是后来我一在想，我说如果就在我们当地，咱们也把那这个猛餐是吧，就烤羊排啊，什么这些手扒肉啊，这锅铲安排上，你人均消费也得100多以上，
1: 也得100多。
0: 对，所以说可能大家有时候就觉得啊，我吃我本土的东西。我他这个价格我就觉得正常，我吃外来的或者说不是我这儿的，我觉得哎呀他有点高，其实不然，对吧？就是刚刚这个蔡总这个对比，就是让大家更直观了。你就吃一顿好的，你当然说你要便宜的那咱就不说了，当然便宜的海鲜也有，对吧？你想吃好品质的牛羊肉和吃一顿好品质的海鲜，它的价格基本持平。
1: 现在我们的理念呢，就是你不到海边来吃到平价海鲜，是我们接下来做下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企业的目标。
0: 对。其实是一样的，真的，我觉得就是你即使在海边你吃一顿高品质的海鲜，后来一对比发现和我们当地也没差太多，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不是当地人，你去一些景区，甚至比在我们当地的一些饭店你吃的可能还要贵一些。
1: 对，有的人他理解为原产期他一定会便宜，但是我的那个理解方式，原产期它不一定便宜，
0: 对，真也是，除非说你会真的会找，
1: 对，
0: 或者是吧，会挑，
1: 对，
0: 然后去农贸市场去买，然后你再自己做，那肯定是便宜。但是如果说你要去餐厅的话，确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当地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对，
0: 对啊，那咱们光在说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就很关心啊，去领先海鲜吃一顿是一个大概什么消费水平的？不同的档次段位，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像我们现在的话。比原来我们老店那边的话，应该要价格下放很多
0: 啊，很多啊。
1: 我们现在基本上好多相对的海鲜不会说称斤，我们直接到就一口价，你直观的感受它的便宜程度。
0: 嗯，
1: 不然原来的话，我一个螃蟹要几斤啊，论斤卖，我心里没有底
0: 啊。对，
1: 现在直观，我就这个螃蟹多少钱，你就能消费得起，我就直接点菜了。
0: 哦，这一个多少钱？这一份多少钱？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像现在的这两天，我们店里卖的比较好的，像珍宝蟹、面包蟹、松叶蟹，我们都是一口价的，没有加工费，没有额外的收费的那个项目。
0: 那就是他现在是多少钱，跟你上桌之后就多少钱。
1: 对，就多少钱，他就直观感受他之后你没有坑，也不需要称斤。
0: 哎，对啊，这个你想198一只大螃蟹是吧？
1: 对，
0: 是吧，啥钱都没了啊。确实是，你这个以前就是说吃海鲜，你看着单价可以，哎，这好像一斤，你看20、30、40、50，但是其实它是一市斤，都还不是公斤，一市斤。后来一往下去之后，好了，这一份来80、90，这个大家可能就懵了。这也是可能以前这种形式让大家不敢轻易去尝试海鲜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呢，现在我们与时俱进，模式也在改，让人家直观的感受到它那个价，
0: 对，
1: 这价格
0: 那儿点着，我这儿心里就知道多少钱了。
1: 基本上点完以后，我大概肚里大概多少钱有数。
0: 对，这个确实挺好的哈。好，我们继续来这个打电话啊，这个6630351、6630352、6630353。刚刚经蔡总这么介绍，这种模式大家去了之后心里有底。你从进去到点菜到花多少钱，你不用等最后算账的时候，菜没等他做的时候，你就哦，今天200、300、500是吧？哎，就很直观了啊。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4105。喂，你好，傅女士。手机尾号4105的傅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线吗？好，那下一位手机尾号7330，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选一个幸运数字。
2: 6。
0: 6，好，6，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一家海鲜餐厅在呼和浩特做了这个大概5、6年了吧，是吧？那未来啊，领先海鲜还有哪些规划，或者说在我们呼和浩特还会给我们的食客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呢？
1: 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品牌和品类一直在延伸，因为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准备把那个广州的潮州卤水和那个澄海卤水引到我们呼市来，增加我们的品线类。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试验，在做菜，一直在尝味道。像包括以后的话，烧腊我们也一直在更新，乳鸽啊，这可能以后就是我们的方向。因为可能接下来我们品牌还得要在呼市深耕扩张，
0: 光在江苏范围不行，咱们的口味还得往南走，延伸到广东是吧？
1: 往让那个 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这边的话呢，能尝到我们老家南方的味道。
0: 对，就是不光偏淮阳了，这粤菜咱们以后风味也得整上。
1: 我们现在增加我们的所有的品控线，我说我把我们的那个产品线要越拉越长。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争取做到全方面发展。
0: 对，就是让我们本地的食客越吃越远。
1: 对，
0: 是吧？啊，不是到最后越吃越近面，哪天给你上了猪骨头烩酸菜了，这个不是，是吧？
1: 对，
0: 就是让你越吃越远，越吃越南方，越吃越海边。
1: 觉得你们到了我们店，既有海鲜吃，既有河鲜吃，
0: 嗯，
1: 那个既有我们南方的这种土菜呀，还包括那个广州的卤水呀、烧腊呀，各样都是我们以后的品线，我们一直在做。
0: 对，其实说就不光是只是海鲜了， 对吧？啊，就加入了更多的一些南方的一些这个风味元素。
1: 对对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3027。喂，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3: 6号。
0: 6号啊，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6343。喂，你好，傅女士。6343，傅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选一个数字，幸运数字。
4: 18。
0: 18啊，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啊。哎，足不出城，品众多的海鲜，还有品到这个更多的一些南方的风味啊。手机尾号4965，李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这么难吗？
5: 39。
0: 好，3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和领先海鲜餐厅的蔡总聊到这儿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到这个东方文苑大厦的3楼啊，领先海鲜餐厅丰俭由人，想简单吃还是想放开吃啊，价格都是比较亲民的，种类口味也非常的丰富啊。好，那么蔡总，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有机会下次再聊，再见。
1: 嗯，再见。嗯，
6: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 源自农垦。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

0: 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聊聊主食啊，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啊？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呢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呢，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啊。时光回溯至

0: 筋，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啊！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呢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交融啊，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啊，而且呢美容养颜，让这份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仙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茄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兰克小茄羊，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仙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六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火遍这个全国的不少的一些城市啊，哎，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份，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餐品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啊。还有就是有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呢自由停留，享受氛围。它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的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啊，民谣集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店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也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的幸福感 就要溢出来了。那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

搭配一杯店里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酸甜可口的奶皮子卷，包括浓郁香甜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那这就是咱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儿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儿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

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怎么能够少掉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有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啊，还有这个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介绍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现代化的企业。那同时啊，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食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爱吃火锅的朋友啊，还可以去尝尝独具咱们内蒙古特色风味的这个冰煮羊火锅。给各位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饵冰煮羊，中海金月绿地大招啊，总共这几家门店。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啊，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尝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真的是特别棒的。好，那么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那你呢？结束了工作之后，你会做什么呢？那在开始推荐这本书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结束了漫长而疲惫的一周的工作之后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通常会做些什么来安放一下自己呢？是刷着永远没有尽头的短视频，还是把自己扔进沙发里发呆？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选择很特别，他会去动物园做梦。这听起来呢，像是一句充满玩笑的这样的诗意的话哈，但是却精准地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隐秘的痛点，那就是高度秩序化。有时候呢，会让我们觉得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窒息感，我们好像太需要一个可以合理的逃离的缝隙。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读这本书哈。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本这样的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缝隙的书哈，稍微的让我们逃离一下。是的，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这本书呢，其实也是红山动物园的诗歌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起潜入这个介于科学与幻想、理智与野性之间的神秘空间。我们不仅呢要探讨这本书讲了什么，还要探讨它能够为我们现代这群人当中，在现实中疲于奔命的现代人啊，带来怎样的精神解药。那首先我们要说一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动物园里做梦呢？人类对自然的向往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到李娟的《伍德阿勒泰》，自然文学始终是我们理解自身的一面镜子。但为什么在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提去动物园做梦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的清醒梦游。现代社会的运转逻辑要求我们像精密的齿轮一样去咬合，要求我们用 KPI、 日程表和数据来定义自己。我们看似清醒地活着，但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情绪、我们与世界的真实连接，就在日复一日机械重复当中好像逐渐丧失了。我们失去了对惊奇的感知力。结束一周工作之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这本书其实正是对这样的麻木的一记温柔反击。它告诉我们，动物园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展示橱窗，也不是一个供人消遣的奇观的游乐场。在这里，做梦既有休憩和疗愈的意味，也有想象、感知和生态理想的含义。当我们走进动物园，面对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重新的看见这个世界，也重新的看见了自己。这本书就是邀请我们找回这份感知力指南。那为了让大家更加系统的去理解这本书的精髓哈，我将从三个维度来拆解这个关于动物园的梦。那第一个维度呢，是文学与大众表达的维度啊。真情实感比修辞的技巧其实更会让大家所喜欢。那提到诗集啊，我们往往呢会想到那些华丽的词藻啊，严格的阳春白雪，但这本书却打破了这样一种方式。它是一次真正的群体创作。那书中有52首诗，应对一年当中的52个周末。那作者不是职业诗人，而是每天熬夜加班的程序员，或者是背着书包的学生，又或者是稚气未脱的孩童，以及退休的老人。
那正如译林出版社的张玉所说，那这本书呢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典型的样本，诗里的很多的句子啊不押韵，或者只是寥寥的几行，甚至像是一句没有写完的话，他们不是为了发表或者是赢得比赛而写的，只是因为写的人忍不住想记下那些鹦鹉究竟说了什么话，忍不住想在手机的备忘录里留下一个被夕阳镀金的下午。这种忍不住是创作的原始冲动。当一个社会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忍不住去做一件没有功利但是要充满投入感情的事情，一种新的文化土壤就形成了。那第二个维度呢，是生态与哲学的维度啊，允许生命不为人类而存在。这是这本书最深刻也是最温柔的部分啊。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在这本书当中啊，提倡一种平等的生命观。在传统的动物园当中啊，动物是为了人类的凝视而存在的，它们必须表演，必须出现。但在红山，动物可以撒野，可以撒欢儿，还可以撒娇，也可以撒泼，他们有选择不出现和躲避的权利。当我们允许一个生命不为人类而存在的时候呢，自身反而获得了更加深的自由，因为尊重比占有更能够让人平静。书中有首诗写道，隔着围栏我们对望，你们会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巨大的动物园吧。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从高高在上的观察者变成了与万物平视的共存者。那动物园不再是人类的乐园，而是森林的国度。在这里，相处的艺术在缓慢进化，我们从动物身上看到的，也是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的。那第三个维度呢，是心理与疗愈的维度，在真实的草木生灵间，让我们重建我们的内心。如果说前两个维度偏向于理性的分析，那么这个维度呢，则是充满了感性的力量。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很焦虑，因为呢，我们被悬置到了半空中，脱离了大地，脱离了泥土和呼吸，而动物园提供了一

个重新让我们连接地的这么一个场所。书中呢有一个七岁的小朋友写长颈鹿，他说菲菲的眼睛好大，看起来知道很多秘密。我问他风在说什么，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在听远方的歌声。孩子将自己与长颈鹿的世界来回切换，用想象的桥梁延长了那一眼的对望。还有些东北虎泡澡、汤圆脸、粽子鼻、嘴角下垂、眉头略紧的样子，像记忆当中某一站的姑爹。这样极简的文字精准地捕捉了人类面对怪兽猛兽那样的一种原始混杂着恐惧与敬畏的复杂情感，同时你会发现它好像又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些诗歌敏锐地捕捉生命的细节，通过意象、节奏和留白，可以说为读者留下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当你被焦虑啃食的时候，想想那只站立的时候特别骄傲、尽览春光的肚皮，想想那只在月下咀嚼这个竹叶的熊猫，它们带来的除了动物保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生启示。那这本书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人生启示呢？不要走开啊，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告别工作日的疲惫，一年当中的52个周末，你都可以来动物园做梦。那这本书呢，也是红杉的朋友们的第一本诗歌集。那这些诗歌啊，来自红杉森林动物园参与共创的以诗之名让珍惜被珍惜的诗歌征集活动。那他们来自一些你可能永远不会遇见的人，他们不是诗人，是一些走进动物园的普通人，或者说是一些走进动物栖息地的普通人类。他们呢，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从熊猫、东北虎、亚洲的甲虫、蚂蚁、萤火虫，那写长颈鹿慢慢吞吞的走路，写考拉圆润的侧脸，那写狮子发呆，这个袋鼠打架，金丝猴健身，小熊猫一天只做一件事。这是一座不会搬走的动物园，随时等我们去做梦。那一座动物园教会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在南京红杉森林动物园有点特别哈，在近距离接触野外这个动物园当中啊，他们没有一些动物的表演，不能够确定看到某种动物，也很难一眼就看到你想要看到的动物。正是这样的理念，让红杉呢有了中国一流的城市动物园的美誉与口碑。在动物园设计和动物保护上呢，跻身世界一流。一座动物园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观赏，而是如何共处，是动物有选择不出现和躲避的权利，那不必为人类的凝视而存在。当每个人走进动物园，允许一个生命不为人类而存在，自身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因为尊重比占有更能够让人感受到平静。那英国诗人奥登曾说啊，诗歌呢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但它可以成为我们失落的时候的一个场所。这句比喻或许同样也适用于这座坐落在城市中央的动物园。这本小说里呢有52首诗，也恰好回应了这种需求。它们是52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场所。翻开某一页，允许那些在办公桌前僵硬的肩膀、辗转反侧的焦虑，被一只看不见的毛茸茸的爪子轻拍，在草木生灵间找回诗歌，找回呼吸。人类所生存的这片土地原本也是动物的家园，但动物并不懂得作为人类的那些苦恼。有时呢，人会在人群当中突然间感到失语，在深夜被某种说不清的疲倦所裹挟，在重复的日程里忘记如何开怀大笑，在仅存的周末闲暇时间，我们如何与身边的事物建立更加真实的连结。至少在动物园里有树林、真实的光线和发呆的猴子，而人类也不必勉强自己要变得有用、变得稳定、变得高效、变得更加社会化，可以安心地作为动物当中的一员，在大地上散步，在大地上发呆。走出门，拿起笔，哪怕只是记下那只花豹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或者是一段没头没尾的嘟囔。被选入本书的诗歌保留了那种很拙劣而且非常珍贵的真实，不拘谨的表达让他们有了生命力。他们无法改变任何宏大的事件，但是提醒我们，生命有很多种尺度，人类不是唯一的标准。世界上仍然有一些闪闪发光的角落，有细小的温柔的事情正在发生，能够让我们觉得今天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一本书也是一场可以亲手续写的游戏。那去过红杉的人啊，大多都会对园内那些手写的告示牌念念不忘，路标、科普栏提醒游客请勿投喂、勿放小孩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牌子啊，那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亲手绘写，或工整或歪斜，有些俏皮话，也有些充满哲思的句子。
首次将这些广受喜爱的手绘版拍摄下来，融入到书籍的设计，并在书籍当中呢预留了空白页，附赠了各种的贴纸。贴纸词句呢可以说是完全取自于红山园内的手绘版。你可以撕下自己喜欢的部分重新排列，在空白处呢拼接出一首新的诗歌，关于自然，关于动物，关于生活，以及可以关于你此刻的心情。当亲手把野兽、危险区域、瞭望、闪光、一个夜晚等词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只是在创作一首诗，也是在重建一种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在心中建起一座小小的不会搬走的动物园。那还是那个问题啊，结束一周工作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呢？世界可能摇摇欲坠，前路可能朦胧不清，常常令人感到无所适从。也许你想要关掉手机，将自己从信息泡沫当中解救，也许你需要一首更古老的歌曲，或者是更具体更加纯粹的事情，与动物对视，躺倒在山坡上，呼吸一阵穿过树梢的风，写一首不押韵但是非常真诚的诗。这本可爱的小书源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发起的诗歌征集活动，向所有热爱动物与自然的游客发出邀请，用诗歌写下我们在动物园里的感受。那也有成百上千篇的这个投稿当中啊，精选了52首小诗，应对的就是一年当中的52个周末。当然有这个幼稚天真的，有冷峻忧郁的，有略带摇滚粗粝的啊，或者是像午后阳光一样温柔。他们共同指向了一种可能，那就是真实的草木生灵之间，我们仍可以为自己建造一座小小的桃花源，重新与野性深度接触。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啊。那讲到这里呢，可能就有人会问了啊，这些伦理很美，但是对我结束一周工作后的疲惫生活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啊？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提的那个场景了，去动物园做梦嘛，对不对？结束一周的工作之后呢，我会去动物园做梦。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并不是教我们如何去逃避现实，而是要教我们如何在清醒的生活当中保持一种做梦的能力。那允许自己无用的凝视，在动物园里啊，你不需要去思考这头大象它的产出率究竟是多高啊，它得规划它的未来职业路径啊，你只需要看，只需要感受。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这样一段无用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不做任何有用的有目的的事情，只是发呆啊，散步啊，听一首没有歌词的音乐啊，就这样在清醒当中做梦，其实也挺好的。当你的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荒诞的，甚至是有点疯狂的念头的时候，不要立刻用理性去掐灭它，试着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啊，不被规训，问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也许那个被你视为野兽的念头，正是你压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化身。那这本书的设计上呢，也是别出心裁啊，成为了一本由所有人共创的书。那在书中呢，也有一些留白啊，当读者呢撕下一张这种留白的空白纸上，你可以重新的来排列，他便不再是这本书的阅读者，而是成为这场生命对话的续写者。同样，我们的生活呢，也不该是被写好的剧本，我们可以随时撕下那些被贴的标签啊，重新的拼凑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自己。那这本书呢，不是一本提供标准答案的工具书啊，它其实更像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不确定的知识，而是人类那些浩瀚无垠充满可能性的星空。那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当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做梦的能力，因为只有在梦里我们才能够找回那个完整未被切割的自己，只有在梦里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学会惊奇，学会享受，学会去爱。
所以当这个周末来临，当你结束了一周的辛劳，不妨真的去一趟动物园，或者去任何一个能够让你感受到安全和放松的地方，然后闭上眼睛，或者是睁开眼睛啊，允许自己进入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不要害怕在梦中迷失，因为真正的觉醒不是逃离梦境，而是在梦中醒来，然后带着梦中的自由与勇气，回到这个看似坚固的现实当中，继续做一个清醒的、温柔的、充满创造力的做梦者。愿我们在这一本结束一周工作之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的陪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自留地。愿你的每一个梦都通往更加真实的自己。嗨，我是李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那希望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允许自己发呆，允许闭上眼睛，允许让自己做梦。好，这就是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希望你也能够在这个周末做一个好梦。

0: 宝贝，起床了。
1: 嗯，
0: 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点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8: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4: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8: 爸爸，爸爸，你是想什么？
4: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8: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4: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

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有一天，朋友突然对我说，现在想想，朋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就找到的。我说，你怎么突然间会感慨朋友，感慨时间了呢？他说，不是感慨时间，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这些年我还是只能和你去说说心里话。突然间我想到曾经看到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后来的日子里还是遇到了许多人，也因为工作产生了挺多的交集，也会说很多的话，但总是感觉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就能够成为朋友。突然间朋友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也笑着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磁场这回事，有的时候呢，只需要说上几句话就知道这个人是否能够跟你成为好朋友。换句话来说，磁场不合的人，哪怕跟你少说几句话，你都会觉得好像是在翻山越岭。但我最后还想说，我们都还不至于对生活失望，这也不是让我们对生活失望的理由。因为人和人能够成为朋友，本来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好运气，能够遇到，当然很好。我也希望我能够遇到，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我们就要学会自己理解自己，也没什么问题，生活也还是会很有意思。他最后问，那我怎么没有觉得我们在很久以前正处在那样的好运气里呢？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就是最让我们感慨的事情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运气，但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能够意识得到。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别感谢我那个时候的好运气。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在一年前了，也就是说，一年来，我跟心目中的朋友再也没有见过。但还好，因为有过这样的对话，所以也不害怕，也不害怕在彼此的未来里，我们不再是朋友。我想听到这里的你，大概也是刚刚离开自己城市没多久，于是也就远离了那些在年少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虽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活，但电台的频率始终相似，于是总能够听到类似的故事，也因此总是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声。孤独当然是常常出现了，但后来你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朋友本就是让我们坦然面对孤独的存在。至于后来，似乎我们没能够再交到什么朋友，你也终于不再觉得可惜，因为你对朋友的定义就是那样，能理解你的脆弱，能理解你的自尊，能分享你的喜悦，也能够真诚地恭喜对方。其实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人

身就挺难遇到的哈。然而在时间走到这里之前，你就先一步遇到了不会被时间轻易打败的朋友，那么即使后来很难再常常见面，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还好或多或少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孤独是什么的时候，就先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气。所以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所以还好有你成为了我的朋友。嗨，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最近过的一切都很好。我是李乔。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

0: 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

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说起三国，我们都听说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三顾茅庐，可大家知道吗？同样一个曹操，一个周瑜，一个诸葛亮，小说里是一个样子，正史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在文学作品里还有更动人的模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擦亮眼睛，分清故事与真相，读懂三位英雄最真实的模样。现在特别节目《三国英雄》正式开始。那在《三国演义》里啊，曹操一出场就非常的有争议，有人说他是胆大包天，有人说他是心狠手辣，一段逃亡路上的故事让他被贴上奸雄的标签。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解一下《三国演义》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曹操错杀吕伯奢。有请。
1: 曹操为了除掉祸害朝廷的董卓，勇敢去行刺，可惜事情败露，只能连夜逃跑。一路上官兵四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县令陈宫敬佩他的勇气，放弃官职跟着他一起逃难。两人又累又饿，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曹操父亲的老朋友吕伯奢。吕伯奢好心收留他们，还亲自骑着小毛驴去村里买好酒好菜，准备款待他们。可曹操天生多疑，听见后院传来磨刀声，又听见有人说绑紧一点再杀，立刻以为吕家人要抓自己领赏，他二话不说冲进去把吕家老少都杀害了。等冷静下来才发现地上绑着一头肥猪，人家要杀猪的待客，根本没有恶意。曹操知道闯下大罪，慌忙逃跑，半路上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他心一狠，竟然杀死了这位好心的老人，还冷冷地说：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陈宫看得心寒，当天夜里就悄悄离开了他。
0: 好的，谢谢吴春一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讲解哈。这一段呢，就是《三国演义》里啊对于曹操的刻画。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就要问一问吴春一了。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曹操一开始为什么要杀吕家的人呢？
1: 因为他那个，要是曹操杀董卓，董卓肯定是知道的，对吧？
0: 嗯。
1: 董卓要是知道的话，他就跟天下人说，你就把这个曹操给我抓过来，谁抓过来我就给谁钱。这样的话曹操肯定也知道啊，因为他当皇帝他肯定也知道，所以他就要把这件事儿，当吕伯奢听见了这句话之后，他肯定觉得他要是他肯定要领赏，然后他就要把这些人杀了。杀人的目的是因为不要让自己抓过去。
0: 嗯，就是曹操他首先呢他特别怀疑吕家的人，以为吕家的人呢会告密，对不对？
1: 对，
0: 会上官府去告曹操，这样呢吕家人还能得到很多的赏赐，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吕家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1: 其实吕家人要给自己就是给曹操
0: 准备丰盛的

0: 丰盛的一顿餐。
1: 嗯，所以呢曹操是错怪他们了，对吧？
0: 对。
1: 哎，那曹操呢在杀完吕家人之后啊，见到了吕伯奢，发现这个吕伯奢呀其实是去给他打酒了，那知道自己错杀了好人，但反而呢他又把吕伯奢又给杀了。结果呢曹操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呀？
0: 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
1: 哎，原文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哈。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曹操说这句话之后，在你的理解里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曹操是一个自私的人。
1: 嗯，
0: 因为他杀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杀他。这件事你觉得可以这种做吗？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嗯，
0: 他杀了天下人，肯定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1: 嗯，那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哈，曹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都重要，就像吴春怡说的一样，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哎，为了自己可以不顾情义，甚至伤害好人，没有一点仁慈之心，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陈宫为什么不愿意再跟随曹操了呢？
0: 因为他要是他看见这一幕了之后，他要是觉得有一天曹操要是把自己杀了怎么办。
1: 嗯，对哈，所以呢陈宫非常的心寒，他本来非常敬重曹操，是一个英雄才愿意跟着他，但是后来发现曹操错杀好人之后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对吧？
0: 对。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给我们讲的这一段是正史里的曹操，还是故事里的演义里的曹操呢？
0: 三国演义里的。
1: 嗯，所以呢这里面的人物形象是略有一些夸张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呀？
0: 是真实的。
1: 是真实的吗？
0: 是虚构的。
1: 是虚构的哈，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呢更多是为了演绎的成分，为了更多的是艺术故事效果哈，所以呢他会把人物刻画的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曹操的奸诈他刻意突出了，刘备的仁厚他刻意突出了，诸葛亮能呼风唤雨能掐会算啊，他也把这些能力给他放大了，有一些是假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吴春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刚刚呢，我们说了演义里的曹操多疑狠绝，充满争议，但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史，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曹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赵晨赫为我们来讲一讲正史里的曹操，有请。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队互相攻打，老百姓无家可归，吃不上饭。袁绍带着10万多大军南下，兵力强大，粮食充足，而曹操只有2万多人，差距非常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必输无疑。但曹操沉着冷静，认真听取谋士的好建议，抓住关键机会，亲自带着骑兵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一把大火把敌军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袁绍的士兵没饭吃，立刻溃散逃跑。曹操以少胜多，打赢了官渡之战，统一了北方。为了能让老百姓安稳过日子，他把荒废的田地分给无家可归的人，还免费给他们种子、农具和耕牛，让大家能安心种地吃饭。他还下令，不管出身多么普通，只要有才能就大胆重用，让有本事的人都能为国出力。

0: 好的，谢谢赵陈赫啊，为我们讲解了正史里的曹操，而这一段内容呢，也正是对官渡之战的描述。官渡之战当中啊，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袁绍啊，最终呢，奠定了在北方的霸业。在这里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赵陈赫。首先，我想问一问啊，在正史里的曹操，你觉得他对老百姓好不好呢？
1: 好。
0: 从哪些方面能够看出来他对老百姓好？
1: 他免费给老百姓们种子、农具和耕牛。
0: 同时呢，让大家有地种、有饭吃，对不对？
1: 对。
0: 哎，还让很多这个流浪的老百姓哈，能够安居乐业，真正做到了心系百姓。那刚才呢，这个故事当中主要讲了曹操和袁绍去打仗。我想问一下，在打仗之前，曹操的军队多还是袁绍的军队多呢？
1: 袁绍的军队多。
0: 哎，曹操的兵力很少啊。那为什么曹操的兵力很少却能打败袁绍呢？
1: 因为曹操沉着冷静，能听取谋士的好建议。
0: 哎，听取了谋士的什么建议？
1: 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
0: 对了哈，我们说这个打仗啊，粮食非常的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那曹操呢，亲自带兵烧毁了袁绍在乌巢的粮仓，让这个袁绍的军队军心涣散，最终呢打败了袁绍，是不是？
1: 是。
0: 哎，刚才你也听了吴春一讲的《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你呢又给我们讲了正史里的曹操，你个人觉得哈，演义里和正史里的曹操差别大不大？非常大哈。那大在哪儿呢？
1: 三国演义的里的曹操他特别坏。但是正史里的曹操他特别聪明。
0: 哎，这个演义里的曹操啊是多疑狠心，正史里的曹操呢他是能干务实，心怀百姓，是一位有大格局、有大作为的政治家，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曹操统一北方，你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讲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1: 能让他们安居乐业。
0: 老百姓喜欢打仗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是吧？公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哈。所以老百姓最不喜欢的就是打仗，最喜欢的就是平安过日子，是不是？
1: 是。
0: 好的，谢谢赵陈赫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里的曹操雄才大略，心怀百姓，而诗词里的他更有一番豪情壮志。接下来我们走进诗词，认识一下文学作品里的曹操。曹操呢，不只会打仗，会治国，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的诗气势磅礴，胸怀天下，就像他本人一样坦荡豪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全宣颖为我们来讲解一下诗词里的曹操，有请。
1: 曹操率领军队北上，平定边疆，大获全胜。在回来的路上，他登上高高的碣石山，迎着秋风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他看见海水轻轻荡漾，海岛高高耸立，秋风吹过，巨浪翻滚，景象无比壮阔。曹操心里充满豪情，忍不住写下《观沧海》。他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都出自大海的怀抱，天上的银河星光灿烂，也像是从大海里涌出来的。这不仅是写大海，更是写他自己。他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志向像天地一样远大。在另一首诗里，他还说自己要像古代的周公一样，虚心对待天下有才的人，希望早日统一天下，让老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
0: 好的，谢谢全宣颖哈。两首诗其实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一首是《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第二首呢是《短歌行》啊，《短歌行》当中呢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曹操对于年华的感叹，同时呢也写出了一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诗词里的曹操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嗯，很好。
0: 很好啊，他站在大海边能写出很大气的诗词，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他的性格在诗词里表现的是怎么样的？非常的豪迈，对不对？那他在诗词当中呢写了很多次的大海啊。那我想问一下，曹操为什么要写大海呢？他把大海比作自己的什么呀？
1: 心胸。
0: 嗯，没错哈，他其实是借大海在写自己的胸怀与理想。那你觉得曹操的心胸是特别的狭隘呢，还是非常的宽广呢？
1: 非常的宽广。
0: 嗯，非常的宽广哈。他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哈。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这样有情怀会写诗的曹操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
1: 因为他特别的
0: 非常的
1: 有气势，
0: 有气势，有才华。而且呢我们也会发现啊，通过正史和诗词里的曹操去做对比，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家，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不仅呢非常有谋略，同时还非常的有文采，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说是能文能武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从演义里的曹操到正史里的曹操，再到文学作品里的曹操，这三个曹操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最喜欢诗词里的。
0: 最喜欢诗词里的曹操是吧？哎，所以呢其实曹操的作品呢也入选到我们的课本里哈，很多同学也都读过。那我想问一问宝贝儿哈，诗词里的曹操和演义里的曹操，刚才其实有同学已经说过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诗词里的曹操有什么不同？
1: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特别自私，
0: 嗯，
1: 而且特别狠心。
0: 哎，而诗词里的曹操呢？
1: 心胸很宽广。
0: 心胸很宽广，非常有才华，是吧？志向很远大，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全宣颖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奸雄、英雄、诗人三个形象组成了完整的曹操。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第二位英雄，被演绎误会千年的美洲郎周瑜。提起周瑜，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呢就是小心眼儿被气死。可这是真正的历史吗？在《三国演义》里啊，周瑜的确是因为嫉妒诸葛亮，留下了三气周瑜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尹一凡来为我们讲一讲《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有请。
1: 演义里的周瑜是东吴的大都督，很会打仗，才华很高，可他特别嫉妒诸葛亮。赤壁之战后，周瑜拼命攻打南郡，还中了毒箭，身负重伤。好不容易打败曹军，城池却被诸葛亮不费力气抢走。周瑜气得旧伤发作，这是第一气。为了夺回荆州，周瑜设下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想把刘备骗来扣留。结果弄假成真，刘备不仅娶到夫人，还安全离开。周瑜被嘲笑，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第二气。周瑜不死心，又假装帮刘备打益州，想趁机夺回荆州，再次被诸葛亮识破，被团团围住。周瑜三次用计，三次失败，长叹一声：“计生瑜，何生亮。”带着满心遗憾离开了人世。
0: 哎，小的时候啊，看《三国演义》就是感觉这样。这个周瑜啊，又爱生气又爱嫉妒，而且呢，这个能力还不足。但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是误会了周瑜哈。那我想先问问尹一凡，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周瑜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缺点是什么呢？你觉得周瑜有什么样的缺点？在你刚才讲的故事当中，
1: 他特别小心眼，一被气就气死了。
0: 心眼特别的小是吧？
1: 是。
0: 哎，而且呢，能力有没有诸葛亮厉害呀？
1: 没有。
0: 没有，还特别的爱嫉妒，是不是？
1: 是。
0: 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就气得不行哈。所以呢，他有的时候生气啊，也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气到了他，而是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就很生气。那周瑜呢，最后长叹一声：“计生瑜，
1: 何生亮。”
0: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给我们来讲一讲。
1: 意思就是，已经有了周瑜，为什么还会出现诸葛亮？
0: 已经有了我这么帅气、聪明又智慧的周瑜，为什么还上天要派下一个诸葛亮跟我作对呢？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我是千方百计，怎么算也算不过他。草船借箭让他显了一次威风，借东风呢又让他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问哈，你说周瑜当时在说这句话“计生瑜，何生亮”，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怎么样？心里甘不甘心呢？
1: 甘心。
0: 心里甘心，他甘心情愿地认为诸葛亮比他厉害吗？还是？
1: 不是。
0: 不甘心，对不对？
1: 是。
0: 他委屈吗？
1: 委屈。
0: 很委屈哈，他遗憾吗？
1: 遗憾。
0: 也非常遗憾哈。你看，他觉得自己才华本来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还是比不过
1: 诸葛亮。
0: 哎，所以呢，他的当时的心情啊非常的复杂，总体来说吧，就是很难过，很委屈，不甘心哈。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三国演义里这样写周瑜，对周瑜本人公平吗？
1: 不公平。
0: 哎，对真正的周瑜来讲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哎，当然了，《三国演义》在问世的时候啊，周瑜已经去世了近千年哈。那你能说说《三国演义》里为什么要这么写周瑜吗？因为他要写一个故事，
1: 故事，
0: 对吧？
1: 对。
0: 他为了突出诸葛亮厉害，所以才写出了一个周瑜显得诸葛亮怎么样？
1: 很厉害，
0: 更厉害了是吧？
1: 是、
0: 哎、本来写周瑜就已经很帅气了，年轻又有智慧，结果呢发现哎被这个诸葛亮耍得团团转，对吧？
1: 对。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你的目前的认知当中哈，三气周瑜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吗？还是说作者自己编造的？是真的历史吗？
1: 不是，
0: 不是真的历史啊，它是《三国演义》里编写的一个故事，是吧？
1: 是。
0: 哎，作者呢用周瑜的不足啊来衬托诸葛亮的智慧，是文学创作的手法，但是呢它是偏离了历史真相，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带偏哈。好，谢谢尹一凡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演绎误读千年，正史光芒万丈。真实的周瑜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正史，来认识一下风华绝代的美周郎。正史《三国志》里的周瑜堪称完美，他长得英俊，精通音乐，气度宏大，更是赤壁之战的第一功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赵以倩来为我们讲一讲正史里的周瑜，有请。
1: 正史里的周瑜出身名门，长得非常英俊，还精通音乐。当时有句话说，曲子弹错一个音，周瑜都回头看，可见他才华出众，风度翩翩。20岁出头，他就遇到孙策，两人亲如兄弟，一起带兵打下江东，建立东吴基业。曹操带领20多万大军南下，东吴所有人都吓得想投降，只有周瑜站出来坚决主战。孙权命令他为大都督，全权指挥作战。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趁着东南风，一把大火烧毁曹操所有战船，以3万兵力大破10万大军，打赢赤壁之战，一战天庭，天下三分的格局。周瑜心胸开阔，品德高尚，从来没有嫉妒过诸葛亮。后来在出征路上生病去世，年仅36岁。
0: 哎呦，真的是太可惜了哈！正史里的周瑜也好，还是文学作品里的周瑜也好啊，都是让人要竖大拇指的一个形象。那我想问一问赵以倩啊，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他的性格好不好？他的性格好吗？
1: 好。
0: 嗯，没错哈。那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心胸怎么样？
1: 开阔。
0: 哎，品德呢？
1: 高尚。
0: 哎，勇敢。又非常的有担当，
1: 对不对？
0: 哎，又有才华，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大英雄。他长得帅不帅呀？
1: 帅。
0: 哎，长得还特别的帅哈。所以刚才通过你来给我们分享这一段正史里的周瑜，你觉得赤壁之战这一场战役，东吴和孙还有和这个刘备的这个联军哈，他们的总指挥到底是谁呢？是诸葛亮还是周瑜呀？
1: 周瑜。
0: 没错哈。所以呢，周瑜特别的厉害，以少胜多，像其中的有一些这个火烧战船哈，这个都是周瑜的计策，并且呢最终真的是大破曹军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人说了这个周瑜啊是被诸葛亮3次弃之后而死的，那在你了解的正史里的周瑜他是怎么去世的呢？
1: 因病去世的。
0: 嗯，那一年他多少岁呢？
1: 36岁。
0: 哎呦，非常的可惜是吧，年纪很年轻。那他是在出征途中生病去世的，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正史里的周瑜和演义里的周瑜，你个人更喜欢哪里面的周瑜呢？
1: 正史里的周瑜。
0: 哎，为什么喜欢正史里的周瑜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因为他打败了曹军。
0: 嗯，而且正史里的周瑜心胸宽阔，是不是？智慧过人，美貌过人哈，这一点呢都是让我们能够为他称赞的一点哈。好，谢谢我们的赵以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周瑜风华绝代，诗词中的周瑜更是潇洒从容。宋代大文豪苏轼专门为周瑜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多年以后，大诗人苏轼来到赤壁，想起当年那位年轻的主帅，心中无比敬仰。他写下一首词，把周瑜写进了千古风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婷，为我们来讲一讲文学作品里的周瑜。有请。
1: 宋代大诗人苏轼被贬到黄州，他望着滚滚长江，想起那场以少胜多的大战。那一年，周瑜只有34岁，不穿沉重的铠甲，不拿锋利的武器，而是穿着儒雅的长衫，摇着羽扇，风度翩翩，从容淡定。面对几十万敌军，他没有一丝慌乱，而是含笑之间指挥敌人大破曹操，让敌人灰飞烟灭。苏轼被这份从容与风采深深打动，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赞美周瑜是少年如将，是千古风流的英雄。
0: 没错，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流传至今。这首词你听过吗？
1: 听过。
0: 大江东去，
1: 浪淘尽，
0: 千古
1: 风流人物。
0: 故垒西边，
1: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乱石穿空，
1: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要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含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哎呦，太好了啊，这么难的一首词，哎，我们的赵婷小朋友竟然能全文背诵啊。那这首词讲的就是周瑜当年的赤壁之战的风采，是不是啊？
1: 是。
0: 哎，这个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哈，你想想他当时的那一份气度，摇着小扇就把这场这么大的战役给打赢了，感觉好像轻描淡写就赢了一场很大的仗一样，是不是？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哈，诗词里的周瑜给你一种怎样的感觉呢？诗词里的周瑜是非常的
1: 帅气，
0: 哎，又非常的儒雅，对吧？那打仗的时候他是慌张的不行，还是非常的从容啊？
1: 非常的从容。
0: 嗯，非常的从容，感觉好像轻轻松松就打赢了这场大仗一样，是吧？
1: 是。
0: 哎，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那这句话赞美的周瑜是什么呢？就是在赞美周瑜非常从容的去打赢了
1: 曹操。
0: 哎，没错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苏轼，因为这首词是苏轼写的，对不对？
1: 对。
0: 他为什么这么敬仰周瑜呢？首先，苏轼他是来到了这个古战场赤壁边，对不对？
1: 对。
0: 哎，来到这儿他想到了谁呀？
1: 周瑜。
0: 想到了周瑜。那你觉得周瑜有哪些优点让苏轼如此称赞他呢？
1: 很轻松就打败了曹操。
0: 嗯，首先从年龄上来讲，周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将领，是不是？
1: 是。
0: 哎，第二呢，气度非常的大还是非常的小啊？
1: 非常的大。
0: 哎，气度也非常的大，功业卓著，文武双全，风度翩翩哈，所以呢，也是当时文人当中的理想的英雄模样，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赵婷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又带我们领略了那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瑜的风流是从容，诸葛亮的风流是忠诚。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三位英雄，智慧与忠义的化身，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拍案叫绝。但这些都是真的吗？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宇浩来为我们

0: 讲一讲《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请。
1: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聪明绝顶，料事如神。赤壁之战前，周瑜嫉妒他的才华，故意刁难，让他十天造出十万支箭，想借机杀他。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还立下军令状。第三天夜里，江面大雾弥漫，诸葛亮带着20条大船，船上扎满草人，慢慢靠近曹营。曹操看不清楚情况，生性多疑，下令士兵放箭，箭如雨下，全都射在草人上。天亮雾散，诸葛亮带着满船箭支返航，轻松完成任务。他还能借来东风帮助火攻，用空城计吓退15万大军，被写成无所不能的神仙。
0: 没错哈，三国演义当中啊，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形象就是诸葛亮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因为他太厉害了，能掐会算，能言善辩哈，不仅是能够借来东风，到了东吴之后呢，还能舌战群儒。好，那我想问一问赵宇浩啊，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给你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都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能力，给我们来讲一讲。
1: 我觉得他很聪明，很机灵，很懂得哲学。
0: 嗯，而且料事
1: 如神，
0: 遇事不慌，对不对？
1: 对。
0: 能掐会算，对吧？好，那你所听过的《三国演义》里有哪些故事，有哪些计谋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呢？比如说刚才你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什么呀？
1: 草船借箭。
0: 嗯，草船借箭。那后来诸葛亮还有一招哈，这个司马懿带领大军来去攻打蜀国，诸葛亮呢当时城里啊都没有什么兵了，但是呢他却非常轻松自在的在城门上去弹这个古琴，
1: 把城门开得大大的。
0: 对，这个叫什么呀？
1: 空城计。
0: 哎，这个叫空城计哈。对，你看我们小朋友们都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像草船借箭呢，空城计啊，你觉得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吗？
1: 不是。
0: 不是哈，这些其实都是小说里
1: 虚构的，
0: 虚构出来的哈，但是非常的好看，对不对？
1: 对。
0: 让我们觉得诸葛亮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厉害，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喜欢演义里的这个像神仙一样的诸葛亮吗？
1: 喜欢。
0: 喜欢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正义，又非常的
1: 机灵。
0: 嗯，不能用机灵，其实我们应该用非常的聪明，是吧？很有智慧， 对不对？哎，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宝贝儿啊，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他把每一个人物写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关羽的忠啊，张飞的勇，然后呢，曹操的奸诈，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把他写的这么神呢？
1: 嗯。
0: 那作者就是想塑造一个这里智慧最高的一个人，对吧？
1: 嗯。
0: 哎，又有智慧，又正义，又忠诚的一个完美榜样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演义里的诸葛亮当成真正的诸葛亮呢？当成真正历史里的诸葛亮呢？不可以，对吧？哎，因为演义是文学创作哈，再精彩它也是虚构的，它也是假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谢谢赵宇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演义里的诸葛亮是神话，正史里的诸葛亮却是一位踏实、勤政、爱民、清廉的实干家。他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史《三国志》里的诸葛亮没有法术，没有神话，只有一生实干，一生忠诚，一生为民。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一华来为我们讲一讲正史里的诸葛亮，有请。
1: 正史里的诸葛亮，正史里的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饱读诗书，心怀天下，刘备三顾茅庐。他诚信出山，倾尽一生辅佐刘备建。

0: 都献给了蜀汉，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1: 好的，谢谢贺怡华。那接下来啊，我想和你聊几个小问题。其实无论是《三国演义》里面还是正史里面，诸葛亮的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正史里的诸葛亮最让你感动的，他都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0: 他
1: 首先他对刘备也好，还是对刘禅也好，非常的怎么样？
0: 友善。
1: 非常的友善，也特别的忠诚，对不对？哎，他一生忠诚，没有因为这个别人更强大去投靠别人，对吧？
0: 对。
1: 那他勤奋吗？
0: 勤奋。
1: 非常的勤奋。清廉吗？
0: 清廉。
1: 也很清廉，是吧？那他心里呢，是装着国家和百姓，把全部的生命全都奉献出去了哈，特别让人感动。那我想问问诸葛亮，为什么愿意一直辅佐刘备呢？首先，当年刘备怎么样？
0: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
1: 哎，用真诚打动了
0: 诸葛亮的心。
1: 对哈，诸葛亮也非常的懂得感恩。后来刘备对待诸葛亮怎么样？也一直非常的
0: 也非常的
1: 尊重诸葛亮，对吧？因为他一出山之后就让他当军师，后来呢又让当了国家的丞相，把国家的大权全都交到他的手里了，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正史里的诸葛亮和刚才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刚才正史里的诸葛亮，他是很，就是他很会
1: 勤政爱民，对吧？
0: 对，他很会想办法。
1: 嗯，
0: 现在的诸葛亮，他只是他表现了对刘备的感谢，
1: 还有真诚，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呢，写的有点太厉害了，对吧？
0: 是。
1: 好像就像一个神仙一样，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无论是演义里的还是正史里啊，诸葛亮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但是呢，在正史里，我们更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
0: 对。
1: 嗯，好，谢谢贺怡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里的诸葛亮用实干书写忠诚，而《出师表》中的他更是把一片赤诚与家国情怀写进了字里行间。北伐前夕，诸葛亮写下《出师表》，这篇文章字字恳切，句句深情，被称为千古第一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王宏源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学里的诸葛亮，有请。
1: 诸葛亮在率军北伐前特意写下出师表，上奏给后主刘禅。文中他回忆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诉说了自己心腹汉室一统天下的理想与决心。他恳切劝诫后主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多听忠言，勤勉治国，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全是对国家的忠心，对先帝的感恩，对百姓的牵挂，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将自己一生的赤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好，谢谢王宏源。说到《出师表》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能想到那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哈，本来呢，他是在南阳，一个这个隆中里，对吧？多亏了刘备三顾茅庐啊，请他出山，才让他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呢，诸葛亮也绝对啊，对蜀国特别的忠心。刘备死之后呢，又把刘禅托付给了他。那在诸葛亮出征之前，就给刘禅写了这封出师表，表达了他对于蜀国的忠心，表达了对于先帝的感激。那我想问问王宏源哈，你读完出师表？

0: 之后，你觉得诸葛亮对国家是真心的吗？
1: 是，
0: 非常的真心，是吧？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满是忠诚。那诸葛亮在文章里，他想告诉后主刘禅，想告诉他什么呢？首先要亲近
1: 贤臣，疏远小人，
0: 嗯，
1: 多听忠言，勤勉治国。
0: 哎，还要好好的爱护
1: 国家，
0: 爱护国家，爱护老百姓，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你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吗？
1: 是。
0: 哎，从哪里能够感觉出来呢？
1: 嗯，
0: 从他20多岁出隆中之后，就一直的认真的追随谁呀？
1: 刘备。
0: 嗯，然后呢，让蜀国变得越来越
1: 强大。
0: 哎，没错哈，所以也是不辞辛劳哈。后来年龄很大了，为了蜀国的基业，还是5次北伐，对不对？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北伐出征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儿，但是他是不辞辛苦啊，就是希望蜀国的基业能够稳固并且扩大，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谢谢王宏源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走进遗迹，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英雄当年的胸襟与格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赵子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带我们寻访三国。那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赵子嫣带我们走一走曾经的古战场古遗迹，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实地寻访三国英雄的历史旧址。想要读懂曹操，我们就前往河南官渡古战场。这片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的发生地，在这里我们能真切体会曹操冷静决断一统北方的雄才大陆。想要读懂周瑜，就去到湖北赤壁长江古岸。浩浩长江奔流千年，真是周瑜指挥火烧曹军的主战场，亲身站在这里就能感受一代儒将从容破敌的非凡气度。想要读懂诸葛亮，就走进成都武侯祠。古院苍白，静谧清幽，这里世代纪念诸葛先生，让我们以近距离感动，进退一心为民的忠诚与担当。演绎是精彩的文学故事，历史是这些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而这些古老遗迹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走进实地现场，我们才能放下片面印象，读懂三国英雄最真实的模样。
0: 好，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他呢带领我们走了很多的古战场，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哈，官渡古战场是哪位英雄的故事呢？
1: 诸葛亮。
0: 官渡古战场是当时曹操和袁绍打仗的地方，所以到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谁的故事啊？
1: 曹操。
0: 哎，曹操的故事还能回想起来，他以少胜多，然后呢去烧掉袁绍粮仓的故事，对不对？
1: 对。
0: 赤壁古战场当中最有名的英雄是谁呢？
1: 诸葛亮。
0: 哎呦，又是诸葛亮哈。其实赤壁古战场我们从正史当中能够感受到啊，正史里面呢赤壁古战场最出名的英雄应该是周瑜，对不对？因为正史里正是他指挥了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特别的威风，对吧？那武侯祠纪念的是谁呢？
1: 诸葛亮。
0: 哎，回答正确哈。武侯祠呢正是纪念诸葛亮的哈。那他一生为民，大家都非常的想念他，对不对？后世呢有很多的人哈写关于这个诸葛亮的诗，比如说杜甫曾经就写过关于武侯祠的故事哈。好，那我想问一下，看到这些古老的遗迹，你觉得历史有趣吗？
1: 有趣。
0: 哪有趣呢？其实历史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对不对？而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再去想到那些历史故事，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故事感，对不对？嗯，好，赵子嫣，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哈，我想问问你，走进真实的历史遗迹，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地方，官渡古战场啊，赤壁古战场啊，还有这个武侯祠，能对我们认识这些历史人物有什么帮助呢？首先其实我们能够更直观地去感受历史了，对不对？哎，还能够分清哪些是故事，哪些是
1: 真的，
0: 哎，哪些是真相，对吧？哎，能让英雄的形象更加的鲜活，更加的亲切，对不对？好，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好的，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穿越演绎传奇，品读正史真相，感受诗词情怀，寻访历史遗迹，全方位的读懂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位三国英雄的真实风采。那演绎里呢，有文学的精彩，正史里有历史的严谨，古迹里呢，有岁月的温度。愿我们都能练就一双智慧之眼，明辨真假，客观看待，取其精华，涵养心深，以英雄为镜，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以经典为伴，读诗书，修品格，长成才。愿每一位诗书少年都能胸怀山河，心中有光，在成长路上勇毅前行。好了，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会。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是。

0: 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1: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1: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1: 你呀、啊，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啊。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1: 哎。
3: 文化课还没上手十分钟，李云龙就把赵刚一个人丢在屋里，自己跑到操场上去透气儿。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接着练。
5: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5: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6: 是。
3: 李云龙对于独立团格斗训练的新想法很快得到了实施。在一片坑洼不平的树林里，一营的战士和二营的战士开始了互为假想敌的团体对抗训练。只见战士手持木棍，兴奋地互相对攻起来。这样的训练虽然不甚雅观，但效果却非常明显。基本的格斗动作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运用和发挥。
7: 加把劲儿！啊，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
3: 站在土坡上观战的一营长张大彪，如同一个教练在一旁指挥起。
7: 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遵照下三路招呼啊！
8: 就这么打。
3: 二营营长老沈

0: 眼看自己的队伍处于下风，心里有些着急。
1: 有什么兔崽子？
0: 站在高地观战的李云龙兴奋不已，他一边端着望远镜，嘴里一边没完没了地指挥着张大彪和老沈的对决。可在一旁的政委赵刚毕竟是个文化人，哪里受得了这等火爆场面。
2: 这么练成了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
3: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李云龙的新式训练思想在独立团里进一步得到了贯彻。和尚魏大勇、张大彪、神枪手赵刚纷纷上阵，独立团内部上演了比武大会。
4: 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了就站出来试试。
5: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
0: 一群国民党将领来到八路军总指挥部进行参观交流，这其中有一位中年男子对李云龙指挥的独立团充满兴趣。这个人是谁呢？
6: 李团长，久仰大名。
3: 哪里哪里哪里。
0: 来到了独立团的国民党将领和李云龙开展了一番比武，结果又如何呢？日军蓄谋已久的坚壁清野计划将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就是职工在入职的时候签了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书，在离职的时候呢又稀里糊涂写了一个自愿离职的申请，结果最后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败诉了，给劳动者呢支付了3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咱们结合这个案例，请温律师啊也为我们做一些分析。现实当中咱们如果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强制的被用人单位要求签了一些自己不想签的东西，我们要告诉劳动者什么呢？
0: 我们要告诉劳动者呢，比如说你特别需要这份工作，我建议签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你签下它也是无效的，不会因为你签下了。但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本身这个单位就是法律意识不强，然后你签这个放弃社保之类的，那说明这个单位它的法律意识不强，它以后维权你也是比较困难的。你觉得不想在这个单位工作了，那你就尽早离开，是这样的。
1: 对，是的，签也没关系，签了它也是无效的。
0: 对，
1: 但是你心里边明白这个事儿，你也不用跟他去硬掰扯，你还是需要这份工资养家糊口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要做一个有心人，该留的证据你得留下。你比如说温律师经常跟大家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呀，考勤打卡的记录呀，劳动合同呀等等，你得把这些呢准备齐全了，将来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拿这些东西去维权。温律师，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咨询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叫做700，他说尘肺病人一次性赔偿之后单位给交养老保险吗？温律师，
0: 那你如果尘肺病人一次性赔偿了，你还在这里上班的，你还是提供劳动的，那肯定得需要交呀。
1: 对，只要你仍然和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没有说解除劳动关系，那就应该给咱们交，是吧？
0: 对，是的。
1: 他跟咱们赔没赔偿、赔多少、是不是一次性，其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对，比如说你那个尘肺病，你是5级，那最后尘肺病你跟单位解除合同了，一次性的伤残、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医疗都解除了，那人家肯定不给你交社保了嘛。
1: 对，所以你现在关键看看你但到底和这个单位还有没有劳动关系了啊。
0: 对，
1: 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
0: 好的，
1: 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时间留痕的朋友。您好，
2: 芳华主播您好。
1: 您好，
2: 王律师在了。我那天就那天联系过，就是我那个退休遇到的问题。我现在看见王律师在，我想看看我这个问题，我现在起诉到法院，看看我在不在理。
1: 稍等、
2: 那个、
1: 稍等，等会儿等会儿，我问问您贵姓。
2: 我姓李。
1: 李女士，您从头说啊，因为温律师刚刚进入直播间、并不了解您这个案例啊。
2: 行，我是1980年7月8号的生日，然后7月8日的生日，我是特殊工种退休，2025年7月8号我就到时间了，但是由于政策延续，就是我单位告诉我是延后2个月，我是2025年9月8号到的，单位也是9月份给我报的退休，然后等到了9月28号，单位人事通知我说你那个退休被卡了，就是被驳回了。我问为啥，说是因为没有招工表，没有劳动局的章。我是1998年1月入职，2025年11月30号退休半截，现在已经退了好几个月了。我当时问的，他说没有招工表，没有劳动局的章。我说那咋办呀？他说你找领导。我给我们经理打电话，他说是那个没有补救措施，说是你那个现在国家就没有特殊工作了，就是你正常退就行了，你7年以后53岁、52岁退就行了，而且你当初能领10000多，我是个普通工人，肯定领不了。然后那个我自己就等了几天，我就去人社局了，我自己问的，我让人家问，人家不给问呀，不配合呀，不补办手续，我自己去人社局一问，人社局那个分管这个退休的这个领导说是你得让单位来，说我们对公不对私，说你去手续让单位来。单位不去没办法，我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到那个2025年10月14号我又去了，我说能不能，我那个1998年入职，同年的7月份交的保险，然后我说因为人家告诉我就是今年是最后一次特殊工作退休，今年不退就再没了，然后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能那个按那个实际缴费，说行了，但是你吃亏了，那你就写个承诺书， 要不我也没法给你退。然后我就写了这个承诺书了，就是同意按那个实际缴费，写了承诺书，然后交到单位，让单位提交，单位也不高兴，因为没听他们的嘛，他们就让我照常退，七年以后再退。然后我说你们现在，我跟人社局的说了，我说那个你把这个承诺书，把我这个退休材料再给我提交一下，我说麻烦你们再帮我提交一下。然后单位也不情不愿的，然后给我提交了。提交过了十几天，又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退休又被驳回了。我说为啥？因为那个1998年入职到2006年的合同又丢失了。我说那丢了合同补呢吧？我说咋我一个人身上丢这么多东西？他说补不了，你就正常退就行了，你那就不是特殊工种。然后我就没听他的，我打的12345，12345介入。我们公司就知道了，总公司知道了，就给出面把这个合同事儿解决了。解决了，在办理退休的时候就没给我按视同算，就给我按实际缴费，就给我少了6个月的工龄，少算6个月的养老保险，少算6个月的保险，就是因为2次丢档案一直在延后。就我应该是9月份就办结，就是十月份就能领了，结果我11月30号才办结的，12月份才领上的。就现在我已经就是仲裁前置诉讼也诉讼过了，就是法院现在是7月28号开庭了。我想问一下文律师，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跟他要的就是给我就是应缴未缴6个月保险，我让他赔偿，因为我已退休没法补办，我让他赔偿我的损失，就是算的跟他要了点钱，就是让文律师给我看一下，就是我这个事儿是。单位丢档案啥是他过错方啊？你要给我不知道是该咋弄的，因为我不懂。
0: 你这个现在不是去年11月份已经办了退休了吗？
3: 嗯。
0: 啊，我听到是去年去，那既然去年11月份已经办了退休了，说明已经开始领工资了吧？
3: 对。
0: 啊，既然开始领工资了，你造成社保的这个费用啊，法院呢现在是很多是不支持的。他除非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已经到了50多岁了，就正常退休吧，不管你是特殊工种还是什么，到了正常退休以后，但是呢，你一直没给我交养老保险、交社保，所以导致我到了年龄我领不上工资，这时候按侵权案件，侵权起诉可以起诉，但是你这个已经领上工资了，法院不一定会支持。
2: 我这是差6个月，少算6个月，因为单位丢档案。
0: 这个我倒是听懂了，你这个少算6个月，但是你这种案子很难得到支持。但是呢，劳动案子咱们也知道，他的诉讼仲裁费他不收费，到了法院呢是10块钱，也就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低的成本，你可以试验试验。但是据我的估计，支持的可能性小，因为你去年11月份已经领上退休工资了，哎，特殊的工种。
3: 对。
2: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有个住房公积金，就是单位从来没开过户，然后我准备就去仲裁那儿，去劳动关系要完合同就要去。

0: 那个住房公积要投诉他了，这个要干是可以哇？
1: 这个是可以的。
0: 他从没开过户，
1: 因为他没给你开过户，导致你没有住房公积，这个可是可以的。
0: 他全单位从来没开过户，给谁都没开过，就没户籍。然后这个得确立劳动关系，要合同，他就合同给不给王律师，就只要确立劳动关系，有法律文书就行，是吧？
1: 对，你只要因为没有合同才确定事实劳动关系嘛。如果咱们老百姓手里面有合同，那就不需要确立事实劳动关系了。
0: 合同都在他手里了，那就不给。
1: 啊，就是因为你老百姓手里没有嘛，没有你就得确定事实劳动关系。
0: 行，那他给我造成了六个月损失。然后就是开条，他可能要拿这个承诺书说事儿，说你自愿的。要是我承诺书是给那个人社局签的，不是给他签的，人社局不要求我，然后我就退不了。哎，所以说是跟他没关系，我可以这样跟他变吧？
1: 你可以这样变，但是据我的经验，他是支持你的可能性小的，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晚领两个月退休费，这个也不支持。
1: 就是说，是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对，
1: 你不是应该九月份退吗？你不是7月8号的生日，应该九月份退，但是现在成了11月份退了嘛，对吧？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他现在保护的就是这种从来没给老百姓交过什么，导致我到了，比如说女性正常到了50周岁，我领不上。像你这个特殊啊，该是45周岁嘛，是这么个意思。
0: 那王律师的特殊工作那个，他是按那个正常年龄，女性是2个月退后1个月，像我们这特殊的跟那个政策一样吧？
1: 一样的呀。那是一样的
0: 哦，一样的。像你要给我算算，就是我1980年7月8号的生日，那我到了那个2025年退，那我要该是延后几个月？
1: 我这跟你说的政策是一样的，这个具体算我不可能立马能给你回复出来。说我就算，这都是一整套的精确的公式。好的。
0: 单位给我的答复就是领导说是那个没延后，因为退休是一批一批退的，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每个人的生日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谁到了给谁办，不可能说单位有5个退休的就今年5个不同日期，你每个月份那得等，那不可能吧？他的意思是法律规定就是那，他是胡说八道了吧？
1: 退休呢，咱们每个人的生日出生年份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像单位，每个单位都是每月要报，这个月我们单位有3个退休的，下个月我们有几个退休的，是这么个报。
0: 对，哦，他说是一批一批的，他说是那个，我说那一批一批相跟不上呀，那不要我7月份，那还有1月份退的，那人家等我呢，那是不是胡说八道了？
2: 单位报可以一批一批报，但是人社局那边审批咱们具体退休的时间，既要参考咱们的年龄月份，也要参考咱们缴费年限到期的时间，这个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2个概念，用人单位不能把这2个概念混淆成一个。
0: 他
2: 的工作可以按批次报。
0: 嗯，他给我丢的，他给我不两次丢档案，他有没有责任啊，王律师？
1: 我跟你讲了嘛，你这个因为是已经去年11月份可以领到退休金了，而且你在人社局已经签了，这个法院对你这个案子能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嘛。
0: 哦，就他们刁难我，就是
1: 责任有没有？肯定有，但是
0: 不赢了。
1: 但是咱们肯定目的叫咱们老百姓责任有没有，那我们目的是什么？肯定要求你给我支付赔偿金呀，支付这些已经你相当于领上享受过社保了，这个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嘛。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哦，行，就是他们刁难我录音都有了，这点不起不没起多大作用是吧？
1: 起作用呀，它就是一个证据呀。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只要你退过休的，你已经领上社保的，你再追究以前的啊，这个是支持你的可能性小吗？是这个意思。
2: 去法庭上辩论，提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您的权利。
1: 对，是的。
2: 但是你不能说，就是咨询温律师说，温律师一定告诉你，你这个案子包赢，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2: 温律师只是通过概率和经验告诉您，像您这个情况。像您这个情况，胜诉的几率比较小，咱们说的都是概率的问题啊。
1: 对，而且每个案子的它的特点都不同，法庭会出示什么证据，原告出什么，被告出什么，连我每次开庭我都是如履薄冰，都得看对方出示什么，你怎么质证，这不是说是我立马就能给你解答，哎，绝对你是败诉，绝对你是胜诉，没有这样的。
2: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0: 谢谢您。
2: 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好，那我们接。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来看看快手上大家的留言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咱们还没有解答的问题。我来找找具体的啊，这位朋友叫不再执着，我看看啊，他说自家的土地让别人占，种了十几年了，可以要回吗？温律师，
1: 这个是可以要回的。那比如说别人就是无故的，比如说咱老百姓好多不是就离开村子了，去城镇生活了，这个地也不管，但是呢这时候被别人给占了，那你完全可以要回，因为这个你肯定有这个土地承包证书或者确权证，能证明这块地的承包权是属于我的，你就可以要回。
0: 对，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你这怎么突然掉了？这位173293073723273的朋友，我正说连你呀，这怎么突然掉了？社保，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试着有请这位朋友。咱们再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温律师。
1: 好的。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您好，芳华老师。
0: 您好，贵姓？
2: 王律师好，我姓。
1: 你好。
2: 前段时间也过。
0: 姓什么？
2: 姓施老师的施。
1: 施老师，施女士。
0: 施女士。
2: 啊。
0: 啊，您声音大一点，现在我听您的声音特别小。
2: 啊，这回听见吧。
0: 听是能听见，就是感觉很小，比刚才那位女士的声音小了很多。
2: 是啊，话筒是不是离得远？
0: 哎，那你就离这个嘴稍微近一点。
2: 哎，好了。
0: 好，您继续咨询什么问题？
2: 哎，就是咱们前面我就是方华老师咨询过，就是我的那个原单位，就是内蒙古联创投资公司那个，就是给我补交社保的那个事儿，不是方华老师后来联系上了没？
0: 几月份的事儿呀？
2: 切个半个来月吧。
0: 当时咱们是三方通话了。
2: 那没打通，就是给董事长打电话没打通，后来说是你们下去给打吧。
0: 你大概记得几月几号吗？
2: 哎呀，
0: 我查一下资料，我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查一下。你大概记得几月几号？
2: 星期三，上上个星期三留了。
0: 哦，给那个编辑留了是吧？
2: 座机电话给长江打过，他说是当芳华老师上了播，你说你问一下。
0: 你现在这样，我给你一个方案啊，就是你挂了这个麦以后，你打咱们节目的一个电话，我请我的编辑直接接你的电话，好吧？然后呢，我再跟你核对一下，除了这个王总以外，还有其他的负责人的电话，你再提供，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联系。
2: 好，
0: 你现在挂了麦，打0471628422。我记得我大概回忆起来你这个事儿了，你当时说你在呼和浩特，你去鄂尔多斯不方便，所以你就是希望咱们节目帮你打电话问一问鄂尔多斯那边补交社保的事儿。然后你说你连麦找过雷蒙老师啊，等等等等，我想起来了啊。
2: 对。
0: 对，好，那你就挂了麦，你打628422，我们的编辑等一下你啊。
2: 哎，好，谢谢。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边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找找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叫蓝天白云留言，农村的房子住不成了，想改造危房，还吃的低保，必须让老人回去住上半年吗？文律师，这是个政策。
1: 对，这是个政策。
0: 我简单说一下。
1: 好的，方华老师。
0: 好的。危房改造前提是什么？第一，房屋的使用权人属于农村当中被界定的六种低收入群体，其中就包括农村的低保户。第二，房子被鉴定为C 级或 D 级，也就是危房，符合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你去申请危房改造的配套资金。这个钱它不是全部给你把这个盖房的钱都包了，危房改造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所以这个补贴资金补贴你一点，帮着你把这个危房改造的项目完成。这是咱们对危房改造的项目做一个解释。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房子一旦改造好了之后不住人，没有维修修缮和维护，它慢慢的又会变成危房。所以这个钱咱们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你们家这个房子常年不住人，改造过了之后仍然不住人，那这个配套资金无需给你们，而要给那些常年在本村居住生活的低收入的，而且房子已经危旧甚至是有安全隐患的人去让他改造。你们呢不打算回去住，那你们就不要去申请这个危房改造配套资金啊。那么只有决定要回去住了，常年在户籍地居住生活了，这个房子呢又被鉴定为危房了，那么有安全隐患了，你再去争取这个危房改造资金。所以村里边给你的要求和提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钱不是帮着任何一家修房子的，这个房子修好了是用于住的，是用于让老人回去居住生活的啊。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政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先有请几号线啊？一号线。好，温律师，咱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好，我们来有请一号线魏先生。您好魏先生。魏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魏先生，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2: 听了。
0: 那你给我写魏先生。
2: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
2: 哎。
0: 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你们啊。
0: 王先生您好。
2: 有这种事你也放，我想咨询你们。
0: 请讲。
2: 有这种事，我是赤峰市卡沁旗牛家营镇政府的卡沁旗牛家营镇双安村村民。我们2016年吧，那功是搞卫生是吧？我们搞卫生了，搞卫生以后，那功是政府开给我们10%，断水或还啥个断水也不开我们，我们是天天去找些，今不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断水还啥也不给我开，好咨询这个事。
0: 几年的事？
2: 2016年的呀。
0: 给你打条子了没有？
2: 没有，反正我们都有那个就是啥呢？给人的是给人老百姓开支那个，反正我们都有手续。
0: 就是有一个工资结算的手续。
2: 对，
0: 那个上面盖章了吗？
2: 没有。
0: 那到底当时是谁雇你们去干的活？
2: 我们那公司原来是书记是许世民，现在他不干了。
0: 不，咱们不说张三李四，咱们就是说村委会。
2: 村委会。
0: 村委会就是村干部让你去干的活，然后呢，那个工钱一直没给你支付，2016年到现在，
2: 对吧？
0: 那你现在找现在的村委会，他怎么说？
2: 镇政府完啥呢？完以后吧，我们前一段回年，前一步就给我拨过给村了拨了28万3，这个二十八万三断水费也没发。
0: 这28万3是你们的工资吗？
2: 断水费也没发给我们。
0: 是你们的工资吗？这28万3拨下来。
2: 是。
0: 就是拨下来了也没给你们发是吧？
2: 没有。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温律师给您做一下解答，温律师请。

0: 行，
1: 这个呢就是一个承揽关系，应该是承揽关系呢，这个诉讼时效是20年，你在这提着，你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我建议你呢，你尽快诉讼。哎，
2: 啥情况？说着说着就掉线了。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看到导播老师在接听热线电话，我们看这个电话能否接入直播间，我们会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做介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通过快手连麦向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特约律师、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和温律师呢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方华，
0: 你好啊，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遇了一个劳动纠纷呢。
0: 嗯，请讲。
1: 我在这个公司啊工作了六年多，工作六年多之后啊，就是临终放假前呢、啊，签署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终止证明书，就是合同证明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留我的电话，还有身份证号。下边有我乙方一个签字摁手印，剩下的其余没有。什么是省时间呢？还是横杠的底下是什么？怎么违法？怎么辞退的呀？怎么解除这合同？什么也没写，他也没给我书面通知我说解除这个事儿。我现在经过劳动仲裁了，劳动仲裁之后啊，劳动仲裁得通知给公司嘛，公司把这个合同拿出去了。拿下了他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日期了。我现在呀、啊、有这个当时签空白合同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合同还算生效吗？
0: 您仲裁的请求是什么？
1: 我仲裁的请求是要求公司给我支付社保，补给我的社保，还有我的要求违法辞退赔偿金。
0: 要求的是公司补缴社保和违法辞退的这个经济赔偿金。
1: 对
0: 对，然后您提供的证据，您简单说一下，对方又有哪些东西？
1: 我提供的证据是个人所得税开支、工资开支、个人所得税那个开支那个证据，还有群聊的证据，还有是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被辞退电话录音，还有被群，当时我跟公司谈判的时候跟老总。就是我说你看你把我解除了辞退，我不用我了，你这简直不用我了。我说那个你咋得给我个说法呀、
0: 嗯、
1: 我说你要是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的，我说你这不给说法，我说那我就走法律程序了、
0: 嗯、
1: 直接就把我拉黑了。拉黑了之后啊，我的公司就是建那个群嘛，工作群嘛，建了都好几年的工作群呢、啊、
0: 嗯，
1: 然后之后跟他说完这个事，老总把我拉黑之后，剩下的都用让管理人员。

0: 然把我踢出群。
1: 嗯嗯，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0。
1: 50岁。用人单位为什么解除跟您的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到期了还是什么原因？
0: 那就是说放假，说是那个走一个流程。
1: 我没听懂，就是他为什么和您解除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约定到期了，还是你们发生的纠纷，还是什么原因？
0: 没有，他没说，就是放假那天就说把这个合同、把这个离职书签了，就这么事。
1: 放假的时候让您签个离职书，
0: 就签了这个东西。
1: 那您到底是放假了还是被解雇了？
0: 就放假了，就当天那天就放假了，全放假了，过年了嘛。
1: 企业里边都放假了，大家全放了，您也放
0: 了。对，全放了，都放了、啊、
1: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又让您写了这么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什么叫离职申请吗？
0: 就写了一个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呢。
1: 哦，你签字了、
0: 这个、
1: 签字了。
0: 对，签字了。对。
1: 哦，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如果你写了一个申请书，应该是个离职申请书或者是自愿离职申请书，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那啥写的，就是写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
2: 哦，那你签字了，说明你是自愿终止的。自愿终止的合同书呢？啊，单位如果有过错，那你是可以要单倍的补偿金。单位如果没有过错，你什么也要不上，除了正常的工资肯定可以索要。但是我刚才听到，你既然申请仲裁的时候要社保，要缴纳社保，这个肯定单位是没给你缴纳过社保，是吗？
0: 对对，交了14个月，一共6年3个月。
2: 对，那单位肯定有过错，有过错就必须给你单倍的补偿金。嗯、这是第一点，就是单倍的补偿金是给你，不是工作6年吗？可以要6个月。第二，交社保这个事儿，不可以进行诉讼，你只能去当地的社保中心进行投诉。
0: 嗯。
1: 那温律师，他现在想要那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2N，这个能要上吗？
2: 你要不上。他不是自己写了一个？
0: 要不上，现在就是劳动裁决书已经下来了，那个公司啥证据没有，就是拿这个合同的证明解除了吗？
1: 不是，那你说裁决书、嗯、先说裁决书的结果。
2: 结果，对，
0: 裁决书结果没给我裁下来，什么也没裁。
1: 不是，上面你总有个写的，写了个啥？
2: 驳回还是什么？
1: 是驳回还是是怎么？还是支持了部分？
2: 谁？
0: 不支持公司，现在公司不否认我在那个，就是公司一句话，劳动仲裁的那个主任就是开庭的那一天，就说他不是我们员工。
1: 王先生，您能听懂我们的话是吧？我们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仲裁委给你下达了裁决书，裁决书的那个裁决结果，你如果在手边念一下它好吗？
2: 对，是的。
0: 太多了。
2: 不，就最后有个仲裁委裁决如下、
1: 嗯、
2: 就念到最后那几个。
0: 我用三眼啊。
1: 哎，好，你念一下那个内容。
0: 哎，你们咋找不着我的意思啊？
2: 就最后那几行。
0: 念到哪儿活着啊？
1: 裁决如下。
0: 裁决如下呀、啊。就是除了下边的内容吗？
1: 您能找见裁决如下这四个字不？
0: 裁决如下，
1: 它一般是在最后面，往后
0: 没有，没有裁决如下。
2: 那结果是什么？驳回你的仲裁请求，还是
0: 这啥呢？就写着没有裁决如下呀，没有这四个字。
2: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了吧，这叫这是本委查明被申请人二西屋都路木信其煤业有限公司
2: 查明的事件，查明后面不是肯定有个本委裁决如下呀什么之类的，肯定有个结果吗？
0: 没有啊。
2: 那个本委查明，查明什么？这是仲裁委查明的事实，你这个特别多，我知道你这个不需要念，这
0: 种
2: 肯定有个裁决结果，
0: 没有裁决如下这个四个字啊。
1: 那您就把最后一段写了啥您念一下
2: 啊。对，好吧，
0: 最后写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2: 这不就是裁决如下？
0: 被申请人一 锡林郭勒盟安顺土石帮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魏王子成补记2024年的3月至2025年及2024年的10月至2025年的1月期间各项社保，应续部分具体以社保保险经办机构为准，夺回申请人王子成之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未最终局裁决。根据人民中华共和国调解，是啥玩意儿？那是，
1: 这就念完了，挺好的。
2: 念完了，
1: 哎，
2: 好的。
1: 温律师，人家这个还真是啊，补齐社保。
2: 真奇怪，这个
0: 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7条、第48条规定，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中央人民上人民法院起诉。
1: 对，您起诉了没有？
0: 我昨天接到的起诉书。
1: 哦，刚拿到这个裁决书是吧？
3: 对，我都关注你挺长时间了，我就想知道这他签的这个合同违不违法。
1: 不是，咱们不判断他违不违法，法官和裁、这个仲裁员才能判断的，因为
3: 判证据。因为还有这么一个事啊。
1: 现在您这不是刚刚拿到裁决书吗？你问的这个时机其实挺好的，您问问温律师，下一步咱们要不要走接下来的法律程序，有没有一些希望啊？
3: 我跟你说啥呢？就说这个公司啊，就说这那个这个名，就公司给我开支的所得税啊，他是按照我写那个申请书那个公司的名字裁决的，但是我这个开支呢是这个公司给我开的，但是那有别的公司，他用别的公司的名给我开的支，就这个公司的裁决没给我裁决。
1: 那您在申请仲裁的时候，你申请的主体是哪个呀？
3: 主体是安顺土石帮公司。
1: 那最后裁决的是这个公司吗？
3: 裁决的也是他公司，但是我那个个人所得税不是这公司啊。
1: 那您想这一点想证明什么？
3: 我就证明我就是我就这他不证明我在那是员工，因为说啥呢？因为个人所得税开支那个不是他的公司名嘛。
1: 那你实际上是不是在这个安顺工作？
3: 对对对呀。
1: 但是呢，扣税的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3: 对呀。
1: 对，温律师，这个和本案有关系吗？
3: 那他裁决就不给你裁决吗？
2: 他是这样的，就是谁给你发的工资，谁给你缴社保。没想到你们这个锡林郭勒给裁决了这个社保，那就按裁决社保去社保中心支付。然后呢，至于欠你的，你当时申请的，你申请的仲裁请求是要双倍的赔偿金还是单倍的补偿金？
1: 双倍，他
3: 是
1: 违法，
2: 违法，违法就是没支持你这个，你就是
3: 他没有书面通知我呀，解除。辞退他也没有通知我，
2: 就因为没通知，所以你才要双倍的事，不得到支持呀。你只要要双倍，你必须的单位老板说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或者是你赶快走，以后永远不要来我们单位上班，有这类型的话，或者我解除给你，和你才能要双倍的。没有这类型的话，你只能要单倍的。
3: 我只能重视。那我现在，你现在跟我起诉到法院应该咋整啊？
2: 起诉到法院，你变更一下中起诉的请求，要双倍的赔偿金，或者单倍的补偿金，或者你直接写成单倍的补偿金，双倍是支持不了的。老板有明确表示、没有表示，不要你什么？
3: 不支持双倍的，不支持单倍吗？
1: 你说这案子又不是温律师给您判，对吧？您这问题温律师怎么回答？
3: 是，我就说这个意思，我就说这个意思，我不懂
1: 吗？您问的时候呢，您不能说那咋不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温律师在帮您分析，就是分析你下一步起诉的时候，诉讼请求很重要，哪个诉讼请求更容易得到支持？现在咱们在仲裁环节要双倍，不是没得到支持吗？所以现在温律师在给您建议，下一步起诉的时候，咱们也许要单倍证据更齐全一些，对吧？那也许说不定就支持了，对吧？
3: 要补偿金。
1: 您说啥？
3: 我说是不是你应该起诉写补偿金？
1: 对对，就不是赔偿金了。
2: 对，是的。
3: 我原来我有律师，我有律师之后啊，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官司你给我打完了。仲裁败诉了，直接起诉到一审二审，这律师也答应我了，答应我之后咱俩也不懂法， 我也相信这个律师，就弄这个律师从委托书呢说的本台中日子就写的，就意思是本台就完事了，一审二审不过证了，不过打了，昨天或者给我打电话，他意思说就怕公司了。我说你要怕公司吧，我说也不用你给我打，你拉就拉倒了。
1: 王先生，上面的问题咱们搞清楚没有？
3: 搞清楚了，我明白了。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律师的那个事儿，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啊。
3: 嗯，好的。
1: 好，您跟那个律师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委托他把这个案子打到什么阶段？
3: 我委托，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我跟他从面谈的时候，我说是
1: 不要面谈，你们之间会签一个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上约定的是到什么时候？
3: 昨天我才看的本裁决，本裁终止日之后。
1: 那也就是协议上约定的就是裁决终止是吧？
3: 就本裁反正终止日。
1: 那律师，本裁终止日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只代理到劳动仲裁。
1: 就是只代理到劳动仲裁。
2: 对，如果是代理到他像他所说的法院的一审二审，就会写到直到判决二审结束，就这样。
1: 是的。所以
3: 关键咱也不懂法呀，人家不管了。
1: 不懂法，但是您识字儿啊，您刚才这不念的挺好吗？您应该拿出当时那个委托代理协议，仔细看看书面上是怎么写的呀。
3: 他就写的，我给你看啊，这气死我了啊。
1: 对，所以这个口头约定是约定，口头商量好了，都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
3: 啥也别说了。
1: 那就是白纸黑字上要是写着，就是到裁决为止，那你这个人家代理就结束。哎呀，王先生，沟通沟通，就是你说我说，咱俩得慢慢往一起说，要最后都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这就不太好说了。我就觉得现在快手上有一些朋友也在听着您的这个表达，也有一些观点。快手上朋友都说，估计啊，律师跟您呢也有点怕您，对吧？这个律师跟您之间的交流，我不知道是否顺畅，因为交流交流，咱们得往一起说和呢，对吧？您看您这个，我说一句，您怼我一句。我不在意您怼我，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咨询帮到您。您现在这个事儿啊，下一步温律师说了，可以再继续，你可以就是再到人民法院起诉的。但是起诉的时候呢，因为前一个律师代理案件的那个职责已经结束了，你们有明确约定，你要么自己打，要不然再聘请其他的律师，好吧？这个案件呢，基本上咱们也说清楚了。如果没有第三个问题需要咨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因为咱俩这个热线电话到现在已经说了17分钟了。咱们后面还有别的朋友在等着呢，好吧？
3: 好的，谢谢。
1: 好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特约嘉宾，内蒙古赫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温路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天天315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服务，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1: 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在咨询一个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位快手尾号8115的朋友说，城市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多少？乌兰察布卓资啊，咱们说一下2025年的标准。卓资县城市这边的话呢，月保障标准呢是725元，但是这里边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这个725不是说每月给你发725块钱的低保金啊，完全不是这样。低保它是一个差额补助，就是经过测算，你们家的人均收入是多少钱，那个数字距离725差多少，给你补多少，这个就是咱们低保发放的一个原则。另外，这个数字它是动态管理，每年都不一样，因为你家的人均收入每年也在变化啊，所以呢，你看一看现在你们家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差725差多少，就是你们家的低保金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温律师，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吧。
2: 好的，
1: 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3: 喂，芳华老
1: 师。您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曹，经曹的曹。
1: 曹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医疗问题。
1: 是法律方面的医疗问题吗？我看见你写了个医疗法律。
3: 那我打的有点那个打错了。
1: 啥叫医疗法律？
3: 就是那个，给我这护士，这护士看病的时候，一个大夫给我看的，把个腿看坏了。我想问问王律师。
1: 对，行，那您说说时间，什么时候，几几年？
3: 2024年7月28号。
1: 对，在哪个医院？
3: 在，呼和浩特医学区，三凤。三控正骨李海俊。
1: 对，三控正骨李海俊。您当时去治疗什么？
3: 治疗是脚那个是三踝骨折。
1: 脚踝骨折。
3: 脚踝骨折。脚踝骨折。我打电话问他问他能不能治，他说是你把照片发过来。我看一下能不能，后来给他发过去了，他说能治，后来我就租的120，花了1500块钱去了他那儿，去他那儿当时晚上就快12点了，第二天他上了班，改个10来点给我给我弄的那个。打的石膏。打的石膏，当时打的时候说是半个月就能出院了，后来到了快出院的时候了，他就给我拍片，一拍片说是里面落了缝隙了。说拉了缝隙了，他又给我重新拽开， 我脚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差点要了命。后来就又在他那住了，又住了那将近半个月，来回住了一个月。来回住了一个月，说是能出院了，能出院了。出院时候我就跟他要，因为我家是包头的，他医院是护士的。那个出院时候他不给我带照片，我说你，我得去复查，你那个况且的照片我也花了钱了，你不给我带照片，我复查时候我就这样在包头复查，带照片也方便。他不给带。
1: 您说的照片是那个检查的那个影像资料 CT 呀、核磁的片子是吧？
3: 对。
1: 哎，好，这样常女士，我打断您一下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挑关键的说。接下来下一步，然后你现在感觉治疗的情况怎么样，您想问什么？
3: 现在我这个腿将近两年了，脚走不了路。
1: 这个
3: 走路疼。
1: 就是那个，就是当时受伤那个地方患处疼是吧？
3: 对，后来那个第三次回家咬，再咬两三个月了，说不见好。我想复查没照片，去复查医院说是你上支付卷没照片，多次还照要照片不给。后来要了五六次，家里人那误上工花上车费要了五六次，最后说是那个压了一百。

0: 高时间错过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就不是他。
1: 嗯，
0: 这个病就不是他能治疗的病，因为他我才五十来岁，光五十来岁。
1: 嗯，
0: 要个七十岁、八十岁，要是八九十岁吧，走不了多少路了。这个病就差一毫米也不行，因为他这个石膏固定，他就固定不死。
1: 嗯，
0: 就不是他能治疗个病，他把我害得到现在走不了路。
1: 嗯嗯，常女士，您这个有没有像咱们比如说卫健委、医政医管，还有这个医疗事故鉴定这边反映过？
0: 哎，反映了。我那一开始说给处理，后来处理问我要多少钱，我和他要20万，后来人家不给处理了。
1: 你就是找的是哪里的卫健委？
0: 呼市玉泉区卫健委。
1: 玉泉区卫健委帮助你们来协调了是吧？
0: 啊，
1: 对
0: 啊，给协调。
1: 然后你要20万没协调成，对吧？
0: 啊，那啊。
1: 哎，对，你要20万的依据，你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账目明细。
0: 啊，要20万，我两个医院光看病医院就花了。两个医院就花了，花了4万多块钱。我两个医院就住了两个月的那个，住了两个月医院，这还得那个来回打车吃饭，光那个医院就花了4万多块钱。
1: 不是，你这个20万有没有具体的明细？比如说你实际支出了20万，你是有明确的明细账目清单的，有吗？
0: 明细医药单子有明细吧？你别的像
1: 这部分看来是没，这部分看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明细。接下来，你这个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了没有？
0: 不，医疗事故鉴定，人家说鉴定一下好几万呢，咱老百姓花不起。
1: 没做鉴定是吧？
0: 哎，
1: 好的，接下来啊，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温律师先帮您做一个分析，好吧？温律师，请。嗯，
2: 对，这个呢。是不是医疗事故？可以有两条路。第一个，在没起诉之前，第一个途径就是去，当时的医调委鉴定中心去鉴定，这个属于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属于几级医疗事故。根据这个医疗事故呢，你再去当地的医调委进行调解，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大部分老百姓现在不用这个途径，大部分都是用第二个途径。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起诉。起诉以后呢，就是你将某某你看病的医院作为被告起诉，要求确认是医疗事故，赔偿你的损失。然后呢，一般法院，这不是进入法院的诉讼程序了吗？法院呢，他不会把这个案子指定在医调委，他会指定在比如说天津精神鉴定中心或者哪个鉴定中心，这些鉴定中心呢再给你出具专业的鉴定机构，根据这个鉴定机构再确定是几级伤残，然后这个医院呢再进行赔偿，是这样的。
3: 对，是的。
1: 所以啊，常女士，
0: 鉴定一下好几万，你这老百姓是哪能鉴定起来？你这根本就鉴定不起。
1: 温律师，如果走起诉那个程序，就是走到需要鉴定那个程序了，这个鉴定的费用是怎么出啊？
2: 这个是跟鉴定中心联系，鉴定中心，但是我听说也没有好几万呀，可能我记得是大概1万左右。
1: 嗯，
2: 你去问那个鉴定，但是以鉴定中心的说法为主。
1: 嗯，
2: 而且这个鉴定费呢也是预交，比如说你鉴定确实是医疗事故，这个所有的费用也是对方，就是败诉方来承担，这位听众朋友。
3: 是的。
1: 所以你不走这个程序，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定性，没有办法定性，那你跟对方要这个钱，你的依据就不充分。
0: 2-3万的，忘了的2-3万的。
1: 但是你如果不花这个钱的话，你下一步你自己，不管是你自己要10万20万，你没有依据呀，那个仅仅是您自己大概要么的，对吧？我刚才问你有没有20万的明细，实际上你也仅仅是估出来的，而这个钱呢，你协调不成，卫健委这边协调不成，你也不愿意走医疗事故鉴定，也不愿意起诉，那您没有办法要这个钱。
0: 卫健委就没给好好的协调。卫健委
1: 常女士
0: 啊，
1: 协调他没有强制说是要求对方必须拿20万还是30万的这个权利，协调实际上就是把你们叫在一起商量，如果通过协调能解决当然更好，但是如果说您要的您的价格对方无法接受， 或者对方根本就不认。

0: 认可这个事情就是个医疗事故，那就是协调不成，协调不成，下一步就要走一个公权力的机构。你比如说医疗事故，医调委这边做鉴定，你不愿意做，到法院去起诉，你又嫌这个价格太高，所以你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自己僵持在这里走不下去了。你如果不走下面的法律程序，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要到那个钱的。我倒觉得本案啊，这个可以尝试走一下。温律师，根据您的经验，常女士刚才阐述的这个过程，她这个治疗的周期啊，包括呢就是当地医院给的这个结论，咱们是不是试着可以走一下起诉的这个程序啊？
1: 对，可以走。
2: 嗯，
1: 为什么呢？听你这个单方，因为你这是单方的一种陈述啊，你是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是有的。嗯，就跟咱们老百姓打官司，我要起诉一个被告，你肯定得给法院交诉讼费嘛。你那个什么，但是交的诉讼费呢，也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鉴定的费用也是由败诉方来承担。
2: 对，
0: 所以整体上来讲，你这个钱是垫付啊。好，时间的关系，常女士，我今天只能为您服务到这儿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建议您今天啊，听过温律师给您的建议之后，回去了以后和家里人仔细的商量一下，因为这个周期啊，做鉴定，温律师是不是应该是越早做鉴定，越快做鉴定越好啊？
1: 对，只要涉及到鉴定的伤残呀，或者工伤之类的，都是越快越好，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都在愈合嘛，越晚鉴定对你越不利。
0: 对，是的，所以你这个事儿抓紧时间，赶紧和家里人商量一下，要不要走法律程序，只有法律程序才能够真正的帮到您。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